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 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那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周六，也就是今天，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这个要求已经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船只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的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错误派系。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而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有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称，

0: 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举行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警告，如果美国背弃协议，伊朗将会坚决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的对伊制裁，进一步施加压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团访问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将会继续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各方仍在试图挽救协议，而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
2: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三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五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而在过去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美伊两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

0: 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屯行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未经伊朗协调，擅自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通道，已经违反和平协议，因此伊朗有理由向过往的船只开火。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相关设施。报道引述卫星图像称，六月底到七月初，伊朗多个地点出现了新的活动迹象，其中位于帕尔钦军事基地的塔莱干二号设施出现了修复和重建迹象。部分专家认为，这个设施与核武器爆炸材料存储有关。卫星图像也显示，梅姨此前空袭造成的多个弹坑正在修复。此外，疑似地下核设施浩山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梅姨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生效期间，仍然有车辆进出地下隧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1号凌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谈及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据沙特媒体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两人还谈到了地区当前局势，其中也包括了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伊朗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雷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到另行通知，并且是美国和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两个区域撤出，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具体的位置。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和以色列第六轮谈判将于14号和15号在罗马举行。据英国媒体报道，和平委员会正在考虑将加沙地带公共财产免费提供给其成员使用，并且计划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这也引发了外界批评。
3: 英国卫报近日援引一份决议草案报道称，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倡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正考虑允许其成员免费获得加沙地带的公共财产。草案还包含一项争议性条款，将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
4: هذا لا يجوز أولا لأي مجلس سلام بالرغم من قرار مجلس الأمن أن يصادر أي ممتلكات وهو مخالف لقرارات دولية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قطاع غزة من ضمن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محتلة وهو زال أرض محتلة وتح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الرغم من تشكيل مجلس السلام لكن أن يكون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وهذا الشكل هذا مخالف ل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أيضا القوانين الفلسطينية لا تسمح لأي جهة أيا كانت
3: 这份草案包括一项条款，授权委员会主席特朗普在获得多数委员会执行成员批准的情况下撤销特定人员的豁免权。相关提案遭到外界广泛批评，特别是因为这将催生出一套看似免受任何外部监督和问责的法律体系。
5: وضعوا مقدمات هذه العملية أنهم سيتجاوزون القانون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ناس وقد يقوموا بمصادرة أراضي وممتلكات خاصة وممتلكات عامة من أجل تنفيذ خططهم.وحتى لا يتعرضوا للمسائل القانونية هم قاموا بهذه الخطوة من المتوقع أن تنجح هذه الخطوة لأ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نهك وغير قادر على المواجهة ويعني يريد الخلاص بأي ثمن
3: 根据草案，和平委员会成员、高级代表办公室、国际部队、承包商以及参与加沙重建项目的工作人员将免于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在加沙法院遭受逮捕、拘留或审判。
6: If these plans are confirmed, they would be seen as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residents of Gaza and a misappropri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稍后见。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十号已经向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了约十个单位的兵力，其中包括了谢赫苏曼苏尔营以及欧米加特种作战中心等。在康城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帮助当地民众脱险。
1: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2: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3: 这是俄军第六摩步师1486团一营六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与阿里克谢耶沃

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伊热夫斯克居民点有几户老百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六连立即组织了营救小组出发。小组。

0: 目标的舱门打开或目标离开车辆的时机，实施准确投放弹药，需要争取一击就能够命中，也不能恋战，否则就会被击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地面上还出现了妇女和流浪狗等。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时监控。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自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护送。凤凰卫视吴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发文称，乌克兰将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了限制。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够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2: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专家赫拉普琴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拦截导弹严重短缺，而非发射车或雷达等基础设施不足。获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并不能迅速缓解乌克兰防空武器短缺的问题。另有《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认为，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武器对外转让、他国获准生产美制弹药的许可，均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审批。目前无法确认国务院官员是否在特朗普表态前知晓这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芬兰议会于6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在7月1号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以及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而芬兰各方都有什么回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卓又廷稍早前在芬兰赫尔辛基发回的报道。
3: 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 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预期，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峡谷一带沿海。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10日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和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日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将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日18时，周宁县已累计转移近1000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0日晚上发布防汛动员令，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等维持基本运转外，全市范围实施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的三停一休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重产港锚地，当地所有渔船已转移往避风等级较高的锚地，而目前仍滞留在新桥镇的旅客共有90人。当地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准备了应急的生活包。在锚地周围的电力铁塔，施工人员10日下午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电力公司还加派了18台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应急队伍，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受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夜间，北京预计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9日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已陆续预泄腾库容，水务系统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联合新闻网的消息，看到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当地的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及陆地台风警报。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时分强度略微减弱，目前中心是在台北东南方海面，并且正在向西北移动，对彰化以北以南东半部的地区以及马祖构成威胁。受到巴威影响，截至10号晚间，全台已经疏散撤离近9000人，其中花莲县撤离人员最多，达到了近5000人。对于近日赴台参会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几名西方国家议员现身金门岛，并且登上台海巡艇巡视相关海域，鼓噪应停止对台湾的威吓与禁逼，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枉费心机，以外谋独注定失败。陈宾华表示，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是一群由极端反华分子拼凑而成的草台班子，以攻击抹黑中国为能事，频频在涉华议题上挑衅滋事。民进党当局撺掇这一没有代表性、正当性的反华组织的几名成员到夏津海域招摇过市，说三道四，是一出可笑又可悲的闹剧。陈宾华指出，这几个西方政客但凡有点常识和良知，应能体会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体认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潮流，体认到14亿多中国人民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

0: 和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强调，民进党此举是自编自导、徒增笑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十号的12点15分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型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 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 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的成功回收，标志着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如何来解读这样的突破？我们来看军事专家曹卫东的分析解读。我们在这个长征十乙这种火箭上有两个重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呢，就是运力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 长十乙这种火箭的发动机啊，它将来是要为我们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这种发动机是相近或者是相同的。那么这次的试验成功呢，说明我们在火箭发动机上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而且呢，在打推力的这个可靠性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上升，因为我们成功的将相关的卫星或载荷运到了预定的。 轨道里边，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回收技术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这次长十乙这种火箭呢，它的直径非常大，达到了5米，而且长度很长，重量也很重。那么当它完成任务以后，通常呢，我们是把它就抛弃掉了，就是废弃掉，只要落入这个。 安全区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精准的把它回收，这个难度就要我们掌握它的控制技术，就是它把有效载荷推向太空以后，它要精准的再返回到我们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控制的技术。其次呢，就是你在控制这个技术的同时，底下有一个接收的问题，就是你把它落在大海里。 还是落在陆地上？我们是现在选择了网系，就是让它落在大海里边。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下面我们为它准备了一个篮子。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边，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是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建落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 就是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篮子，在下面接着你呢，你要精准的落到这个篮子里边，所以有一个接住的问题。这对我们未来就是多次的利用这个火箭降低我们探空，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作为火箭运载啊，这个成本的降低啊，有这种大幅度的啊，就是能力的提升。
0: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世界杯8强赛事，西班牙队以2-1淘汰比利时，晋级四强。稍后见。

0: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万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比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5: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0: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6: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国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上涨，多只科技股表现亮眼，其中英伟达涨幅超过4%，市值冲上了50,000亿美元大关，带动大市上升。纳指和标普百指数本周都录得了周线涨幅，而道指本周则下跌0.5%。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做一个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市场经受住了对于人工智能交易热情的考验。韩国存储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上涨13%，盘中一度上涨19%，尾盘的时候则是回吐了部分的涨幅。那么此前公司完成了规模达265亿美元的发行，创下了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最大规模的股票发行记录。那么其挂牌时点也是正值芯片股近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投资者重新评估 AI 行情是否已经上涨过快，估值是否过高，因此呢SK 海力士的上市表现也是备受瞩目。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那么本周呢，在经历了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仍然是累计上涨超过1%，道指则是累计下跌0.5%。那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除去医疗板块全面上涨，其中材料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周五表示，他不会签署国会上月通过的一项两党住房法案，并没有说明是否会计划否决该法案，因为如果特朗普总统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法案将在本周末自动生效。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也是被视为美国首项限制机构投资者大规模购买独栋住宅的联邦法案，那么未来可能会改变机构投资者在住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和获利模式。能源市场方面，投资者权衡美伊重启新一轮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布伦特原油期货小幅下跌0.38%，收于每桶76.01美元；德州新天油则是下跌0.93%，收于每桶71.41美元。但是本周仍然是累计上涨约4%。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56%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953，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0: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大战，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再次凭借替补登场的老将梅里诺打进制胜球，以2-1击败比利时队晋级四强。红色球衣的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西班牙天才球星亚马尔表现持续提升，上半场多次突破和射门。第30分钟，亚马尔在右路创造机会，为西班牙掀开纪录。不过第41分钟，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为比利时扳平比分。进入下半场，西班牙继续占据优势，比利时门将多次做出关键扑救。不过第71分钟，他受伤下场，成为了转折点。中场前2分钟，西班牙后卫库巴西突然远射，比利时替补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另一边，同样替补上场的老将梅里诺补射得手，为西班牙锁定胜局，赢2-1。西班牙在半决赛将会迎战法国。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2: 2000年悉尼奥运平衡木金牌得主刘璇近日于社交平台透露自己早前突发剧烈头晕，晕倒于家中，

深夜被紧急送医，在不足半小时内狂呕高达15次，最终确诊患上耳石症。刘轩坦言，这次发病主因是长期过度劳累。他透露，发病前身体其实已发出明显预兆，但运动员出身的他习惯了坚持和忍耐，结果延误就医。现实，刘璇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历这次发病后，刘璇感悟表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要，呼吁大众如果身体有不适要及时求医。香港歌手张天赋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一连5场演唱会，一众前辈包括刘德华、成龙、郑伊健及梁咏琪等都有送上花篮祝贺。他于首场演唱会邀请了同门歌手好友陈磊担任嘉宾，更一起合唱。

0: 香港艺人春晚晚将首度担任全新处境喜剧核心女主角，开拍前带她9岁的混血儿子赴泰国旅游。春晚晚这天回港现身活动受访时称，因开机后拍摄行程紧密，借此行提前跟儿子说明自己日后会十分忙碌。
1: 在这个 trip 里面，除了陪他玩亲子之外，我还有灌输一些这样的资讯给他，希望他可以即明白这样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是啊是啊，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个夏天，热浪一波接着一波。从六月下旬开始呢，欧洲多国陆续出现了超过40度的破纪录高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给户外工作人员发放了带传感器的监测手环，一旦体温过高就会自动报警。马德里的工人呢，早上7点就开始干活了，到了下午1点就必须停工，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根本没法工作。就连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因为高温长高了10厘米，当然了，这是因为钢铁的热胀冷缩。持续的高温呢，让热爱旅游的游客们开始重新的制定计划。原本欧洲人最喜欢的南欧的沙滩，现在因为天气太热，转而选择了瑞士、奥地利、德国北部这样气候更加凉爽的目的地。传统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观光时段，眼下呢也正在被观星、逛夜市、月光之旅所取代。热浪终将退去，但是全球变暖的挑战却一直都在。当曾经温和的夏天变得不再温和，也许改变的就不只是一台空调、一张作息表，而是整片大陆的生活方式。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聊天气。

欢迎回来。回顾过去一周欧洲的天气呢，其实中东部一带的降水确实是比较的频繁啊，像北欧啊、中欧、东欧一带呢，就是小雨天气比较多，部分地区呢还有中雨。巴尔干半岛一带呢是偶有降水，只有我们刚才提到炎热的伊比利亚半岛到西欧这一带呢，本周因为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降水是比较少的。那么正是因为这里的雨水少，所以这片区域最高气温大多达到了3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超过了40度。那么像在这些雨水多的区域呢，像东欧一带天气就是比较清凉啊，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是保持在20到25度之间，在北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甚至是不足20度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本周呢，美国中东部一带降水频繁，而且大多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很多地方降水的同时呢，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呢，甚至还观测到了龙卷风。那么气温方面呢，在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到美国东南部一带天气就普遍炎热，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部分地区超过了35度，西南部内陆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0度。那么西南部内陆这一带呢，主要是以干热为主，东南部沿着墨西哥湾地带呢，天气就是有些闷热的。而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一带，本周的前半段时间，因为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降温。东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下降到了只有20度出头。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更多天气，我们中午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美国下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击商船。伊朗否认下周会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与斡旋方四方通话。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泰特华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泰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接受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 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
0: 这有力的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滑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 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 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

0: 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1: 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 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日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纳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里希图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 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纳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 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铭。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使中朝这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 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铭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0: 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美伊局势，我们先来看到美国媒体在10号引述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要在11号就要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会停止再向商业船只开火。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伊朗方面发出了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谈之后就要发表声明，而这个要求已经通过了直接渠道以及地区的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指，此前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之后，有伊朗的官员私下主动联系了特朗普的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姆斯海峡向商船开火，这是一个错误，指相关的袭击源自于试图想要破坏谈判的强硬派，并表示希望能够继续的进行谈判。而美国官员就补充说到，伊朗内部正在执行有关于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要推进的下一步谈判问题方面，正处于一个权力的斗争状态。所以当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伊朗就否认下周会举行新一轮的伊美谈判，而沙特媒体就引述了消息指，美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会举行一个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就在警告，如果美国背弃了协议，伊朗就会坚持对抗到底。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对伊制裁，进一步在施加压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团访问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2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1号凌晨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谈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而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除了讨论两国的合作之外，双方还谈到了地区当权的局势，其中包括了美伊谈判。双方强调会确保海上的航行安全以及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更表达支持一切能够有助于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特朗普已经解雇了联邦选举援助委员会当中的所有成员。塞尔维亚的农场爆发的非洲猪瘟将会扑杀有上万头猪只。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的，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白宫在日前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解除联邦选举协助委员会依旧在任的所有3名委员的职务。报道指，这个主要是协助全美国各州在管理选举事务的独立联邦机构遭遇到了全员的清洗，引发了外界关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四撤换了独立机构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仅剩的2名民主党委员。这个两党的机构原本由4名委员组成，其中1名共和党成员于今年早些时候辞职，仍在任的3名委员于周四被迫离职。知情人士透露，唯一1名共和党任命的委员麦考密克被要求辞职，而另外2名民主党任命的委员希克斯和霍夫兰则直接收到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发送的立即解雇的邮件。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将解雇决定归咎为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合法权利，并引用最高法院进行一项裁决，这一裁决赋了总统更广泛的解雇独立联邦机构成员的自由裁量权。一名官员表示，作为行政首脑，总统保留罢免那些确保美国选举安全及保障每张合法选票均被记录这个重要任务之上，可能无法保持一致人员的权利，并表示特朗普政府一直与各机构和地方合作伙伴通力合作，防止选举舞弊与滥用，特别是中期选举期间。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是一个由2党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主要的职责是帮助选民参与选举，并协助各级选举官员组织和实施选举工作。民主党人谴责特朗普政府这一决定，并表示这一举动应当让每一位美国人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感到担忧。凤凰卫视杨文杰、雷占清我向你报道。
1: 美股在本周就在科技主线回暖和外部风险升温当中在反复拉锯，资金在重新追逐 AI 还有半导体板块，而利率和油价上行也使得市场的分化正在加剧。
6: 本周美股走势分化，人工智能利多带动科技股反弹，资金重新回流半导体等成长板块，但中东局势升温推高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令中小盘股承压。
7: 本周美国股市主要股指表现分化，资金回流科技类股，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双双走高，但中小盘股表现相对疲软。科技股在连续2周下跌后，吸引逢低买入资金重新布局。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美国挂牌上市， 加上英伟达、博通等均传出人工智能相关利好，重新强化了市场对 AI 需求依然强劲的信心。资金集中流入半导体及其 AI 相关的领域，科技板块本周领涨，而前一段表现较好的日用消费品和医疗保健等防御性板块普遍回落。另一方面，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推动原油价格反弹，带动能源板块走强，同时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压力回升的担忧。美债收益率上升，令对融资成本更为敏感的中小盘股承压。
6: 下周市场将迎来通胀、消费和美联储政策信号的多重考验，同时第二季度财报季正式启动，大型银行及医疗保险等企业业绩将成为市场焦点。
7: 下周美股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将迎来非常繁忙的一周。宏观方面，市场将关注 CPI、PPI、零售销售以及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等重要经济数据，同时市场还将密切留意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提交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的听证会以及其他联储官员的讲话。在微观层面，美股正式进入第二季度财报季，仍将由大型银行拉开序幕，包括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花旗集团等。与此同时，强生、联合健康等行业龙头也将公布业绩。
6: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德国汽车业正在同时面对市场和供应链的压力，大众汽车新一轮的重组计划引发了德国汽车业对转型阵痛的一个集中讨论。作为是德国工业的代表性企业，大众一边要压缩成本，一边要减少车型和产能，也要应对电动化、软件化和中国品牌竞争所带来的冲击。同时包括稀土和高性能磁材断供的风险依然存在。
8: 德国车企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在中国市场销量下滑，财务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收紧稀土及高性能磁材的出口，也让德国车企面临关键零部件可能断供的风险。
9: 德国汽车业在电动化和软件转型上进展不顺，销量下滑，而德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又居高不下。在这种压力下，大众汽车力图推进两年内的第二轮重大重组，计划到2030年前将车型数量削减至一半，配置复杂度减少至多75%，并把全年产能从约1200万辆压缩到约900万辆。这也显示出目前德国汽车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德国本土，大众重组还受到工会和地方政治制约。分析人士认为，工厂关闭和大规模裁员都将进入漫长谈判。
10: Ja, man hat die Konkurrenz absolut unterschätzt. Man hat die Elektromobilität nicht ernst genommen, obwohl man ja auch weltweit Nummer 4 oder Nummer 5 ist. Aber man beherrscht die Batterietechnologie nicht wirklich. Und dazu kommt ja, wir haben jetzt Disruption durch Elektromobilität. Und in 3-4 Jahren, Ende der 20er, Anfang der 30er, werden wir die nächste Disruption haben durch das autonome Fahren. Und da ist VW auch nicht weit vorn dabei.
9: 大众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市场。大众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交付量下降8.6%，中国市场跌幅超过1/3。中国电动车品牌崛起正在挤压大众长期依赖的海外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德国汽车行业还警告，稀土和高性能磁材出口许可若继续拖延，缓冲库存可能很快耗尽，一旦供应中断，部分生产线将面临停摆风险。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新卖地计划，将会以招标方式准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的住宅用地，更表示今年度首两季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了财政年度所供应的目标，相信很快就能够达标。
11: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喺年尾咧有機會咧係超標嘅。呢一個主要係基於政府無論係發展北部都會區或者推展鐵路物業發展咧，都有我哋特定嘅時間性，我哋要把握時機，配合整體土地同埋基建發展嘅策略。加上私人市場的交投轉趨活躍，發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發展項目亦都較為積極。
1: 新 新推售的是位于何文田冯光街的住宅地皮，位处于一个成熟的社区，靠近于港铁何文田站，可以提供大约250

五车单位，综合各个来源，本季可以供应合共加起来是10,090个单位。另外，发展局预计在芬林北呢，会是第二个准备要推出招标的北都片区，因为项目大致已经完成了收地，正在进行城市的规划工作，希望能够为一些产业用地的用途在拆墙松绑。至于新田的科技城片区，由于要进行收地工作，可能会准备在下一个阶段才会考虑推出。 好，带您重点关注到，这是在塞尔维亚西部一处农场日前爆发了非洲猪瘟，当局决定要在未来这几天扑杀大约1,000，1万1000头的猪只。这是在赫尔特科夫奇村，工作人员10号就穿着防护服进入到农场，用挖土机把这些死猪给装上了卡车。塞尔维亚国家动物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就说，非洲猪瘟是顽强而且非常难以根除的传播的途径很多，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波病毒来源包括相关的传播路径，因此唯一有效的就是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塞尔维亚目前有多起活跃的非洲猪瘟疫情，在过去这两个月。 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以及克罗地亚交界的马奇瓦西部地区，已经有数千头的猪只被扑杀了。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一节新闻。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0: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文慧要谈的是打破了马斯克的低轨垄断。美国企业大量使用中国低成本用性能好的 AI 产品，而现在美国的企业加入了 AI 价格战，要竞争，包括了 Meta 还有 SpaceX AI。德国大众汽车的员工抗议，公司要裁员10到12万人。文慧也会再谈一谈，从中国的张雪汽车看到德国制造业的衰退。中国航天再创历史纪录，7月10号这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同时还实现了全球第一个海上网系回收，走出了不同于 SpaceX 的路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7月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发射一子级回收任务，同时也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二级分离大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第一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有评论认为，这开辟出了一条独立于 SpaceX 的全新技术路线。研制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后续团队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年底之前完成一子级火箭的复用飞行。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57次发射。有分析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复用不到5次就可以体现成本的优势，如果复用10次以上，单次发射成本有望骤降到80%。面对国内2.8万颗卫星的庞大市场，这个降低成本的革命刚刚开始。我会来分析，
1: 就是从这次的这个回收来看，还得看下一次回收，就是现在是7月份嘛，到年底，比如说4个月时间回收过来的这个一级的这个发射装置再用一次，它没有问题，那就表明以后用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路啊是

0: SpaceX 以前他走过的。那就我们就得看下一个故事了，就是为什么 SpaceX 它这个上市集资那么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集资额，就是因为它这个故事讲中一个核心，就地球的低轨它能够垄断它，就别人也可以发射，就中国也可以发射，但是呢因为它是重复使用十次以上的这个卫星发射，所以它的成本极低，那就给了马斯克一个叙事方式，这个地方是我来掌控的，而且他现在有星链了嘛，那以后他的故事越讲越大，其实根本就上还没可行的技术上了，比如说他说那个地方太阳能是无穷多的，那我在上面做这个太空算力中心，那谁也比不过我嘛，在太空上面，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你做太空算力中心那个光伏那个板怎么做，然后怎么散热，数据怎么来回和地球之间传输都做不到，但是呢因为它垄断了整个发射的源头，所以它这故事讲的加上华尔街一弄，哎，这就变成它一个超级巨大的 IPO。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说中国很快啊，我估计它这个速度迭代，因为只要掌握了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加上中国的工程师这么努力的夜以继日的再往前做，如果明年我们也做到重复使用大量发射，那很快这个低轨呢就不受它垄断，也不受它说了算了，这故事就得重写了。
1: 嗯，谢谢文辉。在星期五长征十号以首飞成功之后，当天的股市商业航天板块的涨幅是明显的，比如说从 Wind 编制的商业航天指数看起来涨幅有4.5%以上，而前一天大涨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票呢，在星期五这天出现了调整，科创五十指数在星期五这天下跌超过了5%。来看一下，沪深股市在星期五出现调整，科创五十指数下跌超过了半成，两市成交放量到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盘面上，商业航天板块午后拉升，医药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上证综指收盘3996点，跌幅1%，累计整个星期沪指下跌1.1%，深成指跌2.29%，创业板指数跌4.37%。港股星期五反弹，但力度转弱，蓝筹股涨多跌少，地产股大多上扬，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下跌，腾讯和网易走低。恒指收盘，我们看的是24175点，升0.6%，国企指数升0.5%，科技股指数跌0.21%，主板成交3395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825点，升幅3.53%，是去年十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港股两只国产自主大模型企业智谱还有 Mini Max 西宇科技，今年1月份在香港上市，最近都到了限售股解禁的时候，同时他们也都宣布新股配售再融资。智谱在星期四曾经逆势上涨1%，但是星期五大跌19.29%，收盘的时候呢是1640港元。Mini Max 西宇科技两天下跌，累计将近跌了30%。那么分析看的就是 Mini Max 启动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再融资，配售新股叠加零息可转债，寻求筹集大约19亿美元，将近是 IPO 募资额的3倍，股价抛售压力还没有消散，融资就已经到来，背后是万亿参数大模型 M3 Pro 的算力烧钱压力，也是一场对市场信心的极限测试。 Minimax 的创办人兼 CEO 严俊杰发布内部员工信，就最近的市场波动做出回应，说从即日开始直到公司实现 AGI 的时候，他本人将不再从公司领取任何的薪酬，同时未来4年会拿出4%的股份激励团队，也会拿出1%的股份设立专享基金。而 AI 领域仍然是市场集中的焦点，来自于高盛的亚洲股票资本市场主管王亚军就说，港股进入了 AI 时代，而全年的 IPO 融资会很高，说香港市场已经进入到 AI 的时代，最活跃的主题跟股票表现最好，那些融资最多的股票都跟 AI 有关。他也说，在强劲的项目储备和多重利好支持之下，港股 IPO 下半年募资规模有望继续火热，全年有望冲击600亿美元，相当于4078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不只是港股进入 AI 时代，像 A 股和美股都继续围绕着 AI 的产业链来投资，又或者是融资，比如说 要在美股上市，第二上市的韩国 SK 海力士，还有要在 A 股的科创板上市的长兴科技，这些半导体股再次不同的地方呢，上市又带动了新一波的热潮，也就是所谓的 AI 现在还没有真的到尽头。那么在亚太地区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上升1.2%，重上了68000点关口，也是 AI 相关股份跟随美股攀升。韩国首尔股市攀升2.52%，三星电子和电池股攀升，带动大盘明显回升，但是 SK 海力士倒跌，影响大盘的涨幅超过减半。同时呢，周线跌幅仍然高达7.57%，是连续第三个星期下跌。台湾股市是休市的。在汇价表现方面，人民币收盘的时候上涨151个基点，报6.7784，美元汇价在100.85的区间。AI 时代的影响是无远佛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将来能不能够提供一个性能好而成本又比较低。那么这方面呢，中国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这段时间，美国企业转用中国 AI 大模型的越来越多，比重在加大。比如说，日经新闻表示呢，美国企业正在广泛使用中国产的人工智能产品，部分中国 AI 模型的使用费只有美国高性能 AI 的1%左右，所以美国的企业纷纷切换，尤其在将 AI 嵌入业务软体时使用的服务 Open Router 当中，说中国 AI 的使用率已经逼近了50%。可以自由切换各家 AI 模型的 Open Router 的数字显示，美国企业每个星期调用中国 AI 的占比，占代表数据处理词量来统计的话，从2月份开始突破了30%，峰值达到46%，比去年上半年只有4%左右的水准，涨幅十分的显著。另外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的 AI 趁着 Mythos 的缺席迅速跃进，说美国 Anthropic 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暂停提供先进人工智能 Mythos 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改用中国 AI。中国企业的 AI 属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开源型，费用只有 Mythos 的1/20，性价比很高。而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 AI， 美国方面的戒备情绪持续升温。其实中国也开始有所戒备。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酝酿对美国公司青睐的本土 AI 模型收紧管控，说像是 DeepSeek 跟月之暗面等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在美国硅谷大受欢迎，但北京方面跟头部 AI 企业磋商探讨技术保护。知情人士说，最近中国官方跟这些 AI 企业展开磋商，如何保护他们宝贵的专有技术。如今的思路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向所有人开放，也就是中国原本是开源的，这个思路会不会转变呢？因为华尔街日报谈到了中国模型通过以非常低的成本提供足够好的能力，正在美国赢得青睐。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显示的是从目前的这个模型智能指数看起来，最好是 Anthropic 的5，这是以60作为一个这个最高的指标来看的话，中国的智谱有51分，阿里巴巴的千问，还有 Minimax 以及DeepSeek 和这个月之暗面的 Kimi 表现都是不错的。性能好，价格低，中国的 AI 大模型可以提供，这个市场就越来越大。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也在积极进入这个市场要竞争。他们对标的像是美国的 Anthropic， 如果像是 SpaceX 或者是 Meta， 他们能够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话，市场也会是扩大的。比如说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跟 Cursor 联手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叫 Grok 4.5，提升了智能水平，而且成本比大部分的模型更低。新模型的推出反映了 SpaceX AI 正面迎战 OpenAI 跟 Anthropic 等业界的巨头，还有扎克伯格旗下的 Meta 也加入了 AI 的价格战，第一次推出了付费大模型，据说他们的能力超越了谷歌。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星期四发布的旗下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Muse Spark 1.1，还首次为开发者推出付费的版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说，这是市面上价格最具竞争力的 AI 模型之一。还有 OpenAI 在同一天也正式推出了 GPT 5.0 系列模型。从评测数据看起来， GPT 5.6 三款模型性能得分都比谷歌的 Claude 5要更高，但是成本最低可以达到 5 的1/16。还有英伟达也在最近推出新的开源自研大模型，并表示这个模型的推理成本相较头部闭源模型大幅度降低10倍。 另外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说，在推进向公众发布他们最新的 AI 模型之前，公司跟特朗普政府进行磋商期间，做出了很多的调整。他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在 GPT 5.6 全面发布之前几个星期。OpenAI 跟美国官员进行合作性的反复沟通， AI 影响是很大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加入了 Anthropic 的治理机构，参与监督 AI 风险跟公共利益。伯南克在声明当中说，人工智能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可能带来的结果同样范围广泛，最终如何演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围绕它所建立的制度。所以分析认为，美国跟中国领跑当前的 AI 赛道，谁会加冕下一个阶段的冠军。来自于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其实可能从短期和长期从 AI 发展当中获益的国家来说，韩国是处于领跑地位的，也就是大家认为可能中国跟美国领先，韩国等这些经济体也都是不错的表现，包括了中国台湾地区，另外像阿拉伯他们有些国家也是不错的。okay。
0: 就是这一组新闻，它说出一个在资本市场上的新变化，就是原来讲这个 AI 叙事去股市上去圈钱，就是 SpaceX 的上市加上很多企业它发行债，包括赚钱赚到翻天的英伟达都要发债。
1: 嗯，
0: 那现在呢，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那边又在用 ADR 的形式来上市，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 AI 公司，它自己的收入不行，怎么办呢？就得在股市上，要不就发新股，要不就是
1: 在债
0: 市上来做。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故事讲不下去了，因为说你搞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算出东西，能不能赚到钱？所以就出现了新的这个叙事方式，性价比，用更少的算力做更多的事情。而中国呢，恰好在这方面，就是因为被打压嘛。他没有那么多算力，他没办法，所以就迅速逼近了美国。那美国这些公司 Anthropic 说，我有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OpenAI 说我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就不给中国看。但是你不给他的，中国也能慢慢就做出这些东西来了，所以市场上它就一个取舍。很多人他你的东西太贵了，我不用它，我用这个，虽然你算力很多，但是我也不用。这样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未来的故事怎么讲？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SpaceX 它 IPO 之后得了800多亿美元，它很快，它6月底它又弄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债，但这个债呢，上市之后一流通，现在才2个星期不到，已经是跌了5%它的价格，所以就是说明这个故事慢慢讲不通了，大家都在找这个华尔街给提供新的故事啊。
1: 下球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窝窝是中国第一只人工育幼长大的海象，
2: 它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
1: 因为难产，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
2: 我们以为它没了，
1: 没有母乳可喝，天敌的奶水解了燃眉之急。
2: 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太平洋宝宝。
1: 已经满周岁的窝窝能否顺利回归自己的种群？
2: 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风。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 AI 风景云涌，相关的领域从硬件的芯片，再到软件的大模型，再到应用等等，很多的经济体都要在当中分一杯羹，谁能够积极把握，谁有能力掌握，来看一下。比如说三星，韩国的三星会长李在镕携带的晶圆代工负责人现身美国的太阳谷峰会，争夺先进制程订单，作为他到美国此行的重点。苹果处理器的代工合作成为跟他们合作的最大看点，还有亚马逊、OpenAI 等 AI 巨头也被视为是三星的潜在客户。而目前台湾的台积电产能紧张的时候，三星借这个机会加速争夺全球高端芯片订单。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正在美国进行 ADR 的上市，募资265亿美元。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将会创下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最大规模纪录，机构认购倍数据说超过了7倍，需求强劲。股票在星期五会预发行，7月13号正式挂牌。SK 海力士计划将 ADR 的发行价定为每股149美元，比星期四首尔市场的普通收盘价格对应价格溢价3.1%。还有就是美国方面确实对韩国是有压力的，美国商务部长施压韩国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要加快在美国扩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确认已经跟这两家韩国企业展开磋商，明确表示目标是将三星跟 SK 海力士引入美国本土建厂，来强化美国芯片供应链的韧性。7月10号这天，卢特尼克是在美国美光科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相关的言论。同一天也是美国的美光科技宣布会在美国投资计划，将在美国投资的计划提升到2035年之前累计2500亿美元。消息提振了美光的股票盘中大幅度上涨。美光的目标是实现40%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的产量在美国制造。美光新增的投资额会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当中包括了在纽约州、爱达荷州和弗吉尼亚州的生产设施。他们也说会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在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同时包括向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供应商环球新晶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有分析说，美光追投500亿美元背后的真实信号是存储军备竞赛正从烧钱建厂转向锁定原料，而这个锁定原料也就是芯片的核心资源。那么这个最重要是来自于台湾的环球晶圆，这个部分呢可以相对美光的供应来说有个保障，因为环球芯片、环球晶圆目前是唯一获得美国芯片法案认证，能够在美国本土生产先进300毫米芯片的供应商。至于美国苹果公司正在加码投资美国本土制造的芯片，计划在五年之内向博通投入300亿美元，也会推动150亿颗芯片在美国本土生产。另外，这个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自研新 AI 芯片叫做 Iris， 计划9月量产，2027年的算力会打算翻倍到14吉瓦时。 Meta 计划最快在今年9月量产自研的 AI 芯片 Iris， 属于 MTIA 第四代产品，由博通支持，台积电代工，主要是降低对英伟达等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并且节省成本。所以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得出来，随着 AI 产业持续扩张，对于算力和存储的需求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科技巨头们开始寻求自研芯片，同时芯片厂商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1: 据路透社报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公司计划最快于今年9月开始量产代号为 Iris 的自研 AI 芯片，到2027年保持每6个月推出新一代芯片的迭代节奏。芯片设计阶段获得了博通的支持，并就由台积电代工生产。备忘录指出，在目前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规模下，部署最新一代 GPU 难度极大，同时需要时间成本，因此定制芯片将成为未来算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忘录显示， Meta 计划今年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达成这一目标， Meta 上半年已经新增1吉瓦算力，预计到年底将新增5.5吉瓦，而到明年，公司计划再次将容量翻倍，达到总计14吉瓦。而为了满足 AI 产业不断高涨的算力需求，芯片厂商也选择继续扩产。美光科技周四宣布，此前公布的美国本土扩产计划将增资5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支出将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预计将持续到2035年，并支撑美光在未来10年内实现40%的 DRAM 产品在美生产的目标。同时，美光还表示将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 其中包括向台湾硅片供应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并与其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原料供应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看全球汽车业和制造业的起落，要看中国的起，日本的如何转型或者是变通，德国的落又如何来应对。首先从德国看起，德国最大的车企大众汽车计划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到12万人，并且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大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总部门口，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了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说，公司正在研究未来发展计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方案还在监事会讨论当中。在欧美的大型车企现在如何来转变？报道说，转向军需寻找出路。看到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跟德国的福斯汽车等欧美汽车巨头正在加强对防卫产业的参与，因为在纯电动汽车 EV 等产量减少的情况之下，利用相关工厂代工武器和防卫产品的动向正在扩大。比如说通用的防务子公司通用汽车防务公司6月中旬宣布，不跟美国的航空航太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携手在美国研发和生产防务产品，而福特汽车也会跟美国国防部携手相关的研发。在日本方面，日产汽车出战 Formula 1的上海站是，日产汽车参加了电动方程式的世界锦标赛，用赛车技术重振中国汽车市场。另外，中国的张雪汽车也是通过摩托车比赛来一战成名的，也映照了中国摩托车产业的跃升。日经新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不只是张雪机车现在在重庆会有大规模的生产，受到世界的欢迎，也带动了重庆的摩托车的这个产业链，也就是张雪机车映照了中国摩托车产业的跃升。我会来分析
2: 这个搞这个摩托车的发烧友啊，我去年是在喀什见过，就是香港来了几十辆车，他们要去这个跨越帕米尔高原，这些车呢都是非常贵的车，一辆都几十万。然后呢，怎么来的？人是飞到了这个喀什，然后呢，车呢是用集装箱从这边，好像是一辆车运费就得好几千，就直接运到了那边。然后他们上了车就骑，然后问他们这个以前，他说世界主要地方他们都去过，开着摩托车去，这就需要高性能的。当然他是。这个制造业一个顶端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就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张雪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奇迹，就自己喜欢它就能把这个车弄出来，而且越弄越好，它背后呢是整个产业链的配套，我需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很怪，从张雪机车来看德国制造业的衰落，它衰落了。他们现在找的原因说是中国的竞争太激烈，说是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的能源，还有呢可能欧盟的环境保护要求条件太高，
0: 还有美国的关税，
2: 我想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今天上午读了一篇，就德国的铁路为什么不准点了。那德国铁路所有技术自己都有，所有人员也都有，以前非常准点，现在不准点了。现在这个默茨政府又批了巨额的这个预算给他，因为把它当成这个军备，因为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嘛，它还是做不好，那是什么原因？这些和我们刚才说那个理由毫无关系。你完全在一个自主的市场里头，所有技术你都有，所有人员你都有，而且你也有钱了，为什么做不好？所以这个值得这些发达国家来反思，而不能够总是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5周年互致贺电，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美媒称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重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就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结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

0: 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那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纳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周六，也就是今天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这个要求已经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船只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错误派系。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下，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的伊美谈判。沙特媒体引述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举行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警告，如果美国背弃协议，伊朗将会坚决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的对伊制裁，进一步施加压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

0: 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一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团访问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是双方将继续谈判。之前是透露各方仍在试图挽救协议，而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
2: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三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五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而在过去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美伊两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土耳其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未经伊朗协调，擅自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通道，已经违反和平协议，因此伊朗有理由向过往的船只开火。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0号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相关设施。报道引述卫星图像称，6月底到7月初，伊朗多个地点出现了新的活动迹象，其中位于帕尔钦军事基地的塔莱干2号设施出现了修复和重建迹象。 部分专家认为，这个设施与核武器爆炸材料的储存有关。卫星图像也显示，梅姨此前空袭造成的多个弹坑正在修复。此外，疑似地下核设施浩山的卫星图像。

0: 显示，在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生效期间，仍然有车辆进出地下隧道。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利益。
1: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伊朗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据英国媒体报道，和平委员会正在考虑将加沙地带公共财产免费提供给其成员使用，并且计划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这也引发了外界批评。
2: 英国卫报近日援引一份决议草案报道称，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倡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正考虑允许其成员免费获得加沙地带的公共财产。草案还包含一项争议性条款，将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
3: لقرارات دولية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قطاع غزة من ضمن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محتلة وهو زال أرض محتلة وتح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الرغم من تشكيل مجلس السلام لكن أن يكون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وهذا الشكل هذا مخالف ل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أيضا القوانين الفلسطينية لا تسمح لأي جهة أيا كانت。
2: 这份草案包括一项条款，授权委员会主席特朗普在获得多数委员会执行成员批准的情况下撤销特定人员的豁免权。相关提案遭到外界广泛批评，特别是因为这将催生出一套看似免受任何外部监督和问责的法律体系。
4: وحتى لا يتعرضوا للمساءلة القانونية هم قاموا بهذه الخطوة من المتوقع أن تنجح هذه الخطوة لأ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نهك وغير قادر على المواجهة ويعني يريد الخلاص بأي ثمن。
2: 根据草案，和平委员会成员、高级代表办公室、国际部队、承包商以及参与加沙重建项目的工作人员将免于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在加沙法院遭受逮捕、拘留或审判。
5: If these plans are confirmed, they would be seen as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residents of Gaza and a misappropri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将会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芬兰取消本国核武器限制，俄罗斯强硬警告。
6: 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桥，
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1号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姬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王毅表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发展持久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他愿同崔善姬外务相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巩固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不懈努力。崔善姬表示，他愿同王毅同志一道，遵循朝中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崇高意志，进一步加强双方外交部门间沟通合作，把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军继续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再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了大火。俄联邦安全局则声称挫败乌克兰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基建的计划。

0: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俄方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到访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与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会谈。俄方指责乌克兰最近几个月不断加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基建设施，造成6个人死亡、43人受伤，包括现任及前任核电站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俄方形容这是极其危险的恐怖活动，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积极介入。格罗西则重申，袭击任何核电站都是不可接受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10号已经向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了约数十个单位的兵力，而在康城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帮助当地民众脱险。
2: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3: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4: 这是俄军第六摩步师1486团1营6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

0: 伊利尔代号斗牛士，他说，无人机校正各频率就像校准机枪，如果设置出错，那么 FPV 就会失控，任务就无法完成。无论是每次无人机的起飞、悬停、航线导航、转弯和高度的下降，都需要对变频实时掌控，同时对控制飞行开关不能出现突然的抖动，平稳才是关键。在飞行中，如果有新的目标出现，那么必须实时要在地图上标出目标点，并将坐标传输回指挥所。这位飞手说，在飞行中也会常常发现躲在掩体里的目标。FPV 的每一次飞行都有自己独特的任务，单凭一架 FPV 空投或自杀式攻击未必能够击中目标，但如果将数据传输给炮兵，那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FPV 的火力实战，这才是战斗力。接近角度、高度和速度，要选择地标的舱门打开或目标离开车辆的时机，实施准确投放弹药，需要争取一击就能够命中，也不能恋战，否则就会被击落。飞手们表示，现在俄军 FPV 无人机战斗组一般由三人组成，一架侦察机与一架攻击机，还要有信号员。侦察机的任务是要确定目标，攻击无人机的任务是实时打击，信号员则是维护天线或者是中继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地面上还出现了妇女和流浪狗等。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时监控。
1: выводим мир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из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0: 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自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护送。这次营救的活动共找到了难民13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发文称，乌克兰将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3: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专家赫拉普奇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拦截导弹严重短缺，而非发射车或雷达等基础设施不足。获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并不能迅速缓解乌克兰防空武器短缺的问题。另有《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认为，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 中间隔着复杂而慢。

0: 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武器对外转让他国获准生产美制弹药的许可均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审批。目前无法确认国务院官员是否在特朗普表态前知晓这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芬兰议会在六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且在七月一号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而芬兰各方又有什么回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卓又廷稍早前在芬兰赫尔辛基发回的报道。
2: 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三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Raya
3: Aqua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yamnich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针对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一鞋厂在9号发生的重大火灾，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本起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并且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

0: 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而准确精准地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另外，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存储芯片巨头SK 海力士10号在纳斯达克挂牌，这次发行募资创外国企业赴美上市规模纪录。
1: 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10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盘中一度较149美元的发行价上涨约15%，收盘时报168.01美元，低于170美元的开盘价。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以临时代码SKHYV进行预发行交易，在7月13日正式进入常规交易后，股票代码将更改为 SKHY。 所谓预发行交易，是指证券正式完成交割前，投资者已经可以开始先行买卖。 SK 海力士此次发行共募资约265亿美元，创下外国企业赴美上市规模新纪录，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大首次公开募股。近期全球芯片股波动加剧，因此 SK 海力士此次上市备受瞩目，也被视为检验市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情的重要风向标。作为全球高宽带内存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是英伟达 AI 芯片的重要供应商。 随着全球科技企业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公司成为本轮 AI 投资热潮的重要受益者。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郭鲁正表示，全球存储芯片短缺的局面可能持续至2030年以后，而不仅仅是未来几年。全球大模型训练、推理需求持续攀升 ，AI 服务器单机内存搭载量为传统数据中心服务器的10倍以上。机构预测，2026年 AI 相关动态随机存取内存及 DRAM 需求占比将突破53%。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目前仍主导全球存储芯片市场。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这三家公司合计占全球 DRAM 市场近90%。不过，中国长芯存储的市场份额已从1年前约 3% 升至 8%， 并持续扩大传统 DRAM 产能。分析机构 Semi Analysis 预计，长芯存储到今年底的晶圆产能可能接近美光。 美国基金经理米哈伊尔·兹维列夫本周表示，尽管近期芯片板块有所波动，但对热门芯片股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挑战是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崛起。他认为，未来2到3年内，长芯存储等中国企业可能对全球存储芯片行业格局带来冲击。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的学校刚开始夏季休假，家长们已经要忙于为新学年进行采购，生活成本危机是促使他们提早行动的主要原因。早在6月下旬，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推出了购物大促销活动，势历来首次早到6月便推出促销活动。 紧接而来的是沃尔玛、塔吉特和百思买的大促销活动，目标是放完暑假后将要展开新学年的莘莘学子。美国各地的学校根据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放暑假时间，最早5月底开始，也有6月底开始。往常家长们会为子女安排假期和出游，最早8月或9月开学前差不多时间才会张罗子女上学用品，一次过买完要用的用品。但近几年购物时间越来越早，今年是有史以来最早。 最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危机，促使家长趁零售商提供最多折扣时就要下手。全国零售商协会的调查发现， 2024年有 55% 的家长会提早在7月购买开学用品，去年上升至 67%， 今年预计更多更早下单。零售商往年也不会突出开学折扣这类字眼，但过去2年却把矛头直指这个市场。普华永道最近的调查发现， 今年美国家庭平均会花费922美元在为子女购置开学用品，较去年激增4.7%，主要是产品涨价。开学前购物占据美国全年零售销售的超过 2%， 是超过 1200亿美元的重要市场。衣服鞋子占据开支的3成，科技用品也占据接近1/4。同时，上课用的和课后活动用的用品总共也占据了3成。同时，网购也将占据更重要位置。 普华永道预计，今年到实体店购物占据的比例会从去年的79%下降至 70% 左右。亚马逊和沃尔玛将会主导网购市场，份额将达到 71%。有家长坦言，过往一次过大手大脚的购物的岁月已经不再存在，现在平常生活也要精打细算之下，要货比三家，等到最低价才能购买子女下学年的所需用品。零售商协会的分析师指出，开学用品购物季节属于固定开支。 不像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送礼购物可以变化很大，但这个时期的零售表现可以预示着消费者的财政观感和冬天销售旺季的表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网站显示，11号早上的6点，巴威距离浙江和福建交界东南方向约54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飘移动，12号的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到福建峡谷一带沿海。
2: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10日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和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日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将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日18时，周宁县已累计转移近1000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0日晚上发布防汛动员令，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等维持基本运转外，全市范围实施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的3停1休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重产港锚地，当地所有渔船已转移往避风等级较高的锚地，而目前仍滞留在新桥镇的旅客共有90人。当地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准备了应急的生活包。在锚地周围的电力铁塔，施工人员10日下午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电力公司还加派了18台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应急队伍，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受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夜间，北京预计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9日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已陆续预泄腾库容，水务系统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且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4: 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十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5: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4: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十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5: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是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4: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十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伤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当局1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录得4118人死亡，另外16740人受伤。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有2周多，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搜救队已经陆续撤离，灾区工作重心转向遗体搜寻、灾民安置、废墟清理和重建，志愿者及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艰难搜寻遇难者遗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在9号表示，预计未来的6个月之内，委内瑞拉有超过1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他也指出，目前联合国已经动员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救援启动之后的2周之内，已经有近4万人得到了粮食援助。美国媒体称，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早前被指控浪费纳税人税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格拉斯利日前正式要求帕特尔就使用纳税人资源的情况提供更多细节。
6: 据《政治报》的报道，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帕特尔长期以来被指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个人的利益。多家媒体去年曾报道，帕特尔曾使用政府公务机进行私人的行程，并在公开活动中安排 FBI 特警为其女友提供保护。今年2月，帕特尔乘坐 FBI 公务机前往意大利米兰观看冬奥会，这一行程再度引发外界的质疑。帕特尔则一再公开否认自己存在不当使用政府资源的行为。据《政治报》的消息显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利斯在今年5月要求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就其使用纳税人资源的情况提供更多细节。在信中，格拉利斯要求帕特尔提供乘坐 FBI 飞机进行每一次飞行的清单，包括出发地和目的地，并列明每次飞行的费用。他还要求帕特尔解释为何 FBI 采取宝马车辆而不是雪佛兰 SUV 作为公务用车，并提供这一决定所涉及及全部财政影响的详细成本分析。作为参议院最资深的议员，格拉利斯强调，无论白宫用哪个政党执政，他都以同样的标准监督 FBI 局长。至于确保纳税人的钱不会因浪费、欺诈和滥用而被挥霍， FBI 方面则表示，通过采购此前归国务院所有的宝马车辆，机构实际上节省了数百万美元。此外，帕特的出行完全符合行政部门相关的规定和政策。凤凰卫视杨平局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英国前保守党议员兼惩戒大臣维德科姆日前被发现死于家中，警方10号表示已经逮捕了一名26岁的男子。

0: 是涉嫌谋杀。警方称，9号上午赶到案发现场时，发现韦德科姆已经伤重身亡，而嫌犯是一名英国籍男子，于10号下午在距离韦德科姆住所约15公里的牛顿阿伯特镇被捕。警方表示，谋杀案与恐怖主义和政治动机无关。对此，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震惊，称赞韦德科姆生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对其家人表示慰问。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2: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1: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2: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1: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3: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1: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0周年互致贺电，美方下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姆斯商船。台风巴威逼近，内地多省市提前做好防台应对工作。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在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就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习近平十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式，随后就举行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敦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十号发布了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 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那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给您王毅同朝鲜外务相互致贺电的相关消息。
3: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he building just behind us.

0: 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1日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姬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王毅表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的发展持久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还愿同崔善姬、外务相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巩固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不懈努力。崔善姬就表示，他愿同王毅同志一道，遵循朝中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崇高意志，进一步加强双方外交部门间沟通合作，把传统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成为最强有有力、最富有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典范。好，继续为大家跟进的是目前的美伊局势。我们看到，这是美国媒体在10号引述的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要在11号要公开声明，要确认霍姆斯海峡保持开放，并且要承诺停止向商业的船只开火。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伊朗发出了最后通牒，伊朗必须要在11号在阿曼所举行的会谈过后就要发表声明，而这个要求也通过了直接渠道以及地区的调解方传达给了伊朗。美官员就透露，指此前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过后，有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了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向商船开火这是一个错误，指相关的袭击源自于使徒想要破坏谈判的强硬派，并表示希望能够持续进行谈判。而美国官员就补充说道，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进行下一步的谈判的问题方面，目前伊朗内部正处于一个权力斗争的状态当中。所以当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伊朗否认下周会举行新一轮的伊美谈判。有沙特媒体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指，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会举行一个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警告，如果美国背弃协议，伊朗就会坚决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对伊制裁，要进一步施加压力。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团访问。

0: 文安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掌握台风动态。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的网站显示，在今天早上大约6点钟，目前巴威距离浙江还有福建的交界东南方大约是540公里，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测得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接下来巴威会以每个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到了12号凌晨，可能就会登陆于浙江温岭至福建峡谷一带沿海。
2: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十日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和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十日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将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日18时，周宁县已累计转移近1000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十日晚上发布防汛动员令，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等维持基本运转外，全市范围实施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的三停一休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重产港锚地，当地所有渔船已转移往避风等级较高的锚地，而目前仍滞留在新桥镇的旅客共有90人。当地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准备了应急的生活包。在锚地周围的电力铁塔，施工人员十日下午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电力公司还加派了18台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应急队伍，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受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十日夜间至11日夜间，北京预计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9日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已陆续预泄腾库容，水务系统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在目前强台风巴威已经掠过了冲绳、石垣岛，掀起的狂风骤雨，当地机场和渡轮码头都是暂停运行。现在看到，这是石垣岛在当天上午呢正面迎击了台风的中心风圈，强风夹带的杂物碎片刮过了街道，雨势十分猛烈，各种草木树冠都被吹向了一边在倾倒。那么当地的港口船只也因为台风带来的强劲风浪在剧烈摇晃，你看到街道上是空无一人，偶有一些零星的车辆驶过，不少的建筑外还拉起了防护网，防止被风吹起的这些碎石、树枝还有建筑碎片，这些坚硬的杂物会破坏墙体或是击碎玻璃。现在日本航空和全日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超过有200班的航班，而预计巴威会继续朝北继续移动，风力接下来还有可能会逐步增强。 近年跨境养老成为了新趋势，大湾区康养医疗融合发展加速，中国太平集团运营的康养社区就入选了香港社会福利署公布的新一批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令更多不同收入水平的香港长者获得优质跨境养老服务的机会。
3: 粤语标识平安钟，无棱角设计的家具，行为捕捉感应器，这些设计都是位于广州番禺区的木棉人家康养社区标配。这个康养社区是中国太平在大湾区的首个跨境康养特色小区，住在这里2公里内就有港资医院，开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广州南站。
4: 养老不包吃啊，大概就是8500块一个月了，那么比香港便宜很多了。香港我们一个房间要2万块，香港的医疗呢，因为香港的人口太多了，医生太少了，那么你有什么事到医院都排队排得很厉害的。现在植物院可以用医疗券，我们看医生用医疗券，住院可以用医保，那么我就比较好了，我刚刚赶得上今年买医保。
3: 负责人表示，番禺木棉人家康养社区入选了港府社会福利署公布的新一批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认可机构名单。中国太平推出的湾区养老方案，近年也逐步从聚焦追求品质养老的中等收入群体，扩展至涵盖更广泛收入阶层的长者。
5: 我们是按照香港的这样的一些照顾的流程啊，或照顾的一些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港澳客户。那同时呢，我们本身也在医疗上，尤其是在医疗上，也给予了港澳同胞长辈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照顾。同时呢，我们这个项目本身离那个启福医院也特别的近。那启福医院本身它就是港资的医院嘛，它本身的很多医生也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还有这个药械通啊，然后香港呢很多的药品和治疗的手段其实在这个启福医院是可以用的。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2000块钱医疗券也可以在启福医院用。
3: 中国太平方面也介绍，自集团2023年1月承接运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后，园区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已经发展成为横琴岛上硬件最完善、产业最聚集、发展最成熟的大健康产业园区。园区已经有54款中药新药处于研发、中试生产和临床试验阶段，园区也协助多家企业新增了7款产品在海外注册成功。凤凰卫视罗玉明、吴之晨，广州报道。
1: 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0: 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儿空翻，外国小孩就扑过来跟你们拥抱
1: 拥抱，
0: 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1: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我们它看起来是圆融的，但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2: 口志向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永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本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同时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的减少。今年头四个月，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同比下降1.5%到3.5%。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甚至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no 做 no 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了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

0: 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成品油的供应。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七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八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八日夜间至九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六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哈、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进而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五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于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 任何

0: 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现在呢啊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啊，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啊。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就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啊，除非啊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啊相互攻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他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嘛啊，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啊。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它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1: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9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

0: 请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 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拍成了一个连续剧啊，连续7天啊，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啊。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伊朗国家和民族的他的一种力量啊，他的一种意志。 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当中呢，殉道啊，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从尘世间的狭隘当中挣脱啊，融入了神圣的开阔跟无限。我们说殉道或者是殉教啊，本身就是带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词汇。 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殉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 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目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 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的那条红色的啊殉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他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 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 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体育新闻。我们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

0: 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啊，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啊，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啊，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啊，再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啊，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啊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啊，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啊，不但做火箭啊，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啊，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啊，占到了全球发射入轨质量的85%啊，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啊，是中国航天商业

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涉及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啊，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二三十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啊，包括可靠性才能够满足啊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需求啊。所以今年去一趟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这个再听结合今天这个大消息啊，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土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
1: 习近平为纳米比亚总统举行欢迎式并会谈。
2: 美国要求伊朗最晚11号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船只。
1: 以色列应美方要求暂缓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
2: 台风巴威逼近，浙闽多地加强防范，严阵以待。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我是江胜阳。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
4: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臣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习近平今天还为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赫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十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4: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号发布关于建构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里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 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那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基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王毅表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发展持久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他愿同崔善基外务相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巩固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不懈努力。
2: 崔善基表示，他愿意与王毅同志一道，遵循两国最高领导人崇高意志，进一步加强双方外交部门沟通合作，将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
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10号引述了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在11号要公开声明，确认霍姆兹海峡能够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货。
2: 此外，伊朗否认下个星期举行新一轮的伊美谈判。沙特媒体则是引述消息指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一场四方通话。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一些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的相关设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2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所以当前美伊局势又再度紧张，双方是否还存在能够谈判的空间？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目前在台南现场我们的记者李瑞来掌握。
2: 李瑞你好。
4: 你好孙杨。
2: 李瑞，请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向伊朗设定一个最后期限，11号，要求伊朗停止啊，承诺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在海域的这个商船。那伊朗官方有哪一些回应？另外，传闻有这个最新的美伊谈判这一方面的前景，伊朗官方又有哪一些最新表态？
4: 好的，申阳呢，我觉得现在谈判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双方已经停止了对对方的袭击。另外呢，就是这种重要的消息，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将携代表团前往阿曼进行斡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的时候并没有讲这个是与阿曼还是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呢外部预计呢，就这次呢不仅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同时呢也会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阿曼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另一个重要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定的协调和沟通之后，那么所有的商船也可以在阿曼和伊朗的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减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敌意和紧张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并不想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一直在承诺并且在执行谅解备忘录，而是美国是单方面的停止而且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承诺，所以他呼吁双方要兑现承诺。那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伊朗的姿态也在变软。另外一个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和美国将在巴基斯坦在12号呢重新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期间呢都是伊朗没有予以证实。那么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几天伊朗和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斡旋。那么如果双方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某种谅解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申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克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特朗普是在10号警告伊朗有1000枚的导弹锁定伊朗的目标。此外，他还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会继续谈判。
3: 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指呢，现在各方还想要试图要挽救协议。现在，民意双方正在通过卡塔尔积极进行斡旋当中。
5: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

0: 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美伊两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屯行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在10号的报道，应美方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是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项指令会持续有效，直到另行通知，并是美国和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进展而定。报道就援引了一名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的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指，以军最早会在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所划定所谓的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将会撤出，但没有具体说明会撤出的位置。而黎巴嫩和以色列的第六轮谈判将于14日至15日会在罗马登场。
2: 下一话继续关注，八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笼罩北台湾，预料今天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靠近。

0: 今年机器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利用
2: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With
4: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的凌晨加强升强为强烈台风，那预计会在十二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目前是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还有暴雨红色预警。
1: 另外，预计在十一号的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多个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的风险较高，国家海洋警报台已经发布了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
2: 为应对台风巴威影响，福建宁德市近日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和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以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对于处于抽穗生长阶段的早稻，农户们抓紧疏通田间沟渠，避免强降雨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在宁德市的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通过提前加固果棚，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在福建莆田市秀雨区，当地对道路两侧树木进行树枝修剪和支撑加固，降低台风天气下的树木倒伏风险。而在莆田市仙游县，当地已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丽水市十日晚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当地九日开始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准备工作。目前全市已累计转移6.1万余名群众，应急抢险物资也已准备就绪。此外，福建、浙江两地民兵救援队伍在冲锋舟、橡皮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装车，确保能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各地民兵力量还通过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探隐患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装填储备沙袋等应对台风来袭。受台风巴威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11日至13日杭深铁路、京温高铁等线路，以及12日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京津冀部分地区10日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10日17时，北京市临时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近10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台风巴威预计会在12号凌晨就会在浙江南部的沿海带登陆。那么当地情况如何？立刻连线，目前是在浙江温州，我们的特派记者蒋张岩。
0: 张岩你好。
3: 中午好，主播。
0: 啊，张岩，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风相当的大，这个我头发都吹起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台风即将登陆，你所在的位置现在天气除了大风之外，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当地有哪一些预防或应对的措施？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比较特别啊，它是浙江省温州市的洞头区。洞头区呢是温州市唯一一个海岛区，它东临东海呢，南边呢是浙南沿海的一个海上门户，所以它四面环海，它将受到台风比较直接、比较猛烈的一个冲击。那台风巴威呢，目前是位于这个浙江和福建沿海大概400公里处。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它正以台风巴威啊，正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我们这附近奔来。那目前我们这个位置是刚刚进入了台风巴威的一个7级风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势是在逐渐增强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雨势呢是刚刚到来，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强降雨。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巴威，它预计在12日的凌晨登陆浙江沿海这边，做出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是温州这边啊，温州他们其实全市有在登记在册的是有2400多艘的海洋渔船，这2400多艘海洋渔船以及15艘的养殖船，在近日呢是均已经完成了这个提前回港避风的状态，而这海上的养殖人员呢也是完成了提前的上岸撤离的一个安全状态。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沙滩啊，其实温州沿海有85处的 A 级景区，包括了这种沿海涉海的沙滩，这几天是都已经进行了提前关闭，来禁止来不让那些游客进入，保证大家的安全。那在交通方面呢，11至14日，我们可以看到浙江沿海的多条铁路线路，其中的部分路段受到台风巴威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是进行了一个暂停运输的状态。而浙江市内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进行了5停状态，也就是停工、停业、停学、停产、停运的状态。这5停状态都是为了确保浙江当地的民众能够平稳地度过巴威。 这个台风的侵袭啊。那为了应对这样的侵袭呢，温州市呢是共撤离了89万的受灾群众，可能受灾的群众，
0: 是，
3: 一共设置了2801处的安置点。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浙江温州现场所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0: 好，张岩、武婷都记起来了，非常谢谢你来自温州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这次台风逐步向华东沿岸海靠近，上海的天气情况如何？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外滩现场的本台驻上海记者高月佳。
1: 月佳，中午好。
4: 你好，秀琴。
1: 透过画面看起来呢，现在上海还没开始下雨哦，带来。

0: 上海的魔都结界进行了一些保护，让这座城市没有被台风所正面袭击。那么上海不直面台风，只是受到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对于上海来说，风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雨的影响。那么登陆之后呢，市区内可能会有阵风8到9级，而沿江沿海也许会出现11到13级的阵风。不过上海的海事局呢，目前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就是启动了2级的防台应急的响应，并且扬声好了中小型的船舶呢，都已经完全安全的撤离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2019年的时候，台风利奇马它的这个登陆位置其实和这次的台风巴威比较接近，都是在浙江，但是当时利奇马登陆的时候，它的这个台风的风级是超强台风，但这次台风巴威可能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因此它的风雨影响对于上海来说都远远不如上次那一次大，也就提醒市民可以做好准备，但是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主播。
1: 好，非常谢谢岳佳在上海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继续把视线呢转向福建去看看，目前强台风巴威将至，当地会有哪些的应对措施呢？现场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目前是在福建霞浦县三沙镇的古镇码头现场，为我们带来最新采访的陈瑞希。
2: 瑞希你好，
3: 两位好。
2: 好，瑞希，从你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台风你是真正的感受到它的威力了，看起来是来势汹汹，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福建各地为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的到来做了哪些提前部署？当地的天气除了我们画面中看到之外，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形容？
3: 啊，好的，申阳。那么实际上，福建全省现在已经是启动了防风的二级响应，而我所在的这个宁德呢，从昨天晚上呢是发布了应对巴威的一个动员令。那么这个动员令呢，是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二级响应结束之前呢，全市要来实行停工、停产、停业、停课，包括休市啊，那么这样的三停四停一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宁德的这样的一个古镇码头，霞浦县的古镇码头这里呢。 是当地一个出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渔船基地，所以我们刚刚在经过的时候，发现有上千条的这样的一个渔船呢，已经是进封避港了。同时呢，全省是有超过2万多名跟养殖鱼排相关的人员呢，已经是上岸，同时还有6万多艘的这样的一个乡镇船舶呢，也已经是进港了避风。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一个台风巴威对于整个福建的闽北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整个的全省安排的救援的消防救援的人员呢是超过200名。那么其中呢有500多名，也就是1/4的人员将会被调度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宁德的一个区域。那么另外呢，全省的交通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全省的这个轮渡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停航了。那么包括4条的两岸小三通的航线。 那么，另外呢，4条的福建省内的高铁线路呢是11号到12号是全部停运。另外呢，在航空方面，东航已经是停止了进出厦门和福州的所有航班。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持续跟进台风巴威对福建的一个影响。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2: 好，谢谢瑞希来自福建的连线报道。而这次的台风巴威冲在第一线的，那当然是台湾，台这个台湾各地带来的天气的影响，立刻连线正在台湾基隆的本台特约记者蓝静图来告诉我们。
4: 静图，中午好。
5: 申阳、秀琴，中午好。
4: 静图，你现在是在基隆的码头，你感受到呢现场这个台风带来的风势雨势如何？有给台湾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5: 好了，台风巴威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的暴风圈呢是已经接触到台湾的陆地。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它对台湾的影响呢，就是逐渐的在扩大当中。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它的暴风圈是已经笼罩在台湾的中部以北的地区了。那么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测资料呢，从中午过后一直到傍晚这段时间呢，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剧烈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基隆北海岸地区，这边过去呢，这个海岸边过去呢，其实是非常多情侣来约会。 会的一个好地点，但今天呢，台风天呢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是风强雨大。 而且呢，这个不断的掀起这个5米以上高的巨浪哦，是不断的拍打上岸。包含我刚刚在这边呢，也一直不断的被海浪给拍到哦。那么，其实从今天一大早，我们从台北市开车到基隆市这边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包含在新北市芦洲区呢，就有店家的招牌被吹落。另外呢，在路上骑车的这个机车骑士呢，也都是东倒西歪的，看起来。 来真的是险象环生哦。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至少有36个人因为台风而受伤。那么这些人呢，都包含的都。

0: 因为骑乘机车或者是自行车的时候被强风或者是天雨路滑的情况跌倒摔伤，另外还有人是被刺伤割伤，也因此在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外出，就算要外出啊，就像我们现在在外面连线也要戴好这个护目镜，以免被这个吹起来的小石头或者是树枝所割伤哦。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其实在今天的交通也真的是受到了非常多的状况，包含在这个火车的部分，东部干线、西部干线，在今天中午12点过后一直到晚间的6点，这个对号列车是全面停驶的。那么在台北捷运的部分呢，包含高运量的部分，还有高架路段呢，也都是暂停行驶。最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有部分的气象专家表示说呢，台风从这个台湾的北方海面在通过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出现西拐的现象，也就是像今天。在这个偏移的过程当中呢，都很有可能拉长对台湾的影响时间，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时间交还给申杨秀琴。
1: 好，所以呢，台风已经给台湾带来的灾情，非常谢谢镜头在金龙现场的最新现场情况。在关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国台办批评民进党组织的访华议员在巡视下金海域徒增笑柄。
2: 香港陈教授推言徒有李计划助根生人士了解国家发展。

0: 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
1: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座椅条好轮胎，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10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一鞋厂九号发生了重大火灾，造成有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本起的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并且派出了国家消防救援局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敦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安委会还要求福建省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规章规定，抓紧组织调查，尽快查出起火的原因和管理的原因，精确确定火灾的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的措施。
0: 另外，对于近期赴台参会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几名的西方国家议员现身到了金门岛，去登上台湾的海巡艇巡视相关海域，鼓噪应停止对台湾的威胁和禁逼。
1: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陈明华十号表示，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枉费心机、意外谋独注定失败。陈明华表示，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是由一群极端反华分子拼凑而成的草台班子，以攻击抹黑中国为能事，频频在涉华议事上挑衅滋事。民进党当局搓窜这一个没有代表性、正当性的反华组织的几名成员前往夏津海域招摇过市，说三道四，是一出可笑又可悲的闹剧。陈明华指出，这几个西方政客但凡有一点常识和良知，应该能够体认到两岸同属一中，体认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潮流，体认到14亿多中国人民绝不容许任何人或势力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强调，民进党此举自编自导，徒增笑柄。
0: 再来看一下香港，香港惩教署推行沿途有礼计划，协助在囚和更生人士能够重建正确的价值观。惩教署就表示，计划今年带领两团的更生人士要前往到大湾区体验交流，有助于他们更加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发展。
2: 香港惩教署自2021年起推行沿途有礼计划，惩教署惩教署监督林次良11日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计划包括安排更生人士前往内地交流。今年以来，共举办2个交流团，带领28名更生人士前往大湾区参观，让他们更了解国家发展情况。
3: 去內地交流的體驗團呢，就是想他們第一認識多一點我們的國家啦，認識多歷史啦，與此同時也看看我們中國目前的發展是怎樣的情況，包括是經濟啦，包括是那個科技方面的發展啦。那其實都幾開心，就是說呢，這班參加者呢，他們都幾欣賞和幾觉得对他们有帮助。
2: 另外，惩教署总惩教主任李昭安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署方也会组织青少年参观，希望青少年通过参观惩教设施，亲身体验何谓失去自由，从而提醒他们动工守法。
4: 进入去院所度参观，或者去惩教设施里面去参观，我们目的呢，就是模拟一个惩教院所的环境，去提供给青少年，等他有一个阻吓性，因為等他去親身體驗過在懲教院所裏面，原來沒有自由的空間是這樣的。如果一旦干犯法律定罪了，成為在囚人士的時候，他失去自由，失去了跟家人那個連結。
2: 惩教署方面也强调，惩教院所的管理已与时并进，惩教人员的角色除了是执法者，也是社工、更生领航员，希望教育以及改进在囚人士。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下一条话继续关注，乌克兰表示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oya.
2: Aqu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乌军持续在袭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再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了大火。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将会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将要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的境内地区。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是声称挫败乌克兰一起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基础建设的计划。
2: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俄方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俄军针对于乌克兰加油站的袭击已经从边境地区开始延伸到了首都基辅地区，而乌军也在不间断在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地区的石油企业。
3: 俄罗斯近期一直在持续袭击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所有加油站，对大城市第聂伯罗、扎巴罗热和哈尔科夫施加压力。乌方承认，俄罗斯的这种袭击既痛苦又危险。加油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摧毁加油站就等于剥夺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袭击加油站基础设施是俄罗斯联邦一项新的系统性策略。由于俄罗斯的袭击，每天都至少有3到5个加油站停运。与此同时，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油罐运输车也已成为遭袭击的目标。俄军对乌克兰燃料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给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严重问题，在危险地区已导致油价上涨，燃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对加油站的报复性袭击，但乌军也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燃油运输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的海上无人艇“海洋宝贝”在黑海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乌军总参谋部表示，昨夜又击中了12艘俄罗斯油轮、1艘拖船、1艘货船。在过去几天里，共击毁了33艘俄罗斯油轮。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而泽连斯基10号发文，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这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还有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了限制。
4: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凤凰五千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铭赞助播出。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The
2: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3: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4: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 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家都在严阵以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在浙江温岭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工作，坚持船进港人上岸，组织停靠在避风条件较弱泊位的渔船分批转泊移动至安全区域，全力以赴守护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台风巴威的实力呢，确实是不容小觑。它在7月4号凌晨2点的时候呢，加强为了超强台风，并且维持了超过138个小时。尽管9号晚上8点，巴威减弱为了强台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啊，它的云系环流还是非常庞大，覆盖范围也很广。从10号早晨的云图上来看呢，它南北直径就接近了2000公里，东西直径呢是在1500公里左右。因为台风巴威的体型庞大，导致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极端。

性突出，对一个地方的影响呢，大多能在2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10号的时候呢，在台湾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强风雨。那11号开始呢，台湾、浙江、福建一带的风雨就在显著的增强。12号开始，江西、安徽等地呢将会迎来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13号它还会继续的深入波及到河南、湖北、安徽更多的地方。到了14号，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呢，像是在江苏、安徽北部、山东南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具体这个风雨威力能有多大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来重点关注。

欢迎回来。预计11到13号，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或者地区的风力呢，将会达到14到16级，阵风17级及以上。而巴威带来的降雨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本体降雨，另外就是远距离输送的降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体降雨，今天是最强时段，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的北部以及在台湾岛大部呢，将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台湾北部这里的单点降雨量可以达到1000毫米。那明天呢，浙江、福建一带的强降雨还会继续。范围还会扩展到江西和安徽一带，那么像在江西北部局部地区呢，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此外，巴威还将会助力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一带，形成这样远距离输送的强降雨。今天呢，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就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呢，在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部、吉林中部等地还将会有强降雨。强降雨来袭，大家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等。如果发现地面有这样的漩涡，一定要记得绕行。愿我们都能平安的度过风雨。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玉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甘。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点5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香港的高铁车次取消，约27000人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加强为了强台风级，预计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目前是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以及暴雨红色预警。另外呢，预计在今天的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多个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了海水倒灌的淹没风险预警。
1: 为应对台风巴威影响，福建宁德市近日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和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以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对于处于抽穗生长阶段的早稻，农户们抓紧疏通田间沟渠，避免强降雨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在宁德市的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通过提前加固果棚，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在福建莆田市秀屿区，当地对道路两侧树木进行疏枝修剪和支撑加固，降低台风天气下的树木倒伏风险。而在莆田市仙游县，当地已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丽水市十日晚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当地九日开始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准备工作。目前全市已累计转移6.1万余名群众，应急抢险物资也已准备就绪。此外，福建、浙江两地民兵救援队伍在冲锋舟、橡皮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装车，确保能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各地民兵力量还通过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装填储备沙袋等应对台风来袭。受台风巴威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11日至13日杭深铁路、京温高铁等线路，以及12日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京津冀部分地区十日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10日17时，北京市临时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近10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笼罩了北台湾，台湾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中午过后，在台风的中心是最为靠近，届时会带来明显的强风豪雨，部分的县市则是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而台湾民间业者也是做好了防台的措施，要降低台风带来的威胁。
2: 巴威台风侵袭台湾，11号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接近。各地风雨逐渐增强，最强阵风将达到9到11级。民间业者不敢大意，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3: 虽然巴威台风是从台湾的北部海域通过，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笼罩了台湾部分的县市，不能够掉以轻心。像是我在台北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这大饭店的门口呢是堆满了层层厚重的沙包，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木门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这安装的木门后面原本呢是一整片的玻璃大门，但是因为因应台风的来袭，所以饭店特别呢是安装了这样的一个大木门，就是希望能够抵御巴威台风所带来的强风豪雨。
2: 11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多数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在台北街头不见过往人潮，显得冷清，只有少数必须上班的民众冒着风雨通勤。
4: 我今天带朋友的班，然后因为我的服装鞋子都放在这里，然后我现在要过来拿，然后等下回市政府。
3: 那这样子的话会担心就是台风的关系会影响到就是你的接下来的行程吗？
4: 还好，因为我上班完我就直接回家。
2: 受到台风影响，台湾各地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台北市内湖区有路树被拦腰折断挡在车道上，工作人员冒着风雨指挥交通。在台中也有行道树不敌强风被连根拔起，波及到停放在地旁的摩托车。在新北三重甚至有银行的巨型招牌掉落，所幸无人受伤。至于在沿海地区，则是出现一波波长浪， 在桃园竹围渔港风雨明显增强，海巡人员持续巡视，要劝阻观浪民众。台湾气象署将陆上警戒范围扩大到14个县市，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强台风巴威正在移向内地浙江，港铁接获中国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并宣布今天开始一连两天，部分由香港前往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会取消。周六取消的10个车次，分别是由香港西九龙站往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至于周天，也有8个分别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的车次取消。有关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的官方网站，也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序。如果需要退票的话，可以在指定的日期内来办理，不用急于到香港西九龙站。联合国在10号举行了能源系统转型高级别会议，聚焦技术创新、互联互通和清洁能源转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5周年，中国将会继续的深化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5: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期间，纽约联合国总部10日召开有关加速能源系统创新和公正韧性转型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沙特、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等联合国高官、国际组织代表、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5周年，中国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通过倡议加强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建设。
6: 中国积极参与讨论，举办了能源、交通、水利等3场边会，与各方交流经验，探讨合作。我们希望继续做好自己，同时也尽力帮助其他国家，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5: 联合国副秘书长、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马沙特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西亚地区，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帮助跨境电网互联互通，扩大清洁能源，提高能源互联互通，扩大清洁能源，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及性。
7: China has a very inspirational model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use of renewables, the use of electric vehicles. We find that China has advanced tremendously. China, through its engagement through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r also with industrialization going into or loc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some of the countries, there is technology transfer which is taking place.
5: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表示，古巴高度重视全球发展倡议，未来古巴将结合自身的人力资源和中国在科技产业领域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南南合作。
8: We highly value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promoted by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 You know, this initiative, of course, promote and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initiative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mote and increa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enda 2030.
5: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布了2026全球电力发展指数报告，与会各方也对全球清洁能源的发展、各国电力基础设施等开展讨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7号到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个论坛每年都会审议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那今年重点关注的呢是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可持续城市和全球伙伴关系等等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在全球经济仍然充满着不确定之际，东盟是再次成为了国际资金追逐的市场。最新的投资报告指出，能源转型、供应链重组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带动东盟迎来新一波的投资热潮。
9: 马来亚投资银行8日发表的研究报告看好原油价格回落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将重开，因此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及越南、东盟这6国的今年整体经济成长预测由4.5%上调至4.7%。 投行认为，全球企业持续调整供应链，加上 AI

0: 带动半导体、数据中心及数位基建需求，让东盟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布局的重要区域。近期举办的投资东盟论坛，共吸引约200家国际机构投资者参与。他们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23兆美元，这反映全球资金对东盟市场依然保持高度兴趣。
1: 东盟呢，其实刚刚好是处在于美国以及中国的最大受惠的经济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呢，东盟他们在这个区域上呢，其实有更多的促成的合作。那我们相信，以这个东盟的这个实力，加上生产成本还算低的情况底下，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0: 而在这一波东盟经济成长趋势中，马来西亚被视为主要受惠国之一。投行指出，今年4月至5月，马来西亚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优于预期，因此将全年 GDP 成长预测由4.4%调高至4.9%，并预估第二季经济成长有望突破5%。但也有分析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展望相对谨慎。
2: 第一是政治，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呢，令到政府不能有效地执行很多本来是已经预定的经济计划。第二呢，就是全球的地缘政治。举个例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封锁了这个海峡而导致石油危机呢，马来西亚也是有赖于这些石油的国家，也会直接受到影响。
0: 全球资金重新聚焦东盟，不只是市场情绪的转变，更反映全球产业布局的正在重塑。而马来西亚能否把握这波区域的机遇，也将成为观察未来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凤尾是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播报道。
3: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就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是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以及武器出口。有民众就批评高市的涉台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4: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食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5: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6: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7: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5: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8: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9: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5: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3: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古巴10号下午再次发生了全国大停电，为今年第4次。西班牙森林火灾造成12人死亡，23人失踪。
10: 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
11: 其 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成功地实施针对他的暗杀行动，那么美国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军事报复。随着美伊关系的持续恶化，伊朗国内就公开出现了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音，而白宫也是证实，特朗普从北约峰会返美的途中临时更换了总统专机，是出于安全考虑来采取的保护措施。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成功实施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伊朗将遭到美国前所未有的军事报复。特朗普表示，伊朗多年来一直将自己列为暗杀目标，因此他已留下明确指示，一旦自己遭遇暗杀，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本周向美国通报伊朗策划暗杀特朗普的最新情报，特朗普表示并不存在新的暗杀计划，但强调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的头号目标，这一情况并非近期才出现。自2020年特朗普下令美军空袭击毙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以来，伊朗一直公开表示要对特朗普实施报复，并多次扬言要实施暗杀。本周美伊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示威者举起横幅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悼念活动发言人还称，刺杀特朗普是伊朗方面应尽的责任，并质问为什么特朗普至今还活着。此外，本周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再次公开批评伊朗，指责伊朗在停火期间以及哈梅内伊葬礼期间仍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并再次以激烈措辞抨击伊朗政权，称其数十年来都没有放弃暗杀自己的企图。由于公开谈及伊朗针对自己的暗杀威胁，特朗普在周三结束安卡拉行程返美途中临时更换了总统专机。白宫随后证实，这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以确保总统的人身安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在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阵营内部出现了相互甩锅的迹象，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白宫助手桑沙就表示，副总统万斯可能会成为协议失败之后的替罪羊，并认为美伊冲突也很难单单靠军事手段来解决。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前白宫助手桑沙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备忘录破裂后，特朗普阵营内已经开始出现了互相甩锅的迹象，而副总统万斯很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被推出来的替罪羊。桑沙表示，万斯从一开始就被安排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试图说服美国民众为什么要和伊朗签署这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会怎么去结束美伊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能降低美国民众的油价和生活成本。而原因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卢比奥却在美伊问题上隐身，一直在忙着参加婚礼，客串 DJ 打碟，这也导致特朗普阵营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 桑沙表示，伊朗目前已经将冲突重点从军事对抗转向全球经济，尤其通过把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向国际油价和美国金融市场施压。而对于美国来说，一旦海峡持续受阻，不仅会继续推高能源的价格，也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特朗普曾表示，他不希望因为美国经济危机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胡佛总统。在胡佛执政期间，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这也被美国各界视作是经济治理失败的象征。桑沙强调，美伊冲突已经很难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了，美国有效的军事方案不断减少，而伊朗还可以通过油价、航运、股市等来迫使特朗普政府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伤人数持续的上升，当局在1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录得了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距离双震的发生已经有2周有余，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搜救队已经陆续撤离，灾区工作重心转向了遗体搜寻、灾民安置、废墟清理以及重建。志愿者和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当中艰难地搜寻遇难者的遗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彻在9号表示，预计未来6个月之内，委内瑞拉有超过1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他并指出，目前联合国已经动员了超过3亿美元的协调援助资金，在救援启动之后的2周以内，已经有近4万人获得了粮食援助。古巴在10号的下午再次发生了全国大停电，这是古巴在一周之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停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4次。
17: 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4: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当局正优先保障医院供水系统和其他基本服务的能源供应，同时推进电力系统恢复。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平台上称，已启动应急预案，开始恢复供电程序。在首都哈瓦那，有民众称已习惯这种由外部封锁带来的苦难，也有民众控诉电网崩溃让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古巴电力系统6号也曾发生全面断电，直到8号，古巴电力联盟称已恢复全国电力供应。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在10号证实，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在9号下午发生的森林火灾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8人受伤和23人失踪。初步的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而引发。目前，地面和空中力量仍在灭火。
16: 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森林火灾10号仍在熊熊燃烧，大片植被着火，燃起浓烟。截至当天，大火已经烧毁约4000公顷土地。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派出约500名消防员支援救火，但崎岖的地形增加了灭火难度，可能需要数天才能控制火势。有多位外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据信其中包括4名被困在汽车内的英国公民，其他遇难者疑似在逃生的过程中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仅2小时就蔓延了15公里。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400人撤离。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0号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向参与灭火和救援的工作人员表达支持。首相桑切斯当天也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影响居民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立法会在周六十一号首次举办运动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致辞提到，希望活动能够推动全民运动，日后也乐见立法会和特区政府官员以运动形式增进交流。
18: 我同好多议员咧，其实都相识好多年噶啦，不过咧平日咧就较多咧喺呢个会议厅里边见面啦。今日咧大家一齐嚟到九龙公园体育馆，一齐咧携手推广呢个全民运动，实在系好难得嘅机会。头先好开心听到阿李慧琼主席讲咧，原来而家立法会咧就会推广下呢啲运动嘅气氛啦，吓咁以后咪搞多啲运动交流会咯，同我啲官员。
3: 本次运动日除了有多位的立法会议员亲自参与，也邀请到了多位现役以及退役的运动员，以及多位市民，包括至少80位来自于社福机构的青年参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香港市民身体力行支持，而立法会也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通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让议员以最好的体魄工作，同时也拉近与社会各界的距离。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2: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喔喔是中国第一只人工育幼长大的海象，
5: 它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
4: 因为难产，喔喔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
5: 我们以为它没了，
4: 没有母乳可喝，天敌的奶水解得燃眉之急。
6: 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太平洋宝宝。
4: 已经满周岁的喔喔，能否顺利回归自己的种群？
5: 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风。
3: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7: Isn't it great?
8: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7: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3: 巨浪卷走安妮。
7: Focus!
3: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9: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3: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7-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但袭击军用机场被俄罗斯挫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马克龙在埃利社工会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乌克兰军方继续袭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再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地区。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表示，挫败乌克兰的一起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基础建筑的计划。

0: 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俄方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到访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与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会谈。俄方指责乌克兰最近几个月不断加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基建设施，造成6个人死亡、43人受伤，包括现任及前任核电站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俄方形容这是极其危险的恐怖活动，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积极介入。格罗西则重申，袭击任何核电站都是不可接受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不断加大力度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军向乌克兰的加油站袭击已经从边境延伸至首都基辅地区，而乌军也在不间断的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地区的石油公司。
2: 俄罗斯近期一直在持续袭击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所有加油站，对大城市第聂伯罗、扎巴罗热和哈尔科夫施加压力。乌方承认，俄罗斯的这种袭击既痛苦又危险。加油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摧毁加油站就等于剥夺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袭击加油站基础设施是俄罗斯联邦一项新的系统性策略。由于俄罗斯的袭击，每天都至少有3到5个加油站停运。与此同时，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油罐运输车也已成为遭袭击的目标。俄军对乌克兰燃料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给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严重问题，在危险地区已导致油价上涨，燃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对加油站的报复性袭击，但乌军也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燃油运输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的海上无人艇“海洋宝贝”在黑海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乌军总参谋部表示，昨夜又击中了12艘俄罗斯油轮、一艘拖船、一艘货船。在过去几天里，共击毁了33艘俄罗斯油轮。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发文，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reya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
3: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 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专家赫拉普奇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拦截导弹严重短缺，而非发射车或雷达等基础设施不足。获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并不能迅速缓解乌克兰防空武器短缺的问题。另有《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认为，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武器对外转让他国获准生产美制弹药的许可均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审批。目前无法确认国务院官员是否在特朗普表态前知晓这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白宫日前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解除联邦选举协助委员会还在任的所有三位委员的职务。报道指出，这一个协助全美各州管理选举事务的独立联邦机构遭到全员清洗，引来外界关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四撤换了独立机构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仅剩的两名民主党委员。这个两党的机构原本由四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名共和党成员于今年早些时候辞职，仍在任的三名委员于周四被迫离职。知情人士透露，唯一一名共和党任命的委员麦考密克被要求辞职，而另外两名民主党任命的委员希克斯和霍夫兰则直接收到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发送的立即解雇的邮件。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将解雇决定归咎为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合法权利，并引用最高法院进行一项裁决，这一裁决赋了总统更广泛的解雇独立联邦机构成员的自由裁量权。一名官员表示，作为行政首脑，总统保留罢免那些确保美国选举安全及保障每张合法选票均被记录这个重要任务之上，可能无法保持一致人员的权利，并表示特朗普政府一直与各机构和地方合作伙伴通力合作，防止选举舞弊与滥用，特别是中期选举期间。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是一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主要的职责是帮助选民参与选举，并协助各级选举官员组织和实施选举工作。民主党人谴责特朗普政府这一决定，并表示这一举动应当让每一位美国人，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感到担忧。凤凰卫视杨文军、雷占清，我向你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主办的13场赛事全部结束。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估，主办这一届的世界杯总成本大约为10.66亿加元，折合大约是50亿元人民币。但有当地的商界代表表示，世界杯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反而由于各项临时限制措施，导致许多大型活动被迫取消或延期。
5: 从有着巨型足球标志的温哥华科学馆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几天前这里还是数万球迷欢呼庆祝的热闹区域，如今随着温哥华举办的赛事正式结束，一切显得非常宁静。
6: We run the Concord Pacific Dragon Boat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races in the world. Last year we had about 222 teams and 150,000 visitors. This year, because the festival area as well as False Creek falls inside the World Cup security and operational perimeter, we weren't allowed to operate either the festival or the races.
5: 我们目前所在的地点呢，就是位于温哥华主场馆周边的福西水域。为了保障世界杯举办期间的安全，加拿大交通部自6月1日至7月8日是颁布了水上的禁航令。那么除了水上巴士和紧急救援船只以外呢，几乎所有的船只都被禁止在这片水域航行。最新数据显示，赛事首两个星期在多伦多与温哥华，除了餐饮销售呈现40%至57%的增长以外，其他行业并未看到显著的经济收益。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多伦多举办6场赛事的总成本约为3.8亿加元，而温哥华举办7场赛事则要耗资约6.86亿加元。相关费用会由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分摊，而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征收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相关税收预计在2030年取消。
7: Conservative estimates put it at $1 billion in GDP benefit.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琛。那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李强表示，中国愿意与朝鲜继续秉持条约精神，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加造福两国人民。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朴泰琛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项共识正稳步落实，相信将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李强还指出，朴泰成此次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既是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共同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他说，65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条约的战略决策，巩固了中朝传统友谊根基。面对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中方愿同朝方继续秉持条约精神，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朴泰成表示，朝方高度重视发展朝中关系，愿同中方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保持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凤凰卫视杨希乌热明北京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在巴黎爱丽舍宫欢迎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围绕深化政治、经贸和战略合作举行会谈，并为非洲地区的安全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重点讨论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的合作，并推动贸易、投资、能源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法国正持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希望进一步扩大双方在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及关键资源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拥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的南非是法国和欧洲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的重要合作伙伴。除双边合作外，两国领导人还就非洲地区安全局势、地区冲突以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法国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法国与南非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晤距离南非未获邀请出席上个月在法国艾维昂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不足一个月。外界认为，此次访问也反映出巴黎正积极加强与比勒托利亚的外交沟通，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而法国今年第三轮的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会有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的人数超过2200万人。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这些次生风险也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极端高温应急机制，加强保护老年人士和脆弱群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三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多地夜间仍将持续高温，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国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南部阿维隆省，达到41.4摄氏度。持续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养老机构呼吁政府增加夏季护理人员。医院急诊接诊量和高温相关医疗求助电话也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受高温和机动车排放共同影响，法国多个地区臭氧污染加剧，

0: 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今年以来，法国森林过火面积已超过2.5万公顷，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而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经从台风级别增强为强烈台风级别，预计在12号凌晨将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登陆，随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此外，国家防总决定在今天的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台风巴威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到巴威的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为了应对台风，北京全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怀柔、密云、门头沟8个区自主启动区级防汛1级应急响应，福建多地提前防御，宁德市枯荣县已经转移超过1300人到安全地带，浙江省11号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1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笼罩北台湾，台湾气象署预估今天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靠近，届时会带来明显的强风豪雨，一些县市则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而台湾民间业者也做好防台的措施，降低台风带来的威胁。
2: 巴威台风侵袭台湾，11号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接近，各地风雨逐渐增强，最强阵风将达到9到11级。民间业者不敢大意，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3: 虽然巴威台风是从台湾的北部海域通过，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笼罩了台湾部分的县市，不能够掉以轻心。像是我在台北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这大饭店的门口呢是堆满了层层厚重的沙包，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木门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就安装的木门后面原本呢是一整片的玻璃大门，但是因为因应台风的来袭，所以饭店特别呢是安装了这样的一个大木门，就是希望能够抵御巴威台风所带来的强风豪雨。
2: 11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多数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在台北街头不见过往人潮，显得冷清，只有少数必须上班的民众冒着风雨通勤。
4: 我今天带朋友的班，然后因为我的服装鞋子都放在这里，然后我现在要过来拿，然后等下回市政府。
3: 那这样子的话会担心就是台风的关系会影响到就是你的接下来的行程吗？
4: 还好，因为我上班完我就直接回家。
2: 受到台风影响，台湾各地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台北市内湖区有路树被拦腰折断挡在车道上，工作人员冒着风雨指挥交通。在台中也有行道树不敌强风被连根拔起，波及到停放在一旁的摩托车，在新北三重甚至有银行的巨型招牌掉落，所幸无人受伤。至于在沿海地区，则是出现一波波长浪，在桃园竹围渔港风雨明显增强，海巡人员持续巡视要劝阻观浪民众。台湾气象署将陆上警戒范围扩大到14个县市，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正移向内地浙江，港铁接获中国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宣布今天起一连2天，一些从香港前往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星期六取消的10趟车次，分别由香港西九龙站往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那至于星期天，也有8个分别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的车次取消。这些车次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也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那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在指定的日期内办理，不用急于到香港西九龙站。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

0: 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 ，no 做 no die。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成品油的供应。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

0: 是，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7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啊，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进而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五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于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现在呢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啊，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就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啊，除非啊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啊相互攻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它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 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嘛啊，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啊，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它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十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2: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4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啊，拍成了一个连续剧啊，连续七天啊，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啊。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它的一种力量啊，它的一种意志。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当中呢，殉道啊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从尘世间的狭隘当中挣脱啊，融入了神圣的开阔跟无限。我们说殉道或者是殉教啊，本身就是带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词汇啊，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殉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 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姆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的那条红色的啊寻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他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体育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1: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0: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2: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Армале,
3: Рая,
4: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啊，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啊，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啊，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啊，再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啊，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啊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啊，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不但做火箭啊，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啊，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啊，占到了全球发射入轨质量的85%啊，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 啊，是中国航天商业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涉及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啊，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二三十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啊，包括可靠性才能够满足啊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需求啊。所以今年去一趟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这个再结合今天这个大消息啊，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窝窝是中国第一只人工育幼长大的海象，
2: 它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
1: 因为难产，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
2: 我们以为它没了，
1: 没有母乳可喝，天敌的奶水解了燃眉之急。
3: 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太平洋宝宝。
1: 已经满周岁的窝窝能否顺利回归自己的种群？
2: 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风。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4: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5: 검사님께서나라
6: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7: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7: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8: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9: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10: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11: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金正恩为中朝友好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特朗普再次威胁1000枚导弹以瞄准伊朗目标，而台风巴威预计12号凌晨登陆，多地加强防范。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

0: 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在10号下午与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还为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2: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结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号发布关于建构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

0: 双方同意加强由里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纳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的目标。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就会有几千枚的导弹待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是发文指控美方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位美方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在11号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
2: 特朗普威胁称，他已下达命令，若伊朗对他本人付诸暗杀行动，美军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可在一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此前，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曾出现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美财长贝森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第9条，强调伊朗始终信守承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美国财政部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近日，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事件局势升级，双方相互指控违约，令本已脆弱的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预计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讨论海峡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日的会谈后发表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商船，并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免收通行费。这个要求已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此前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由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指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系，并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补充说，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及进行下一步谈判的问题上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0号宣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会继续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各方依然在试图挽救协议，美方正在通过卡塔尔斡旋。
3: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美伊2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 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方释放谈判信号，但伊朗否认临时停火期满，双方还有没有留存谈判的空间？伊朗又有哪些最新的表态？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消息。
4: 我觉得现在谈判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双方已经停止了对对方的袭击。另外呢，就是这种重要的消息，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将携代表团前往阿曼进行斡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的时候并没有讲这个是与阿曼还是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呢外部预计呢，就这次呢不仅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同时呢也会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阿曼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定的协调和沟通之后，那么所有的商船也可以在阿曼和伊朗的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减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敌意和紧张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并不想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一直在承诺并且在执行谅解备忘录，而是美国是单方面的停止而且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承诺，所以他呼吁双方要兑现承诺。那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伊朗的姿态也在变软。另外一个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和美国将在巴基斯坦在12号呢重新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这些呢都是伊朗没有予以证实。那么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几天伊朗和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斡旋。那么如果双方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某种谅解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的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指出，此一指令将持续有效一直到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报道，以军目前应美方的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指出，以军最快在下个星期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制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的两个区域撤出，但没有具体说明撤出的位置。这一项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府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和以色列第六轮谈判将在14到15号在罗马举行。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台风巴威，暴风圈逼近台湾，雨势增强。而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由香港开往内地的高铁车次取消。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土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经从台风级别将增强为强烈台风级别，预计12号凌晨将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登陆，随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此外，中国国家防总决定在今天的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对于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第三级。 目前台风巴威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到巴威的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11到13号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为了应对台风，北京全市处于防汛二级预警响应。怀柔、密云、门头沟的共8个区自主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响应。福建多地提前防御，宁德市。 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转移超过1300人，来到安全地带。浙江省11号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笼罩北台湾，台湾气象署预估今天午后台风中心最为靠近，届时会带来明显的强风豪雨，一些县市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而台湾民间业者也做好防台的准备，降低台风带来的破坏。
4: 巴威台风侵袭台湾11号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接近，各地风雨逐渐增强，最强阵风将达到9到11级。民间业者不敢大意，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虽然巴威台风是从台湾的北部海域通过，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笼罩了台湾部分的县市，不能够掉以轻心。像是我在台北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这大饭店的门口呢是堆满了层层厚重的沙包，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木门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就安装的木门后面。 原本呢是一整片的玻璃大门，但是因为因应台风的来袭，所以饭店特别呢是安装了这样的一个大木门，就是希望能够抵御巴威台风所带来的强风豪雨。11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多数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在台北街头不见过往人潮，显得冷清，只有少数必须上班的民众冒着风雨通勤。
5: 我今天带朋友的班，然后因为我的。
4: 服装鞋子都放在这里，然后我现在要过来拿，然后等下回市政府。那这样子的话，会担心就是台风的关系，会影响到就是你的接下来的行程吗？
5: 还好，因为我上班完我就直接回家。
4: 受到台风影响，台湾各地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台北市内湖区有路树被拦腰折断，挡在车道上。 工作人员冒着风雨指挥交通，在台中也有行道树不敌强风被连根拔起，波及到停放在一旁的摩托车。在新北三重，甚至有银行的巨型招牌掉落，所幸无人受伤。至于在沿海地区，则是出现一波波长浪。在桃园竹围渔港风雨明显增强。
0: 海巡人员持续巡视，要劝阻观浪民众。台湾气象署将陆上警戒范围扩大到14个县市，预计12号八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强烈台风巴威正移向内地浙江，港铁接获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宣布即日起一连两天，部分由香港前往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那今天取消的10趟车次，分别由香港西九龙站往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广州南站。至于星期天，也有8个分别来自上海虹桥、福州和广州南站的车次取消。这些车次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也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或手机的应用程式。如果需要退票的话，可以在指定的日期内办理，不用急着到香港西九龙站。香港警察学院今天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长周一鸣随后会见记者表示，警队近期的招募工作成效理想。
3: 咁我哋啱啱喺6月28号咧，举行咗上一次嘅一转警队嘅招募日。咁啊，當日嗰個效果咧，結果都係好理想嘅，令人好鼓舞。咁啊，總共咧有1028人咧係即場咧係投考啦。咁啊，包括咗230名投考呢個警務督察啦。咁就有747個咧係投考警員，以及51個咧考輔警嘅。咁啊，個理想好理想嘅，咁啊成個過程。咁嚟緊咧，其實我哋喺之後咧喺呢個財政年度都會繼續一連串嘅一啲招募嘅活動啦。
2: 周一鸣还总结早前的外访成果，他在上个月在荷兰海牙出席会议，与海牙不同的执法机构共商接下来未来警政的一些挑战和机遇，也分享香港警队在这方面的成果。随后转抵瑞士苏黎世，与瑞士联邦警察开会，为打击洗钱交流，承诺接下来会保持联络和协作。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朝鲜谴责北约峰会抹黑朝鲜，煽动阵营对抗。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袭击，能源设施打击范围延伸。

0: 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能过来呢，加把劲儿，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1号强烈谴责美国及其盟友在北约峰会期间将朝鲜正当行使主权权利的行为抹黑成威胁，表示此举暴露出美国企图通过北约扩张策划阵营对抗。发言人表示，美国主导的北约在峰会期间公然煽动对抗行为，热衷于对主权国家无端政治攻击，大举扩充军备，给国际形势增添不稳定因素。朝鲜对此严正关切，强烈谴责。无核化问题方面，朝鲜重申美日韩的无核化主张完全丧失时代性和现实可行性，无核化概念理应优先适用于有危险动向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共享美国核武器的北约成员国。发言人指出，北约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形势，这些挑衅活动不能姑息纵容。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发文，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reya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
11: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

0: 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军方继续袭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载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大火。总统泽连斯基宣称会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地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是声称挫败乌克兰的一起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基建的计划。

0: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俄方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双方不断加大力度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军打击乌克兰加油站已经从边境延伸至首都基辅地区，而乌军也在不间断地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地区的石油公司。
2: 俄罗斯近期一直在持续袭击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所有加油站，对大城市第聂伯罗、扎巴罗热和哈尔科夫施加压力。乌方承认，俄罗斯的这种袭击既痛苦又危险。加油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摧毁加油站就等于剥夺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袭击加油站基础设施是俄罗斯联邦一项新的系统性策略。由于俄罗斯的袭击，每天都至少有3到5个加油站停运。与此同时，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油罐运输车也已成为遭袭击的目标。俄军对乌克兰燃料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给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严重问题。在危险地区已导致油价上涨，燃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对加油站的报复性袭击，但乌军也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燃油运输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的海上无人艇“海洋宝贝”在黑海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乌军总参谋部表示，昨夜又击中了12艘俄罗斯油轮，一艘拖船，一艘货船。在过去几天里，共击毁了33艘俄罗斯油轮。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10号已经从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大约数十个单位的兵力，当中包含谢赫曼苏尔营和欧米加特种作战中心。在康城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协助当地民众脱险。
3: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4: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5: 这是俄军第六摩步师1486团一营六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与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伊热夫斯克居民点，有几户老百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六连

0: DG 组织了营救小组出发，小组内有狙击手，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发现乌军的狙击阵地，然后进行消灭。宝藏营救小组在途经乌军的多道封锁线时的安全。在行军的过程中，狙击手还准确地击中了一架来袭的乌军 FPV。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时监控。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自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后送。凤凰卫视吴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新西兰与印度宣布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早苗下台。

0: 范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为涵盖贸易、投资、科技多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含到2030年双向贸易额翻一倍。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个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双方还签署防务合作协议，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这是莫迪第一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第一次访问新西兰。日本东京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有27000人参加。他们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和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涉台言论，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5: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6: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7: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8: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6: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9: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10: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6: 凤凰卫视李淼、田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4: 古巴十号下午再一次发生全国大停电，是古巴一个星期以来第二次的全国范围内停电，也是今年的第四次。
11: 古巴电力联盟十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4: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当局正优先保障医院供水系统和其他基本服务的能源供应，同时推进电力系统恢复。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平台上称，已启动应急预案，开始恢复供电程序。在首都哈瓦那，有民众称已习惯这种由外部封锁带来的苦难，也有民众控诉电网崩溃让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古巴电力系统六号也曾发生全面断电，直到八号，古巴电力联盟称已恢复全国电力供应。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法国今年的第三轮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会有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的人数超过2200万人。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的次生风险也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极端高温应急机制，加强保护老年人士和脆弱群体。
12: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三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多地夜间仍将持续高温，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国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南部阿维隆省，达到41.4摄氏度。持续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养老机构呼吁政府增加夏季护理人员。医院急诊接诊量和高温相关医疗求助电话也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受高温和机动车排放共同影响，法国多个地区臭氧污染加剧，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今年以来，法国森林过火面积已超过2.5万公顷，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政府10号证实，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9号下午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8个人受伤、23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所引发，而目前地面和空中力量还在灭火。
13: 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森林火灾10号仍在熊熊燃烧，大片植被着火，燃起浓烟。截至当天，大火已经烧毁约4000公顷土地。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派出约500名消防员支援救火，但崎岖的地形增加了灭火难度，可能需要数天才能控制火势。有多位外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据信其中包括4名被困在汽车内的英国公民，其他遇难者疑似在逃生的过程中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仅2小时就蔓延了15公里。 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400人撤离。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亚十号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向参与灭火和救援的工作人员表达支持。首相桑切斯当天也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影响居民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的 Missouri 州东南部地区十号出现暴雨和洪水袭击，全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当局已经营救出数百名受困人士，暂时没有重大的人命伤亡报告。洪水导致当地一处青少年夏令营超过200人受困，当局出动黑鹰直升机紧急救援。而在附近的另外一处营地，则是有大约20名露营者一度试图转移至高处建筑物避险，而期间建筑物却被洪水冲垮，所幸所有人都最终获救。那气象显示，9号的夜间到10号清晨 ，Missouri 州东南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50至300毫米，流经当地的主要河流布莱克河以及河的支流暴涨，大片地区洪水泛滥。那目前多条主要道路已经无法通行。随着强降雨持续，预计布莱克河可能迎来8.5米的洪峰水位，创历史纪录。当局呼吁民众保持警戒，做好撤离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将在7月27号开通。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美加最初为这一座大桥达成的协议，因此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的协议，还表示新协议很棒，也很公平。他还对加拿大政府表达感谢和祝贺。那哥迪豪跨国大桥造价47亿美元，由加拿大政府全额斥资，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 Michigan 州的 Detroit 底特律市，在2018年开始新建，原定6月12号通车剪彩。不过，美国此前曾经多次对原有协议中的收益分成方案表达不满，大桥通车也一度延期。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主办的13场赛事全部结束。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估，主办本届世界杯的总成本大约为10.66亿元加币，折合大约是超过50亿元人民币。但有当地的商界代表表示，世界杯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反而由于各项临时限制措施，导致许多大型活动被迫取消或延期。
14: 从有着巨型足球标志的温哥华科学馆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几天前这里还是数万球迷欢呼庆祝的热闹区域，如今随着温哥华举办的赛事正式结束，一切显得非常宁静。
15: We run the Concord Pacific Dragon Boat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races in the world. Last year we had about 222 teams and 150,000 visitors. This year, because the festival area as well as False Creek falls inside the World Cup security and operational perimeter, we weren't allowed to operate either the festival or the races.
14: 我们目前所在的地点呢，就是位于温哥华主场馆周边的福西水域。

0: 为了保障世界杯举办期间的安全，加拿大交通部自6月1日至7月8日是颁布了水上的禁航令。那么除了水上巴士和紧急救援船只以外呢，几乎所有的船只都被禁止在这片水域航行。
1: 最新数据显示，赛事首两个星期，在多伦多与温哥华，除了餐饮销售呈现40%至57%的增长以外，其他行业并未看到显著的经济收益。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多伦多举办6场赛事的总成本约为3.8亿加元，而温哥华举办7场赛事则要耗资约6.86亿加元，相关费用会由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分摊。而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征收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相关税收预计在2030年取消。
2: Conservative estimates put it at $1 billion in GDP benefit to the province. You know, but even the money that's spent on hosting the games, this is all going to local companies, local jobs. You know, whether it's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In the event production industry, construction industry, you know, all of this has been delivered by local companies and through local jobs.
1: 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1: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3: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4: 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1: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5: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6: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这个反而系重要咯。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在康城附近部署特种部队，俄军用无人机帮助民众脱险。美国要求伊朗最晚11号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外媒指加沙和平委员会谋取司法特权，引发批评。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

0: 我们来看到乌克兰官员在11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用弹道导弹再次的猛烈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基辅的街道上，疑似出现被导弹砸中之后留下的深坑。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本轮导弹袭击损坏了当地的一栋非住宅建筑，另外有一处冒烟的建筑出现了浓烟，一栋办公楼因为袭击而起火。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通报，基辅的一座变电站也是燃起了大火，有部分的居民楼的窗户被震碎。而乌方则是表示，近几周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于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攻击力度，当前乌方的防空系统弹药处于短缺的状态。俄乌双方不断地加大力度来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军在袭击乌克兰基辅地区加油站，而乌军也是在打击俄罗斯纵深地区本土的石油企业。
1: 俄罗斯近期一直在持续袭击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所有加油站，对大城市第聂伯罗、扎巴罗热和哈尔科夫施加压力。乌方承认，俄罗斯的这种袭击既痛苦又危险。加油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摧毁加油站就等于剥夺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袭击加油站基础设施是俄罗斯联邦一项新的系统性策略。由于俄罗斯的袭击，每天都至少有3到5个加油站停运。

0: 与此同时，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油罐运输车也已成为遭袭击的目标。俄军对乌克兰燃料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给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严重问题，在危险地区已导致油价上涨，燃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对加油站的报复性袭击，但乌军也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燃油运输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的海上无人艇海洋宝贝在黑海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乌军总参谋部表示，昨夜又击中了12艘俄罗斯油轮，一艘拖船，一艘货船，在过去几天里共击毁了33艘俄罗斯油轮。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在10号向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了数十个单位的兵力，其中就包括谢赫曼苏尔营和欧米加特种作战中心等等。谢赫曼苏尔营曾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国际社会认定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营地接受过训练，在康城的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帮助当地的民众脱险。
2: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3: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2: 这是俄军第六摩步师1486团一营六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与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伊热夫斯克居民点，有几户老百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六连立即组织了营救小组出发。小组内有狙击手，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发现乌军的狙击阵地，然后进行消灭。保障营救小组在途经乌军的多道封锁线时的安全。在行军的过程中，狙击手还准确地击中了一架来袭的乌军 FPV。在支援营救组还有无人机的小分队，他叫伊利尔，代号斗牛士。他说，无人机校正各频率就像校准机枪，如果设置出错，那么 FPV 就会失控，任务就无法完成。无论是每次无人机的起飞、悬停、航线导航、转弯和高度的下降，都需要对变频实时掌控，同时对控制飞行开关不能出现突然的抖动，平稳才是关键。在飞行中，如果有新的目标出现，那么必须实时要在地图上标出目标点，并将坐标传输回指挥所。这位飞手说，在飞行中也会常常发现躲在掩体里的目标。FPV 的每一次飞行都有自己独特的任务，单凭一架 FPV 空投或自杀式攻击未必能够击中目标，但如果将数据传输给炮兵，那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 FPV 的火力实战，这才是战斗力。接近角度、高度和速度要选择地标的舱门打开或目标离开车辆的时机实施准确投放弹药，需要争取一击就能够命中，也不能恋战，否则就会被击落。飞手们表示，现在俄军 FPV 无人机战斗组一般由三人组成，一架侦察机与一架攻击机，还要有信号员。侦察机的任务是要确定目标，攻击无人机的任务是实施打击，信号员则是维护天线或者是中继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地面上还出现了妇女和流浪狗等。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

0: 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施监控。
1: Выводим мир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из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0: 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自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后送。这次营救的活动共找到了难民13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1号的报道，伊朗德黑兰省的东部帕克达什特等地当天传出了爆炸声。经过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核实，这是一次销毁战争遗留的未爆炸弹和弹药的计划内行动。该行动在相关机构的监督之下执行，未对民众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就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的目标。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那么后续还会有数千枚的导弹待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是发文指控美方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11号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
3: 特朗普威胁称，他已下达命令，若伊朗对他本人付诸暗杀行动，美军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可在一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此前，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曾出现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美财长贝森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第9条，强调伊朗始终信守承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美国财政部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近日，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事件局势升级，双方相互指控违约，令本已脆弱的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预计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讨论海峡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日的会谈后发表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商船，并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免收通行费。这个要求已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此前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由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指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系，并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补充说，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及进行下一步谈判的问题上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是双方将会继续谈判。知情人士已经透露，各方仍然在试图的挽救协议，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来进行斡旋。
4: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5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而在过去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美伊两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未经伊朗协调，擅自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通道，已经违反和平协议，因此伊朗有理由向过往的船只开火。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和平委员会正在考虑将加沙地带的公共财产免费提供给其成员使用，并计划赋予委员会的成员法律豁免权，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5: 英国卫报近日援引一份决议草案报道称，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倡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正考虑允许其成员免费获得加沙地带的公共财产。草案还包含一项争议性条款，将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
6: هذا لا يجوز أولا لأي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الرغم من قرار مجلس الأمن أن يصادر أي ممتلكات وهو مخالف لقرارات دولية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قطاع غزة من ضمن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محتلة وهو زال أرض محتلة وتح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الرغم من تشكيل مجلس السلام لكن أن يكون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وهذا الشكل هذا مخالف ل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أيضا القوانين الفلسطينية لا تسمح لأي جهة أيا كانت。
5: 这份草案包括一项条款，授权委员会主席特朗普在获得多数委员会执行成员批准的情况下撤销特定人员的豁免权。相关提案遭到外界广泛批评，特别是因为这将催生出一套看似免受任何外部监督和问责的法律体系。
6: وحتى لا يتعرضوا للمساءلة القانونية هم قاموا بهذه الخطوة من المتوقع أن تنجح هذه الخطوة لأ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نهك وغير قادر على المواجهة ويعني يريد الخلاص بأي ثمن。
5: 根据草案，和平委员会成员、高级代表办公室、国际部队、承包商以及参与加沙重建项目的工作人员将免于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在加沙法院遭受逮捕、拘留或审判。
7: If these plans are confirmed, they would be seen as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residents of Gaza and a misappropri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密苏里州的东南部的地区在10号是遭遇到了暴雨和洪水的袭击，全州深入进步到了紧急状态，而目前当局已经营救了数百名的受困人员，暂时没有重大人员伤亡报告。洪水导致当地的一处青少年的夏令营有超过了200人受困，当局出动了黑鹰直升机来实施紧急救援。在另外的附近一处营地，约有20名的露营者一度试图转移到高处的建筑物避险，期间建筑物遭到了洪水冲垮，所幸全部人员最终获救。气象显示，在9号的夜间到10号的清晨，密苏里州的东南部的地区降雨量达到150到300毫米，流经当地的主要河流 布莱克河以及其支流出现了暴涨，大片的地区洪水泛滥，目前多条主要的河道已经是无法通行。随着强降雨的持续，预计布莱克河或将会迎来8.5米的洪峰水位，创下历史记录。当局也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戒，并做好撤离的准备。下期回来之后，我们。

0: 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风巴威，目前是为台风级，预计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就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于上海和江苏等地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呢，应急管理部针对于天津、辽宁、吉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4级应急响应。台风巴威目前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中心的最大风力为13级。受到它的影响，内地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水利部今天是针对浙江、福建洪水的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随着台风临近，多地的强化防御措施，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杭州机场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的航班198架次，宁波铁路部门则是计划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福建省则是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沿海66条客渡运的航线停航，宁德实行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措施，而福州则是全市学校和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活动。台风巴威从10号开始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了强风和强降雨的天气，导致了大规模的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截止到目前，冲绳地区在11号取消起降的航班数已经超过了140架次，影响了旅客超过2.5万人次。
3: 据日媒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冲绳县部分地区11日上午一度观测到每秒42.7米的最大瞬时风速。截至当地时间11日上午10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7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2.2万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日中午，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在石垣岛，受台风影响，当地11日上午掀起狂风骤雨，强风夹带杂物碎片刮过街道，雨势猛烈，街道上空无一人，偶有零星车辆驶过，不少建筑外拉起防护网。当地港口的船只也因台风带起的强劲海浪剧烈晃动，当地机场及渡轮码头当天均暂停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以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赔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去审议，在未来的1-2个月会商讨具体的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表示，按照目前的想法，平台外送员如果在工作期间死亡，最低死亡赔偿倾向于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的赔偿金额，约为51万港元。而工伤方面，

0: 平台工作者与传统雇员的性质存在差异，需要与平台再商讨，或以多层面、多层次去计算。他希望立法工作既可以保障平台工作者，也可以顾及到外送平台公司的营运和可承担的能力，从中来找到平衡点。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入境处在本周四一连两天展开截航行动，以打击大埔区内的三合会的非法收入来源。行动一共拘捕了65人。
1: 有黑社会分子是利用咧喺大埔同埋上水区内嘅唔同嘅唐楼或者一啲嘅住宅嘅单位，系作为掩饰去改装咗成为一啲嘅非法麻雀档，亦都有黑帮分子咧就趁住世界杯期间咧就操纵非法赌波嘅活动嘅。咁啊，更加有唔同嘅非法分子咧就操纵一啲系来自中国内地啦，或者系东南亚来港嘅女子咧。在我們大埔和上水區內進行非法的賣淫活動，更有甚者就有一些不法之徒，他們趁著油價高企的時候罔顧市民的生命財產健康，在區裏面就設立了非法的加油站。
0: 在警方的行動當中，捣破了5个非法赌档，搜查4个涉及到非法卖淫的单位，也捣破了1个占地3000平方尺的非法加油站，在当中也捡获了大量赌具和赌款3万港元，超过1.8万公升的非法燃油。至于被捕的65人，就包括11名性工作者和54名涉及到非法赌博人士，另外票控3名营运非法加油站的人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我们最后再来看到娱乐快递。
2: 2000年悉尼奥运平衡木金牌得主刘璇近日于社交平台透露自己早前突发剧烈头晕，晕倒于家中，深夜被紧急送医，在不足半小时内狂呕高达15次，最终确诊患上耳石症。刘璇坦言，这次发病主因是长期过度劳累。他透露，发病前身体其实已发出明显预兆，但运动员出身的他习惯了坚持和忍耐，结果延误就医。现时刘璇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历这次发病后，刘璇感悟表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要，呼吁大众如果身体有不适，要及时求医。香港歌手张天赋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一连5场演唱会，一众前辈包括刘德华、成龙、郑伊健及梁咏琪等都有送上花篮祝贺。他于首场演唱会邀请了同门歌手好友陈磊担任嘉宾，更一起合唱。

0: 香港艺人春晚晚将首度担任全新处境喜剧《荷西女主角》，开拍前带她9岁的混血儿子赴泰国旅游。春晚晚这天回港现身活动受访时称，因开机后拍摄行程紧密，借此行提前跟儿子说明自己日后会十分忙碌。
1: 在这个 trip 里面，除了陪他玩亲子之外，我还有灌输一些这样的资讯给他，希望他可以明白这样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咧，同埋酒楼嘅礼堂老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200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係8岁嗰陣時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學嘅。我爸爸嗰陣時就係自己開一個鋪頭，好細嘅啫，喺間樓梯底度，就去想睇我爸爸做嘢，咁咪越睇越有興趣啦。咁就開始喺地下執個木頭，挑咗個眼口鼻，學足佢嘅手法，挑好晒俾佢睇咧，佢好開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姊妹落去咧，一日就日踢佢走。木匠職人咧，係最重要係捱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见到血啦，就可以噶啦。呢个系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个大约系60把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系最古老嘅，我谂超过70年。因为我第一日入行嗰阵时已经见到我爸爸用紧呢把刀。咁咧呢度咧系樟木嚟嘅，磨到佢包浆嘅已经系。冇咁多年份做唔到，咁呢把刀最初系几大呢？我见嗰阵时系咁大嘅，慢慢磨到咁大。咁咧就仲有一啲咧系我哋呢啲叫斩刀，呢斩刀咧我哋主要我嚟挑纸啊，同埋开个面相跟住做个鼻。咁咧呢啲刀咧就点样特别咧？啲刀系我哋自己做嘅，因为买翻嚟咧嗰啲刀系冇咁利，冇咁硬嘅。咁我哋就系用呢啲钢咯，呢啲钢咧就系以前做机器嗰啲我嚟锯嗰啲钢嘅。锯片嚟嘅，所以就好硬嘅。另外一種咧，就係最珍貴嘅，就係呢啲刀啦。呢啲刀咧，就係以前一個張木龍師傅做嘅，就係一個3个人一 V 型嘅刀咧，我嚟挑咩咧？挑頭髮。呢個張木龍師傅嘅好聰明，佢用咩嚟做嘅咧？佢用。

0: 呢一種神主牌，
1: 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啊，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這個係騎龍騎虎啦，呢、這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騎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嘅神像咧係有分門派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廣東派，而家喺我身後邊呢啲咧就係福建派。呢一套係福祿壽啦。咁呢個係李靖啦，關公啦，亦都叫騎籃菩薩啦。咁呢個係韋陀啦，隔離嗰尊就係太上老君啦。福建嘅木雕嘅特色咧，就係佢個彩色豐富啦。好似我身後邊呢尊財神咁樣咧，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帽咧印咗出嚟，之後黐上去嘅。佢實際上挑嘅嘢咧就冇嘢，好似後邊咁樣。平滑的木雕佛像咧，最頂級嘅門派咧，應該係寧波派嘅，因為佢呢啲細緻咧，啲花紋咧，全部都係挑出嚟嘅，同埋咧，佢有個工架，你可以轉個圈都睇到，佢咁樣側側身咁樣擺動，係一個京劇嘅工架嚟嘅，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是可以拆開的。咁我哋又睇下一尊地藏菩薩啦。寧波派咧就可以拆到點樣咧？頂帽啦，呢個白花拎得甩啦。頂帽咧，呢個係最難做嘅，因為要好 fit 嘅，大得滯咧會戴唔穩，細得滯咧戴唔落。咁啊，另外隻手咧都係咁樣縮落去，咁樣擺翻落去啦。如果是福建派那些它會原裝地挑出來，有很多位置是挑不到的，譬如好像這隻手就最明顯的，如果它不是這樣拆得出來，它這個位置是沒法子挑得到的，那它黏住就所以隻手挑了出來就沒有寧波派這隻手那麼玲瓏。我爸爸是廣州派的，咁咧，我最初係跟佢學廣州派嘅，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寧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啊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啊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就邊度咁一路改進，天分就。我唔係覺得，如果有天分咧，我唔使20幾年先學曬。我覺得我係夠傻夠戇居，係咁樣攣個頭來轉。咁咧，我就仲有一個即係好傻同埋幾瘋狂嘅維修經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同青山寺維修嗰尊千手觀音。初初去評估同埋報價嗰陣時咧，尊千手觀音係好靚嘅。請尊千手觀音翻嚟嗰陣時咧，然後咧入邊俾白蟻全部煮通曬，咁啊後來做好曬之後咧，我計過嗰個佢俾嘅錢咧係我嘅成本嘅20%，因為我唔想令到呢個咁出名嘅師傅嘅作品咧冇咗，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做到個佛像嗰個氣功出嚟嘅。咁通常咧嗰個佛像嘅氣功，一個氣功咧，我哋如果練氣功知道咧，就縮胸突肚。同埋不攰嘅，呢度會拱起一嚿嘅，咁佢做到曬出嚟，同埋咧嗰個面相咧，佢係做到好莊嚴、好圓滿。

因為我哋見到有啲佛像咧，佢呢個嘴咧呢個位係特別凹嘅。佢因為佢要營造嗰個微笑嘅樣咧，佢係違反咗佛經嗰個佛像應該係飽滿嗰種定律嘅。我當年都係犯咗個錯誤嘅，因為我哋覺得笑咧呢度一定係凹嘅，因為我哋笑起係咁。我做佛像咧就要我係追求完美嘅，咁個佛像嘅比例啊，同埋嗰個面相係點樣咧？咁我就喺啲佛經度揾到嘅，咁咧同埋有啲咧，寧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到追問一啲和尚啊、一大法師啊，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分之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張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有一個膝頭咧。就是很窄的，嗱咁我移一移個角度咧，你喺個鏡頭就會睇到個膝頭會大很多嘅。如果我哋30幾尺望上咧，就係咁嘅感覺。

我做呢行咧就要睇好多嘢，因為我又做道教嘅神像啦，又做佛教嘅神像啦，所以我睇好多書啊。我嚟做木雕嘅咧，包括雕神像咧，就最重要係睇參考書啦，同埋一啲建築用嘅術語咧，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參考書啦，嗱呢本係建築嘅語言啦，因為我哋要同人溝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咧各地嘅。嘅雕刻嘅特色啦，呢兩本咧係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築特色嚟嘅。呢個係宗祠咧，每一個地方嗰啲祠堂係點樣建築啊？佢講好多個省嘅，其實每一個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邊咧，佢嗰啲木雕咧係比較仲靚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連環圖啦。點解要參考連環圖咧？因為我哋有陣時個想像力唔夠佢哋咁豐富。唔夠啲漫畫家咁豐富，佢畫出嚟嗰個圖咧係靚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就運用佢嗰個畫工嚟做雕刻嘅。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嗰個雕佛像同埋雕神像嗰個需求咧已經唔多噶啦，或者飽和咗噶啦，主要係維修嘅啫，因為維修都好少人維修噶。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咯。我就是用了一種現代室內設計的那種 3D 的透視圖來畫的，這裡的 focus 在這裡，然後一個放射線出來，那這個平衡線呢，所以你看到呢做了出來的效果就很立體的。還有呢這些凳腳呢是全部挑通的，這個是最難的。如果它是挑這個花要立體的時候呢，就在後面呢就挑通它，再在嗰度再挑深啲咧，咁表面咧就好立體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後面唔通嘅物質，所以呢個係十呢個挑翻嘅技術咧係高好多。我將呢個櫃咧挑咗落嚟呢一度，就變成一個櫃中櫃啦。咁咧，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每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先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d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我哋个砧板店咧，由我阿爷创立嘅，佢退休啦，就传咗俾三个仔啦，其中一个系我老豆。我咁細個就其實好唔中意砧板嘅，冇乜感覺嘅，因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觸咗依行啦，再加埋唔同嘅媒體嘅訪問啦，令到我真係開始會諗下啊，其實傳承係咪咁重要咧？

0: 依塊係荊木嚟嘅，豬肉當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就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噶啦。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鋪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啊鉛木啊、荊木啊。界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依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依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界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噶啦。平時做嘢就係咁樣噶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
1: 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收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
0: 唔好見到話發毛啊、有菌啊或者唔衛生啊，你就諗住用洗潔精洗佢喎。其實個砧板只會

0: 好快壞、好快爛，因為仔結晶咧會攣爛入邊砧板啲纖維啊，同埋去曬砧板入邊啲油，咁砧板冇油就會裂。咁同埋仔結晶咧會令到個砧板咧會好易霉添噶。咁原本個砧板可以用十年嘅，啊你用完仔結晶之後咧，其實一年到啦就要抌噶啦。平時一般保養，見到面頭污糟嘅，檸檬啊、蘇打粉啊、醋啊，咁去洗咗面頭嗰陣嘢先咯。之後再落粗鹽再殺菌咯。
1: 但可能你話：，咦，我唔係日日煮飯嘅喎，間唔時煮一下嘅喎，咁你咪攞啲叫做橄欖油啊、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分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0: 嗱，咁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㗎啦，睇落去好似唔好大個，都成廿磅到啊！呢個嘢。呢啲都係豬肉砧板，呢個輕啲啦，冇濕水。呢個十磅左右啦。呢個就唔同啲啦，呢個就係壽司鋪用嘅美國松木，八磅左右啦。每日就係咁樣搬搬抬抬，冇話老細唔使做嘅。我老豆、我阿爺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做，我哋呢啲後生嘅唔可以輸俾佢啊嘛。
1: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有嗰陣味噶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噶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架嘢咁臭就，你好臭啊咁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
0: 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咁就店主話要換呢個啦。咁你見到啦，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呢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噶啦。
1: 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然後就入榫嘅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嘅就係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海面又可能有啲唔衛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行咯。
0: 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邊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2: 幫襯咗佢五六年咯，因為佢啲砧板咧夠硬淨，平時咧好大力都冇事。以前用嗰啲咧就好多嗰啲木碎，因為有木灰咧黐住嚿豬肉咧，啲消費者有意見啊。價錢方面咧就一分錢一分貨。
0: 今日算順利，好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依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係佢哋兩個咧都叫做半退休狀態㗎啦，好似今日咁樣，佢哋今日兩個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唯有早啲出嚟鋪頭幫下手咯。嗱，依個砧板架咧，你好似好睇好似好新淨啦，其實依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啦，因為其實係我阿爺、我阿老豆嗰代咧，已經係咁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同埋俾啲客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呢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邊呢只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
1: 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嘅，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噶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咧？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噶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佢哋會切得同埋剁得比較密，咁佢哋嘅損耗都會比較快，需要翻咁大個砧板去方便佢哋切嘢咯。
0: 我就排第二嘅。我屋企其實連埋我嘅話有三兄弟嚟嘅，我哋三個都幾叻嘅，都碩士畢業嘅，但係就得我係選擇繼承呢個叫做家族生意啦。因為其實人各有志，同埋個個人所讀嘅嘢都唔一樣。我係讀室內設計嘅，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係揀依類型嘅生意去接觸咯。
1: 咁上面依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依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
0: 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楔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個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候幫佢改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3: 水果嘅
1: 珍
3: 品有冇介紹？
1: 用膠，一係用竹，一係用依啲木。而家啲人又食外賣多過喺屋企煮，而飲食嘅文化亦唔係話個個都淨係食中餐啦，亦開始有多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珍品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吊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就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然後傳俾我個仔，咁第四代，我個仔又可以傳俾我個孫，咁啊第五代。我想我哋自己姓歐呢個家族嘅生意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咯，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

0: 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回家。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天不改，改正，家来被鬼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刚好跌的，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热点。
0: 金色茧房，八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凤凰卫视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城，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目标。台风巴威来袭，上海黄浦江沿岸风浪强劲。俄乌加利互袭农业设施，基辅再遭导弹袭击。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就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目标，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还会有数千枚的导弹待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是发文指控美方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在11号公开的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
1: 特朗普威胁称，他已下达命令，若伊朗对他本人付诸暗杀行动，美军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可在1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此前，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曾出现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美财长贝森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第9条，强调伊朗始终信守承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美国财政部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近日，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事件局势升级，双方相互指控违约，令本已脆弱的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预计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讨论海峡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日的会谈后发表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商船，并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免收通行费。这个要求已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此前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由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指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系，并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补充说，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及进行下一步谈判的问题上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在10号的报道，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和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划定所谓安全区当中的2个区域撤出，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撤出的位置。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和以色列第6轮的谈判将于14号和15号在罗马举行。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破裂之后，特朗普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了相互甩锅的迹象。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白宫助手桑沙表示，副总统万斯可能会成为协议失败之后的替罪羊，并认为美伊冲突也很难单单靠军事手段来解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前白宫助手桑沙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备忘录破裂后，特朗普阵营内已经开始出现了互相甩锅的迹象，而副总统万斯很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被推出来的替罪羊。桑沙表示，万斯从一开始就被安排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试图说服美国民众为什么要和伊朗签署这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会怎么去结束美伊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能降低美国民众的油价和生活成本。而原因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卢比奥却在美伊问题上隐身，一直在忙着参加婚礼，客串 DJ 打碟，这也导致特朗普阵营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 桑沙表示，伊朗目前已经将冲突重点从军事对抗转向全球经济，尤其通过把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向国际油价和美国金融市场施压。而对于美国来说，一旦海峡持续受阻，不仅会继续推高能源的价格，也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特朗普曾表示，他不希望因为美国经济危机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胡佛总统。在胡佛执政期间，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这也被美国各界视作是经济治理失败的象征。桑沙强调，美伊冲突已经很难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了，美国有效的军事方案不断减少，而伊朗还可以通过油价、航运、股市等来迫使特朗普政府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特朗普在10号表示，将会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缓解住房负担危机的两党住房法案，以施压参议院来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不过，由于特朗普并未正式的行使否决权，这一项住房法案将会自动生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将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缓解美国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的两党法案，以抗议参议院未能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特朗普当天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参议院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之前，他不会签署已获得国会通过并送交白宫的住房法案。特朗普还进一步批评参议院未能推动拯救美国法案取得进展，并警告任何投票反对相关法案的议员都将面临严重政治后果。这项被特朗普拒签的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被视为美国数十年来为降低住房成本、增加住房供应和推动住宅建设所提出的最全面改革方案之一。6月下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正式将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送交白宫。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收到法案后有10天时间决定签署或否决。如果国会仍在会期内，总统既不签署也不正式否决，法案将在期限届满后自动成为法律。由于特朗普目前仅表示不会签署，而未宣布正式否决，因此该法案预计将在11日凌晨自动生效。分析认为，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拒绝签署一项获得广泛两党支持的民生法案，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削弱了共和党向选民展示其正应对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上涨问题的努力。事实上，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与推动选民身份验证立法相比，住房法案的重要性微不足道。1周多前，特朗普还突然取消了原定在白宫举行的法案签署仪式，并明确表示，在参议院推进拯救美国法案之前，他不会批准这项住房立法。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古巴在10号的下午再次发生了全国大停电，这是古巴在1周之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停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
3: 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4点30分，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当局正优先保障医院供水系统和其他基本服务的能源供应，同时推进电力系统恢复。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平台上称，已启动应急预案，开始恢复供电程序。在首都哈瓦那，有民众称已习惯这种由外部封锁带来的苦难，也有民众控诉电网崩溃让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古巴电力系统6号也曾发生全面断电，直到8号，古巴电力联盟称已恢复全国电力供应。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伤人数仍然还在持续的上升。当局在十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录得了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距离双震发生已经有2周有余，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搜救队已经陆续的撤离，灾区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遗体搜寻和灾民安置，以及废墟清理和重建。志愿者以及搜救人员继续在废墟当中艰难地搜寻遇难者的遗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原副秘书长弗莱彻在9号就表示，预计未来6个月以内，委内瑞拉有超过1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他并指出，目前联合国已经动员了超过3亿美元的协调援助资金，在救援启动之后的2周以内，已经有接近4万人获得了粮食援助。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18个往来香港高铁车次取消。台风巴威过境日本冲绳，超2.2万户停电。
4: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风巴威，目前为台风级，预计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就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于上海、江苏等地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应急管理部对于天津、辽宁、吉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台风巴威目前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受到它的影响，内地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水利部在11号针对于浙江、福建洪水应急防御响应提升到了3级。随着台风的临近，多地强化防御措施，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杭州机场预计会取消11号进出港的航班198架次。宁波铁路部门则是计划对多趟的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福建省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沿海的6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宁德实现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措施。福州全市的学校和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活动。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在今天的11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在10号的晚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7: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8: 我们预祝就是拜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个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弄有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9: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到里面。
7: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10: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7: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张嫣、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根据台风态势以及走向，上海海事局已经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黄浦江沿岸的风浪强劲，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12: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点40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
13: 第9号台风巴威逐步逼近，黄浦海事局加强与气象部门实时对接，动态跟踪台风路径、风力变化等情况，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12: 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13: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12: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台风巴威的暴风圈笼罩了北部地区，强风豪雨导致各地传出了零星的灾情，有多个县市的招牌掉落，树路倾倒，压上了摩托车骑士，在山区也是出现了落石塌方，交通中断。当地的气象部门就预估今天受到台风影响最大，呼吁民众非必要不外出。
14: 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15: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14: 台北街头，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台湾气象部门指出，巴威台风的强风威胁大于雨势，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此停驶，而多个县市也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彰化有大树倒塌压到停在一旁的车辆，而在云林有摩托车骑士被路树砸中，连人带车被压在地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协助，紧急将他送医救治。除了路树倒塌，台湾多地也出现招牌掉落事故。新北市芦洲有杂粮店和蛋糕店的招牌不堪强风吹袭，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地面，波及停放在下方的车辆。在新竹山区则有落石及土石冲刷情形，在新竹内湾线轨道上也有不少石块掉落，所幸因应台风，火车2天前就已经预警性停驶。 台湾气象署提醒，山区雨势较大，民众应避免前往。
16: 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超大豪雨，在北部地区，包含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南投，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豪雨。今天的雨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14: 十一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20个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强台风巴威正在移向内地浙江，港铁接获了中国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并宣布今天开始一连两天，部分由香港前往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周六取消的10个车次分别是由香港西九龙站往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至于周天也有8个分别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的车次取消。有关的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的官方网站，也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序。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在指定的日期之内来办理，不用急于到香港西九龙站。台风巴威从10号开始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地给当地带来了强风和强降雨的天气，导致了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而截止到目前，冲绳地区在11号取消起降的航班数已经超过了140架次，影响的旅客超过了2.5万人次。
1: 据日媒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冲绳县部分地区11日上午一度观测到每秒42.7米的最大瞬时风速。截至当地时间11日上午10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7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2.2万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日中午，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在石垣岛，受台风影响，当地11日上午掀起狂风骤雨，强风夹带杂物碎片刮过街道，雨势猛烈，街道上空无一人，偶有零星车辆驶过，不少建筑外拉起防护网。当地港口的船只也因台风带起的强劲海浪剧烈晃动，当地机场及渡轮码头当天均暂停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越南快讯网在11号报道，一艘载有35人的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線，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到的是俄乌战事。

0: 乌克兰的官员在11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用弹道导弹再次的猛烈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基辅的街道上，疑似出现被导弹砸中之后留下的深坑。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本轮的导弹袭击损坏了当地一栋非住宅建筑，另外也有一处建筑冒出了浓烟，一栋办公楼因为袭击而起火。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通报，基辅一座变电站也燃起了大火，有部分的居民楼的窗户是被震碎了。而乌方就表示，近几周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于基辅以及其周边地区的攻击力度，当前乌方的防空系统弹药处于短缺状态。俄乌双方不断地加大力度来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军对乌克兰加油站的袭击已经从边境延伸到了首都基辅地区，而乌军也是在不间断地打击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的石油企业。
1: 俄罗斯近期一直在持续袭击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所有加油站，对大城市第聂伯罗、扎巴罗热和哈尔科夫施加压力。乌方承认，俄罗斯的这种袭击既痛苦又危险。加油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摧毁加油站就等于剥夺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袭击加油站基础设施是俄罗斯联邦一项新的系统性策略。由于俄�罗斯的袭击，每天都至少有3到5个加油站停运。与此同时，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油罐运输车也已成为遭袭击的目标。俄军对乌克兰燃料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给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严重问题，在危险地区已导致油价上涨，燃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对加油站的报复性袭击，但乌军也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燃油运输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的海上无人艇海洋宝贝在黑海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乌军总参谋部表示，昨夜又击中了12艘俄罗斯油轮、一艘拖船、一艘货船，在过去几天里共击毁了33艘俄罗斯油轮。凤凰卫视TVA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10号已经向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了约数十个单位的兵力，其中就包括谢赫曼苏尔营和欧米加特种作战中心等等。谢赫曼苏尔营曾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国际社会认定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营地接受过训练。在康城的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帮助当地的民众脱险。
2: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

0: 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1: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2: 这是俄军第六摩步师1486团一营六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与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伊热夫斯克居民点。有几户老百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六连立即组织了营救小组出发。小组内有狙击手，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发现乌军的狙击阵地，然后进行消灭。宝藏营救小组在途经乌军的多道封锁线时的安全。在行军的过程中，狙击手还准确地击中了一架来袭的乌军 FPV。在支援营救组还有无人机的小分队，他叫伊利尔，代号斗牛士。他说，无人机校正各频率就像校准机枪，如果设置出错，那么 FPV 就会失控，任务就无法完成。无论是每次无人机的起飞、悬停、航线导航、转弯和高度的下降，都需要对变频实时掌控，同时对控制飞行开关不能出现突然的抖动，平稳才是关键。在飞行中，如果有新的目标出现，那么必须实时要在地图上标出目标点，并将坐标传输回指挥所。这位飞手说，在飞行中也会常常发现躲在掩体里的目标。FPV 的每一次飞行都有自己独特的任务，单凭一架 FPV 空投或自杀式攻击未必能够击中目标，但如果将数据传输给炮兵，那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FPV 的火力实战，这才是战斗力。接近角度、高度和速度，要选择地标的舱门打开或目标离开车辆的时机，实施准确投放弹药，需要争取一击就能够命中，也不能恋战，否则就会被击落。飞手们表示，现在俄军 FPV 无人机战斗组一般由三人组成，一架侦察机与一架攻击机，还要有信号源。侦察机的任务是要确定目标，攻击无人机的任务是实时打击，信号源则是维护天线或者是中继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地面上还出现了妇女和流浪狗等。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时监控。
1: Выводим мир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из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2: 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志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后送。这次营救的活动共找到了难民13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在巴黎爱丽舍宫欢迎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围绕着深化政治、经贸和战略合作举行了会谈，并就非洲地区的安全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4: 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重点讨论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的合作，并推动贸易、投资、能源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 当前，法国正持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希望进一步扩大。

0: 系统转型高级别会议，聚焦技术创新、互联互通和清洁能源转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中国将会继续的深化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1: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期间，纽约联合国总部十日召开有关加速能源系统创新和公正韧性转型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沙特、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等联合国高官、国际组织代表、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五周年，中国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通过倡议加强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建设。
2: 中国积极参与讨论，举办了能源、交通、水利等三场边会，与各方交流经验，探讨合作。我们希望继续做好自己，同时也尽力帮助其他国家，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联合国副秘书长、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马沙特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西亚地区，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帮助跨境电网互联互通，扩大清洁能源，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及性。
3: China has a very inspirational model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use of renewables, the use of electric vehicles. We find that China has advanced tremendously. China, through its engagement through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r also with industrialization going into or loc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some of the countries, there is technology transfer which is taking place.
1: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表示，古巴高度重视全球发展倡议，未来古巴将结合自身的人力资源和中国在科技产业领域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南南合作。
4: We highly value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promoted by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 You know, this initiative, of course, promote and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initiative also contribute to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mote and increa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enda 2030.
1: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布了2026全球电力发展指数报告，与会各方也对全球清洁能源的发展、各国电力基础设施等开展讨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7号到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个论坛每年都会审议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那今年重点关注的呢是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可持续城市和全球伙伴关系等等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在全球经济仍然充满着不确定之际，东盟再次成为了国际资金追逐的市场。最新的投资报告指出，能源转型、供应链重组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带动东盟迎来新一波的投资热潮。
5: 马来亚投资银行八日发表的研究报告看好原油价格回落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将重开，因此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及越南、东盟这六国的今年整体经济成长预测由 4.5% 上调至 4.7%。投行认为全球企业持续调整供应链，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数据中心及数位基建需求，让东盟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布局的重要区域。近期举办的投资东盟论坛共吸引约200家国际机构投资者参与，他们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23兆美元，这反映全球资金对东盟市场依然保持高度兴趣。
6: 东盟呢，其实刚刚好是处在于美国以及中国的最大受惠的经济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呢，东盟他们在这个区域上呢，其实有更多的促成的合作。那我们相信以这个东盟的这个实力，加上生产成本还算低的情况底下，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5: 而在这一波东盟经济成长趋势中，马来西亚被视为主要受惠国之一。投行指出，今年4月至5月， 马来西亚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优于预期，因此将全年 GDP 成长预测由 4.4% 调高至 4.9%， 并预估第二季经济成长有望突破 5%， 但也有分析对马来西亚的经济

0: 望相对谨慎。
1: 第一是政治，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呢，令到政府不能有效的执行很多本来已经预定的经济计划。第二呢，就是全球的地缘政治。举个例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封锁了这个海峡而导致石油危机呢，马来西亚也是有赖于这些石油的国家，也会直接受到影响。
0: 全球资金重新聚焦东盟，不只是市场情绪的转变，更反映全球产业布局的正在重塑。而马来西亚能否把握这波区域的机遇，也将成为观察未来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前波报道。
2: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在10号正式向美国加州北区的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窃取苹果制造商的知识产权，用于自身的硬件研发。 OpenAI 随后就发表声明，对全部指控予以否认。苹果公司据报在一份诉讼文件当中指控 OpenAI 存在有组织化的商业秘密窃取行为，鼓励苹果员工分享公司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以及零部件规格等机密文件，并将其用于自身的硬件开发。此外， OpenAI 首席硬件官也被苹果公司列为核心被告，他此前曾经任苹果公司产品设计副总裁，主导苹果多款旗舰产品的研发工作。苹果公司要求 OpenAI 立即停止此类行为，并销毁所有的机密文件。针对于相关的指控， OpenAI 就发表了声明，否认窃取商业机密，称其聘用400余名苹果的前员工属于正常的行业现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和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5: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6: 真的赋予个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7: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8: 利用 AI 去

0: 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循探，斷片的存留，見數，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插花咧，冇一个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每天都是日復日非常穩定的工作，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們花店的理念，就是可以給客人一個更大的自由度。今天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身邊的00後最主要都是做回本身自己讀書的 profession， 現在的情況有些困難，因為很多的我們這一屆的同學他們都比較難去找工作，所以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會迷茫，就是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我不是很知道可能過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今日係我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大概是2年前的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的一個花束。好，咁、那個花束大概是咁樣啦，就用了很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的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的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元，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選擇了這個商場，它的租金都相對上比較優惠啦，所以可以從這個比較優惠的租金度幫大家訂一些新鮮又漂亮的花啦。其實花束是很講求審美啦，我們配搭的款式和不同的顏色呢，其實都是相對上比較符合現在年輕人的一個審美觀。對很多人來說，開花店都是一個比較優雅、比較浪漫、很寫意的一個工作，但其實呢實際上開花店是一個體力活來的。我每天就是搬水啦，去跟花換水、去剪花腳啦，還有去幫花去刺，其實都是很多的體力的勞動的。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和最大壓力的是，因為我做的全部都是鮮花，很多東西都是控制不到，譬如最近的天氣不穩樣都會影響到鮮花的狀態樣，有很多這些我控制不到的事情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來說是 over 了我預期的，因為很幸運啦，第一個月已經是母親節和520啦，那這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的很累啦，就是好像母親節的時候，我的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那樣，但是我覺得是很開心的，就是可以見到所有的客人都這麼滿足。很感恩我的家人都是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無論我想做什麼他們都會放手給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是一個學校的老師來的，即大家眼中的鐵飯碗啦，那時的節奏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4歲開始學習的，所以都學了超過20年了。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了很多時間去學這件事，但是我覺得真的想在年輕的時候試多一點點東西。
1: Bye。我想
0: 想
1: 這裡可不可以 DIY 花？
0: 是啊，這裡可以 DIY 花的，那你可以選自己的喜歡的花材啦，去插花。我們最主要有這6個款式，你可以先看一看先。主花呢就是地下的這些玫瑰，你可以選一下先。幫你拿3支先。可能這隻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配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 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六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两个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的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的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是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是客人自己揀的，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一兩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1: 嗯，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
0: 因為咧玫瑰通常都是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放。
1: 自己插得好奇怪。
0: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嚟㗎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而家都算係理想中嘅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

0: 身邊嘅00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會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對緊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業咁樣。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自己絕對有嘅。咁譬如開店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困難啦。可能上個月生意好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咗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一代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轉型嘅階段，同埋一個可以俾我哋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諗法嘅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咗啲靚卡啊，想俾你睇下值唔值得鑑定。
1: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A 嘅咯，
0: 係嘛？
1: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係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好 interesting，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一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係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那就足夠了。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就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赫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台风巴威目前为台风级，预计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在11号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在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的11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在10号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在提前转移了超过100万人次。
2: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3: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4: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2: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5: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 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2: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章烟、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在上海一带，根据台风的态势和走向，上海海事局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黄浦江沿岸是风浪强劲，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7: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点40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
8: 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步逼近，黄浦海事局加强与气象部门实时对接，动态跟踪台风路径、风力变化等情况，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7: 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8: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7: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台风巴威的暴风圈笼罩着北部地区，强风豪雨导致了各地传出零星的灾情，有多个县市招牌掉落、路树倾倒、压上了摩托车的骑士，在山区也是出现了落石塌方以及交通中断。当地的气象部门就预估11号受到台风影响最大，呼吁民众非必要不外出。
9: 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10: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9: 台北街头，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台湾气象部门指出，巴威台风的强风威胁大于雨势，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此停驶，而多个县市也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彰化有大树倒塌压到停在一旁的车辆，而在云林有摩托车骑士被路树砸中，连人带车被压在地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协助，紧急将他送医救治。除了路树倒塌，台湾多地也出现招牌掉落事故。新北市芦洲有杂粮店和蛋糕店的招牌不堪强风吹袭，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地面，波及停放在下方的车辆。在新竹山区则有落石及土石冲刷情形，在新竹内湾线轨道上也有不少石块掉落。所幸因应台风，火车2天前就已经预警性停驶。台湾气象署提醒，山区雨势较大，民众应避免前往。
11: 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超大豪雨，在北部地区，包含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南投，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豪雨，今天的雨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9: 11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20个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风巴威侵袭台湾，多个县市都出现了强风豪雨。在基隆市的一处道路边坡，就目前就出现了塌方。周遭的居民担心，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土石会再度的崩落。详情，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台湾的基隆市，受到台风巴威的侵袭，在基隆出现了强风豪雨。而在我后方这个大面积 潘方的一个边坡呢，事实上是在日前基隆市出现连日豪雨的情况之下呢，两度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那么目前呢，其实都还现场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哦。那么现在又被台风来搅局，所以当地的居民其实都非常担心会有安全上面的疑虑，因为就在边坡的旁边，其实可以看到紧接的就是民宅，所以居民也非常担心会不会有可能再次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有鉴于此呢，相关单位在昨天就再度的来到现场做这个环境的整理，包含把这个树枝还有土石把它清走，并且在现场呢架设这个防护栏，还有堆置沙包，就是希望可以避免灾害再次的发生。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一个预测资料呢，台风将会在11号持续的侵袭台湾，预估要到11号的深夜，甚至是12号的凌晨，台风的暴风圈才会逐渐远离台湾。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在基隆的现场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再度的警告伊朗，称千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目标。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目标，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还会有数千枚的导弹待命。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就再次的发文指控美方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在11号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
4: 特朗普威胁称，他已下达命令，若伊朗对他本人付诸暗杀行动，美军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可在一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此前，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曾出现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美财长贝森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第9条，强调伊朗始终信守承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美国财政部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近日，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事件局势升级，双方相互指控违约，令本已脆弱的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预计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讨论海峡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日的会谈后发表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商船，并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免收通行费。这个要求已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此前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由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指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系，并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补充说，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及进行下一步谈判的问题上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方释放了谈判信号，但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临时停火期满，双方是否还会留存着谈判空间？而伊朗的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表态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掌握到了最新情况。
5: 我觉得现在谈判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双方已经停止了对对方的袭击。另外呢，就是这种重要的消息，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将携代表团前往阿曼进行斡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的时候并没有讲这个是与阿曼还是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呢外部预计呢，就这次呢不仅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同时呢也会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阿曼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定的协调和沟通之后，那么所有的商船也可以在阿曼和伊朗的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减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敌意和紧张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并不想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一直在承诺并且在执行量子备忘录，而是美国是单方面的停止而且违反了量子备忘录的承诺，所以他呼吁双方要兑现承诺。那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伊朗的姿态也在变软。另外一个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和美国将在巴基斯坦在12号呢重新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这些呢都是伊朗没有予以证实。那么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几天伊朗和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斡旋。那如果双方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某种谅解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
3: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今天就发表了谈话，强烈谴责美国及其盟友在北约峰会期间将朝鲜正当行使主权权利的行为抹黑成威胁，并称此举暴露出了美国企图通过北约来扩张策划阵营对抗。发言人表示，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整个北约峰会期间公开的煽动对抗行为，热衷于对主权国家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大幅度的扩充军备，给国际形势增添不稳定因素。朝方对此予以严正关切和强烈谴责。关于无核化的问题，朝方就重申，美日韩的无核化主张完全丧失了时代性和可实性。无核化概念理应优先适用于有危险动向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共享美国核武器的北约成员国。发言人指出，北约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形势，强调这些挑衅活动不能够姑息纵容。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大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就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以及武器。

0: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市场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1: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2: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4: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5: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1: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6: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在今天宣布，其可回收火箭 RVX 原型机试飞成功。火箭从秋田县能代市的试验场发射升空，最高升空约11米，悬停之后水平移动大约16米，随后就实现了定点降落，飞行总时长约为40秒。此次试飞旨在为研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收集数据。据悉，试飞原定于3月实施，后来因为恶劣天气和设备的故障而延期。试飞的原型机全长大约为7.3米，直径约为1.8米，搭载使用液氧和液氢的发动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曾经表示，项目目标是在2030年初来实现低成本可回收的火箭商用。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举行了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7: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8: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7: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来竣工，而斯里兰卡总统德萨尼亚克就出席了竣工仪式。

迪桑纳亚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感谢，称这一项供水项目将会为包括坦布泰加马在内的三个行政区的超过90,000名居民提供安全干净的饮用水。根据了解，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是中斯重点合作项目之一，于2018年7月开工。项目包含日处理能力1.8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厂以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万立方米的取水工程，三座储水量1500立方米高位水塔，以及大约204公里的供水管网系统，构建覆盖当地的现代化的供水保障体系。日前，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爆发了森林火灾，11号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根据当地的应急部门消息，火灾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和23人失踪。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消防员从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清晨，持续在阿尔梅里亚省多处火点展开了灭火工作，火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根据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部长在11号的消息，截止到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6600公顷，即大约66平方公里。火灾并已经导致了至少12人遇难，其中大多数为外籍人士，仅有1人为西班牙人。此前，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火灾或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但是当地的电力公司对有关的说法予以了否认。根据越南快讯网在11号的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

是由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这次成功回收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长征十号乙为何区别 SpaceX 的回收方案采用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中国航天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后走向成功的？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未来还面临哪些考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很多观众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火箭回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成功回收对于中国航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火箭的回收并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际上大国之间做这个航天科技的这种比拼或者说竞赛也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任务目标能否实现。至于火箭是不是用完之后还要收回来，其实不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它决定的是我投资的多少。但是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航天工程领域考虑的更多的是效率。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发射更多的卫星，那原则上就需要使用更多的火箭。那么我究竟是要制造更多的火箭呢，还是让一枚火箭能够多次使用，这就直接的决定了成本与效率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到来之后呢，火箭能不能安全的收回来就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火箭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发射完之后就任由它溅落到地面，即便回收了也是在地面上溅落之后回收的，换句话说也是摔坏了的，你没有办法再用。但是今天的回收要求比较高，要求火箭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稳稳当当的站到地下，那么我把它略作检修整备以后可以投入二次使用。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可回收的火箭已经重复

0: 真正的入轨级的发射，而且是一枚大运力的火箭，在发射之后，它的一子级非常稳健地回到了地面，而且是使用了中国独创的技术。这项技术不同于我们多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的马斯克这种以四根支撑脚的方式，站在地面的回收方式，而是用了柔性网系回收的捕捉方式。其实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智慧，而且在工程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网系捕获实现火箭一子级的回收。这两个标签呢，应该说足够亮眼。
1: 您刚刚为我们阐述了这次回收成功背后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啊，确实是别有一番的意义。但像长征十号这样的大家伙，那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也是达到了760吨，要实现回收技术难度显然是几何级上升的。所以在您看来，回收这样的大型液体火箭主要面临哪些难点？
0: 其实回收这样大的火箭呢，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火箭在一二级分离之后，这时候我要的是第一级嘛，因为第一级是最大最重的一段，就是火箭最，我们说的一子级实际上就是火箭最底下那一级，也是最大的一段，它原本承载的燃料也是最多的。那一子级的回收呢，因为个头很大，所以你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其实经典物理学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么高的高度上，一般是在大几十公里的高度上分离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如果没有动力干扰的话，它会掉下来。如此大的东西，你让它落下来，在重力的影响下向下落，而且到地面上还要颠扑不破，完全是完好的，那就要用发动机来给它减速。所以核心的逻辑就是两点，第一个是减速，第二个是调整姿态。我不能让它打着滚下来，必须得按照我的预想，或者是接近垂直，或者是接近垂直的倾斜状态，稳定在这个姿态上。同时，火箭的发动机要多次点火，多次给它减速，让它的速度以自由下落的状态呢，逐渐的减缓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最后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海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回收装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一个双向奔赴，就火箭呢和回收装置之间要进行一个信息的沟通，彼此之间都要准确的及时掌握各自的位置和姿态的状态，要不大家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精准的最后的组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能实现位置的精确互传，那火箭就姿态和速度控制得也很好，它就会落向我们看到的这个回收网系。然后呢，最精彩的一幕就会到来，火箭呢会在井字形的这个拦阻索之间下落，然后拦阻索会迅速的做最后一次调整，在最后关头，拦阻索才会接近火箭，跟火箭的挂钩相连接。而这个过程呢，我后来仔细看了回放，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拦阻索呢，非常像是我们航母上用的拦阻机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以往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把拦阻索的减阻或者说用阻尼来减速的这个经验用在了火箭回收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四个支撑脚着陆的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个硬比较刚性的着陆，因为四个脚最后要站到地下，地面是硬的，拦阻这个支撑脚呢，虽然它有缓冲，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刚性结构，但拦阻索不一样，索是柔性的，我可以通过机构随时来调整索的松紧，来吸收火箭最后的能量。实际上这个方式很聪明，而且我们用的是两级以上的索，它不只有一道锁，它有两级以上的锁，来逐级的减缓火箭的动能和势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工程上，我觉得是极富巧思的做法，而且居然是一次做成了。
1: 您刚刚也为我们具体阐述了一下这次回收过程中的一些极限控制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技术路线的选择。全球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比如大家熟知的猎鹰九号，都是采用着着陆腿这样的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这次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不一样的路？相比于传统的着陆腿回收，这套网系捕获方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网系捕获，其实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我。

0: 觉得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至少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首先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着陆腿回收的方式呢，就要求火箭一定有四个很强壮的腿脚，因为它要站到地下，而这个腿脚是在火箭的底部的，但火箭又是一个细长的柱体，等于说你一个很长的柱子，这个支撑脚在底下，它是很容易失稳的。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船只要稍微晃动一下，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干扰，这个柱子很容易就倒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实验失败中也是有过这样先例的，这四个脚没站稳，这火箭一下就翻倒了。但是中国呢，我们的方式是挂钩在上面，火箭是通过上面的挂钩挂在锁上的，就有点像我们晾衣服，你衣架的挂钩一定在顶上，衣服在下面，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失稳的问题。因为重心是在钩挂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自然稳定的态势，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另外一个四根支撑脚的方式，本身这四个脚要很强壮，就意味着它一定有相当的重量。实际上，在 SpaceX 猎鹰九号的这个重量设计里面，这四个脚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就它占掉了很多重量。但是由于我们的火箭呢，不再需要这么强壮的四根腿儿，我只需要四个比较坚固的钩子就行了，可以理解为四个带锁定装置的钩子。那这个重量一下就节省下来了，我可以把这一部分重量节省给有效载荷，比如说这个重量省下来，我可以发更多的卫星啊。那我们现在的结构重量减下来了，而且稳定性也增强了，同时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使用这套方案，它的容错性更友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马斯克的回收，或者说美国现在的四根支撑脚的回收呢，是个单向奔赴。我这个着陆平台是不会变了，它只能是摆在那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它就在那里。那火箭你就得奔它去，那是个靶心，你站到那里，就那个白圈里面是最稳定的地方，你站到那就算赢，站不上那就是有偏差，很有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火箭的回收技术是一个双向奔赴，火箭在向回收装置进发的最后关头，拦阻索也会根据火箭的姿态做调整，所以说它有更好的容错性。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工程化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可能会更高。过去有网友认为说，马斯克这个方式呢，对火箭的自控和速度调节应该是最精确的，或者说更精确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选择这种方案是我们做不到那个精度，而是我们在考虑以这种双向奔赴的方式，它的回收的可靠性、成功率会更高。这就是看你在技术路线上是怎样追求怎样的一个目标。我是追求单独在火箭上做文章，还是在火箭和拦阻机构上同时做文章，来保证整个系统的最优。我觉得我们中国工程师是给出了一个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答案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长征十号乙呢，也是属于长征十号载人登月火箭家族的。所以，您认为这次发射还有回收的成功，对于我们未来的载人登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现在的火箭回收技术呢，目前在载人登月的整个任务体系里，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载人登月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正在我们的无人探月工程中得到验证。比如说我们的嫦娥工程，其实多次的月面软着陆，包括取样返回，包括月背的取样返回，包括中继星的使用，其实这都是未来载人登月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是现在长征十号乙所验证的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我个人认为在什么阶段更有用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未来在有人长期驻留的月面科考站阶段，用处更大。我们可以试想展望一下那个未来啊，有一定的人类工程师长期驻留在月面，就换句话说，常驻在月表，那么也有个轮岗，有的时候需要回到地球。那回到地球的时候，按传统方式，要在月面的发射场把这个上升器重新发射到环月轨道上，然后跟环月轨道上的这个飞船对接，才能回家向地球进发。过去的方式，这种上升器用一次就重新会落到月面上报废了。但是这种火箭的复用技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工程中，作为人类航天员回家的一个接驳的工具，来重复使用。比如说一个上升器，可以送一个航天员或者两个航天员到环月轨道上，然后再回收到月球表面，加入。

0: 燃料以后可以二次使用，就变成了一个摆渡车，这样成本会大大的降低，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且对于人类长期的月球科研和考察，包括资源的勘探，会有着极大的价值。今天可能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复用和回收，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勘探领域会发挥独有的价值。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药业莲花系列。

0: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
2: 2019年7月，长征2号丙火箭在发射任务中首次验证栅格堕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这是中国运载火箭在回收相关技术上最早的工程验证之一。 2025年12月，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和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12号甲先后首飞入轨成功，但一子级回收均未成功。 2026年2月，长征10号系列火箭完成低空演示验证，一子级成功实现受控降落，但尚未实施网系捕获。 从栅格堕实验到受控降落，再到今天的网系捕获成功，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完了从技术验证到工程落地的全过程。长征10号乙的回收成功来之不易。长征10号乙今天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跨过了这道门槛。有分析指出，可回收火箭的竞争接下来将从谁先飞起来进入谁能稳定生产、稳定回收、稳定复用的新阶段。 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次回收成功，而是制造端的批量化能力、回收后的快速检验维修效率，以及支撑高频次运行的发射和回收基础设施。
1: 今天这个扔进鼻孔的精准操作呢，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在经历数次回收失败之后实现的。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啊，回收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技术攻坚，所以您认为这件事情难在哪儿？中国航天又是一步一步从一次次失败中趟出这条成功路线的呢？
3: 火箭的回收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从 经典物理学上来讲，好像很简单，就是你要减速把姿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姿态控制好，你就应该能成。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比如说速度控制好，你需要对发动机能够多次点火，多次点火还不行，还要能够精确的调整力量，因为我只有调整力量，才能够非常平缓的来控制速度，这个就很难，更像是发动机里的杂技，高端杂技，同时姿态控制呢 也比较难，因为就要靠四片小小的舵面，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让它老老实实的听你的话，让它站着就不要躺着，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的飞控软件来实现。这是长期的空气动力学积累的结果。但是如果只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工程实验中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过去没有仔细的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说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 它是火箭的头部或者说上部在承受巨大的空气阻力和冲击，但是回收的时候是反过来的，火箭的下部是空气冲击的重灾区，所以你原来下部的结构有可能你没有设计好，在回收的时候这结构就破损了。那么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喷焰形成的高温会从底部向上扩散，所以过去火箭的高温区呢，现在你要把它考虑到往上。 有的回收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喷焰控制的不理想，结果提前出现了故障，所以很多问题是过去在没有进行回收的工程实验中是没接触过的。比如说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燃料是处于微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燃料向发动机的供应，它的条件跟发射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变了，所有的难题都来了。应该说过去的几次 试验中，我们遇到的挫折，每次实际上都是在向成功在靠拢。每次都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考虑的不周，那要形成新的方案。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问说一次次失败是怎么变成功的，我觉得这可以借用航天人自身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因为在航天界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归零。那什么叫归零呢？就是说我就比如说这火箭发生故障，说结构失效了，那结构失效是从哪里失效的啊？从这个零件破损的。那这个零件为什么会破损？是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材料有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要上向上倒，一直要查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你遇到问题了，没别的出路，你就是设法去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然后形成新方案，再验证迭代实验。其实中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我们独有的妙招。
3: 长征十号乙今天迈出了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但从技术的路线来看，能回来只是第一步，距离要高频复用还有便宜好用的商业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那所以您认为中国航天在走向常态化高频复用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跨越哪些核心的考验呢？
1: 未来可能近期能看到的几个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我相信中国航天人已经在积极的筹备这些工作了，就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回收手段，那么能不能支持火箭能高频次的复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西方已经在尝试的一个路径，就是说火箭回收之后，经过检验修复重新使用，那么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我们是否现在的回收技术能够满足火箭多次复用，让火箭的成本和效率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回收机构是否未来可以做得更简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回收机构，在工程实验中也取得成功，那未来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简单？更简单就意味着我可能部署会更容易，成本会更低，那回收机构也会实现一个降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未来有可能。另外一个，这个回收机构有没有可能从海上移到陆地上？因为陆地上回收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绝对是有可能的。既然在海上都能做到，陆地上也有可能，那陆地上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机动式的回收装置？我觉得凭借我们中国工程团队的这个理念也有可能实现，就是可以在陆地上机动部署的一个回收装置，那一定是很精彩的，那意味着它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一个回收点。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工程团队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总之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回收技术一定要支持高度可靠性的应用，同时能够支撑火箭高频次的复用，而且整个回收过程的整个回收系统的制造和部署要变得更加经济，因为这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就是我要打更多的卫星，用更多的火箭，但是最好能够在经济上是做到一个最高效率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能够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3: 我们看到中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全球的竞争也在加速。就在长征十号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啊，我看到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已经是复用超过30多次了。那新建助推器实现了筷子夹火箭这种颠覆式的回收，再来看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是用翻新舰体飞了第二趟。那所以呢，放在全球坐标系中，美国同行们目前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奋起直追离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多远的距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距离应该说在过去呢我们可能还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距离并不遥远。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过去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说是不是差异很大呀，或者说差距很大呀。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原因在于呢，就是过去火箭可回收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其实今天说起来很有趣儿，火箭可回收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当年无论是美国和元苏联都提出过各种火箭回收技术。而且今天看他们的档案，你都觉得是脑洞大开，或者说百花齐放。但是一件都没有在20世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认为在火箭回收问题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如用这些钱去完成一个更亮眼的工程目标来的直接。所以说换句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那个当年不差钱，觉得浪费点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今天 为什么在21世纪能成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把目标定在了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这个理念上。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考量，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完成重要的国家级的工程目标的实现，而今天我们会发现，一旦中国工程师们把火箭回收做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去完成的话，其实我们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这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上也正是临门一脚，实际上很多过去的挫折也意味着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而我个人最后的希望是国家队和商业企业都能够有自己的可靠的火箭回收技术，只有各种资源都能够有自己的技术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取得好的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航天或者说特别是商业航天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宏图大展的机会。
3: 好的，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Armele，
2: 热呀。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

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您收看赛伦的台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对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继续秉持条约精神，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朴泰臣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项共识正稳步落实，相信将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李强还指出，朴泰成此次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既是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共同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他说，65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条约的战略决策，巩固了中朝传统友谊根基。面对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中方愿同朝方继续秉持条约精神，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朴泰成表示，朝方高度重视发展朝中关系，愿同中方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保持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凤凰卫视杨希吾、热明北京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日凌晨升级为强台。

0: 风正在逐步的逼近内地沿海，预计将于十二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十一日十一时，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其中温州市已经在十号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并且提前转移超过百万人次。
1: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2: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个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3: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这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4: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5: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4: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庄烟、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目前台风巴威虽然整体路径是向东北偏移，但仍然是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福建全省在十一日维持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6: 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十一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7: 福建全省呢，在十一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十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十一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6: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山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系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0: 台风巴威侵袭台湾，今天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接近，多个县市都出现了强风豪雨。基隆市一处道路边坡日前坍塌，而周遭的居民担心在台风影响下土石再度崩落。详情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台湾的基隆。

0: 是受到台风巴威的侵袭，在基隆出现了强风豪雨，而在我后方这个大面积摊方的一个边坡呢，事实上是在日前基隆市出现连日豪雨的情况之下呢，两度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那么目前呢，其实都还现场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哦。那么现在又被台风来搅局，所以当地的居民其实都非常担心会有安全上面的疑虑，因为就在边坡的旁边，其实可以看到紧接的就是民宅，所以居民也非常担心会不会有可能再次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有鉴于此呢，相关单位在昨天就再度的来到现场做这个环境的整理，包含把这个树枝还有土石把它清走，并且在现场呢架设这个防护栏，还有堆置沙包，就是希望可以避免灾害再次的发生。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一个预测资料呢，台风将会在11号持续的侵袭台湾，预估要到11号的深夜，甚至是12号的凌晨，台风的暴风圈才会逐渐远离台湾。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在基隆的现场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港铁接获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并且宣布今天起一连两天，部分由香港前往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周六取消的10个车次分别是由香港西九龙站往返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至于周日也有8个分别是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的车次取消。而有关车次的资料是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也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如果需要退票，是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不用急着来到香港西九龙站。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正面侵袭浙闽沿海，明天呢，巴威会深入内陆，华东会继续遭遇到强风雨的影响。预计安徽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此外，巴威还助力更多的水汽沿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气流被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那在这一带呢制造强风雨。明天像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北部，还有辽宁中西部、河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后天，吉林东南部、还有辽宁中北部和西部，以及山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巴威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需要留意当地的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同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明天台风雨深入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高温呢也将明显的减少。不过降雨比较弱的地区呢，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3度左右，依旧闷热，大家需要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城市当中，像武汉明天有小雨，最高气温会从今天的37度左右降到33度，加上湿度大，那这样的温度并不会凉快太多，而且很快高温又会重新现身，所以朋友们需要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好，我们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审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额外关税方案，如何影响全球贸易？
1: 目前在法律框架之内的话呢，这一次的关税安排，可以说是可能会永久的固化下来。
0: 中欧贸易磋商机制启动，对下阶段中欧经贸有何启示？
2: It will help us to get honest solutions that will not be short term.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re, but I'm sure these mechanisms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hat.
0: 中国加强与全球多个贸易伙伴贸易对话，如何打开对外贸易新通道？
3: 但不管怎么样呢，中国企业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出去，更加的开放。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周举行听证会，审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额外10%或者12.5%的关税方案。中国、欧盟、印度、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均被列入该提案的针对范围。有别于过去301条款针对单一国家或特定产业，此次调查一次涵盖60个经济体，影响范围占美国进口总额大约99%。贸易专家形容，这是美国数十年来较大规模的关税制度重整，而非单纯的贸易争端处理。
3: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措施，它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啊，包括这关税的手段，来对这个其他的一些市场的这个商品进行这个制约，可能会面临这个广大市场的一些挑战啊，或者说一些反对。
0: 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指出，随着美国10%的临时关税将在7月24日到期，美国关税政策正从临时性工具转向更具法律稳定性的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和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框架。美国关税体系将进入重构关键窗口，预计未来几个月法定有效关税税率将稳定在9%到10%左右。
1: 和目前美国平均关税水平的话呢，其实基本上相当啊。这也就认为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啊，在去年开始，特朗普征收的平均关税水平就是大约在10%左右。这一次的话呢，只是通过301关税的这种安排把它固化下来了。301关税的话呢，包括在2017年以后美国对中国施加的301关税的话呢，加上了。那基本上就没有被移除的，所以它有可能会对美国和这60个国家之间会产生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
3: 考虑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是还要面对中期选举啊等等，可能他会寻求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中美关系啊，然后还考虑到这个今年秋季哈，这个两国的元首还要会晤。我想在这个会晤之前哈，不会，应该不会发生一个剧烈的双边关系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关税水平嘛，我想不会有一个特别剧烈的变化。
0: 受7月关税政策切换窗口影响，海外采购商加快提前下单与出运节奏，中美航线运价近期升至近2年高位。航运巨头马士基上调业绩预期，马士基集团表示，目前无法确定运费上涨究竟是源于真实的需求回暖，还是货主为规避后续附加费或潜在关税上调而提前出货所致。有航运物流企业表示，不少美国企业提前下单，推动近期中美航线货运升温。
4: 那么现在美线的价格呢，现在是呈一个上行的一个压力，这几个月一直是涨价非常厉害。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因为大家对第三季度的一个燃油的一个预期还是非常不明确的，对吧？所以呢，导致大家就觉得应该我们要提前锁定我们的一个燃油成本啊，运输成本。那第二个因素呢，还是一个跟美国相关的，美国的一些贸易的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为了规避它的贸易成本的增加，客人呢提前呢预先安排货物出运。
0: 通常情况下，美国零售商会在7月至9月集中备货，以应对年末黑五和圣诞节购物季需求，但订单已经于5月和6月提前释放。数据显示，美国5月进口中国商品同比增长35%，高于4月的11%。而从海运价格看，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连续10周上涨，突破3300点，是自2024年夏季红海危机以来首次超过3300点。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约1.2万亿美元。5月中国对美出口额较高的商品包括智能手机、锂离子电池、固态硬盘、玩具、厨具以及节庆用品等。
4: 美国现在目前我们来看，美国的进口产品呢，主要是有几块。第一块呢是消费品，电子商品，那么还有一些家居用品。那么现在也比较多的呢是节日的，特别是年终的一些季节性的一些用品。 那么往后来看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的趋势，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个库存的一些不确定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于运力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大家还是有考虑，就是将来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它的一个怎么样去提前规划啊。
0: 尽管未来面临关税不确定性，但中美经贸自五月以来出现缓和信号，双方已经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彭博社7月8日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以来最大。美国农业部也发出报告，当中表示，根据私营出口商报告，已经售出472000吨大豆，目的地为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6日在白宫谈及白宫宴会厅改建计划时表示，将于9月24日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此前也曾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还计划在11月与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晤。
5: We would have a presidential ceremony of some kind, or heads of state would come in. For instance, President Xi is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24th, I believe. And what we need is a big ballroom where we could hol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ee him. Everyone wants to see him.
0: 中欧经贸方面，由于经贸领域贸易摩擦持续升温，近期中欧双方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在布鲁塞尔开启新机制下的首场对话，发表7年来首份联合声明。比利时驻华大使安伯宁认为，新机制有助于欧中双方寻找非权宜之计的长效方案。
2: I think what we need to see on Europe's side is a trade relation and investment relation that is much more virtuous. Make sure that China is creating value in Europe, not exporting, but creating in Europe proper, creating jobs,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working joint ventures with us. And I think that's a real issue for the future. And I'm quite hopeful that it will help us to get honest solutions that will not be short term.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re, but I'm sure these mechanisms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hat.
0: 随着外部经贸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企业如何应对？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要分散订单对冲风险，38%的人认为要布局多元化供应链，13%的人认为要开拓新兴市场，16%的人认为要提高产品竞争力，
6: 就是增加跟其他国家的合作。
7: 现在我们在很多产业吧，比如说新能源，像这个比如锂电池、电动汽车，然后包括这个光伏风电，然后包括现在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动，在支持这个 AI 啊 AI 包括数据中心的这个开发，其实我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8: 比较多的企业都已经在比较积极的布局海外的一些产能，尤其是中国比较领先的这些制造业，像新能源相关的，所以这边我觉得其实中国企业也在想办法去可能更好的做这种贸易上的合规。
0: 看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常态化，政策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企业核心思路是降低单一市场、单一产地、单一客户依赖，同时建立常态化政策预警与合规风控体系，主动对冲外部经贸政策波动。不过尽管中欧经贸关系面临多重挑战，中欧间的高层互动持续展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7月2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四国。王毅近期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英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瓦伦堡，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学者指出，北欧国家与中国没有经济利益纠纷，因此政治因素有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同时，欧盟成员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有不同的细分，中国通过发展与欧盟多国的双边关系，或可能影响中欧关系大局走势。
3: 反映了这个北欧四国呢对华的这个交往，现在就展现出了它比较务实的一面，也能够这个带来这个相互的互信。

0: 性，对于整体上去缓解中欧的一个这种冲突也好，摩擦也好，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这个北欧四国也是欧洲的一部分嘛，所以跟这个部分欧洲国家的这种关系的正常化或者缓解，能够对于整体的中欧关系的缓解呢，是具有意义的。
1: 在经贸领域，中国与北欧国家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瑞典双边贸易额达到193.7亿美元，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丹麦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与挪威双边贸易额为114.1亿美元，与芬兰双边贸易额也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业界指出，中国与北欧四国在绿色经济、新能源、数字化及科技转型、贸易投资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2: 北欧四国当中的话呢，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其他三个国家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从贸易的流量上面来讲的话呢，中国和其他三国的这个互补程度也是非常高。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在9月份10月份挪威和芬兰的话呢，要分别担任就是本次服贸会和中国国际贸易洽谈会的主宾国。那相应的来讲的话呢，王毅的这次出访本身就是给中国和北欧四国的经贸关系再压上一块这个加仓石。
1: 除了美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对话合作。近期，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2: 我们和英国之间的主要的经贸往来的一些合作点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落在金融合作方面。目前的话呢，在伦敦人民币的话呢，已经是差不多第三大或第四大的这个交易的货币。那以中国国债作为抵押品的一些利率和汇率的这些互换品种的话呢，也会在伦敦交易所的话呢进一步的上市。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的这种深度广度都有望继续加强。
1: 中国贸促会公布的4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显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6，处于高位，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28.7%。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同样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不过，作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企业到境外参加展览数量稳步增长。前5个月，实际执行境外参展办展数量同比增长7.1%，新兴市场不断拓展。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6: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3: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7: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3: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下，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如何解读？共强虚弱矛盾如何缓解？
2: 居民消费的意愿以及消费的信心都不是很充足。从整个的广谱的 CPI 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目前还很难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向下游的一个传导。
1: 住房需求偏弱下，房地产市场如何释放投资潜力？
9: 六张网和这个城市更新啊，重点的推动政策资金落地啊，形成更多的实务工作量。
1: 下半年经济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2: 随着外部风险逐步的减缓啊，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目前财政的话呢可能会更积极一点，但是从货币政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配合的作用。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国六月份消费者通胀涨幅回落，而工业出厂价格通胀则加速攀升到接近四年来的新高。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涨幅低于五月份的1.1%。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
9: 那呈现出呢，上游工业品价格啊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啊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啊稳步上行的一个良好格局，是吧？那么 CPI 呢，仍然处于一个低位啊，但是核心 CPI 同比是稳定在1%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左右的这个区间。那服务的价格是持续呢是高于商品的一个上涨，是吧？那也显示这个价格的结构是正在优化。
1: PPI 方面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
2: 那 PPI 的下行的话呢，既有季节性的因素啊，也有这个油价下行的因素。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的话呢，在下半年啊，食品价格可能会面临反弹，会继续支持CPI。但是PPI 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它可能已经过了年内的高点，在下半年的话呢 ，CPI 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回落到2%到3%的水平。
1: 有分析指出 PPI CPI 的剪刀差进一步走扩，折射出当前消费市场供强虚弱、上下游价格走势分化的结构性特征。分析认为，尽管油价、金属等上游价格上涨，但更广泛的物价回升前景仍不明朗，加上消费支出疲弱，企业难以将上涨的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盈利能力因而承压。
9: PPI 和 CPI 的这个剪刀差还是有所扩大，那这个也反映出当前这个物价上涨啊，主要还是供给侧因素一个驱动，是吧？需求端的拉动，这个拉动作用还相对有限，是吧？所以修复这个基础还不牢固，因此呢，我觉着下一个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是吧？持续增强我们经济的内生动能。
2: 我们会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的话呢，随着 PPI 下行，那 CPI 来讲的话呢，不单不会看到整个的传导的效果，相反的话呢，我们会看到 CPI 里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也会跟随PPI 下行。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整个通缩的风险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在提升的。
1: 供强虚弱成为中国经济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矛盾之一。从近期经济数据看，中国国内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走低是拖慢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二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回落。一到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降幅环比扩大2.5%。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成核心拖累。
9: 虽然五月份的社会零售总额是短期承压的，但是那服务消费啊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这个其实反映了随着我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整个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这个变化，是吧？从过去的以商品消费为主，现在未来可能更多的是吧对消费这个服务有更多的这个特别是更高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为推动楼市止跌回稳，各地围绕激活需求、放开限制性要求、调整公积金政策、发放购房补贴、支持住房以旧换新等，推出一系列稳楼市举措。从各地近期公布的上半年

0: 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无论是优化提升传统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还是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都将形成规模可观的投资需求。业内表示，当前城市更新和好房子建设被定位为释放投资潜力的重要方向，预计下半年楼市政策将保持积极基调。
1: 宏观政策啊，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这个阶段调整啊，可能对这个内需形成的这个连锁的一个传导效应啊。那住房呢，是居民家庭的一个核心资产，那这种市场的一个阶段性调整也会影响到居民的财富预期和消费信心。同时呢，房地产这个开发投资啊，这个也会沿着这个建筑啊、建材啊、家居家电上下游产业链啊，形成一个影响。
2: 从求是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印象来，我们会看到，房价的下行啊，不仅是影响了房地产行业本身，同时它也有这种负的财富效应，影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同时的话呢，它也会对整体的宏观经济的形势啊产生重大的一个影响。而这个宏观的形势的这个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在对楼市的这个信心方面。
0: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论坛日前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 GDP 预计增长 4.5% 到 4.7%， 全年经济增长更可能位于目标区间中下部，为经济转型预留充足调整空间。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本轮复苏具有鲜明结构性特征，呈现 K 型分化格局，从供强虚弱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分化，再到不同收入群体城市间的分化。
1: 实际上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的 GDP 啊仍然会保持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 4.5 到5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啊。那么当然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是吧，我们的这个出口的形势还是比较好，是吧，更多的是吧，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是吧，发挥我们强大的这个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是吧，使我们的这个宏观政策进一步的是吧协同发力啊，进一步的挖掘我们的投资和消费的潜力，所以呢，内需的这个作用会更加的突出。
0: 那么，民众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9%的人认为是内需不足，35%的人认为是房地产市场有待止跌企稳，17%的人认为是外部不确定性上升，19%的人认为是收入预期不足。
3: 我希望那个就是就业市场能更好一点吧，
4: 也希望是不是能在这个第三产业啊，在服务业各方面，就是国家能出台更多的一些产业支持政策，能让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能就是说基本上能及时的或者能找到这个比较合适的岗位。
5: 我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吧，外部的冲击，包括美国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周期。
0: 为推动投资止跌企稳，近期稳投资政策正不断加力。六张网及重点领域建设是2026年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2026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下阶段预计将会加快推进15重大项目和六张网建设，重点推动城市更新等领域形成实务工作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
2: 对于目前的两中一新包括六张网的投资的话呢，它是同时连接投资和消费啊，这就是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投资于人，未来来讲的话呢，随着工作的重心逐步的向国内的消费啊，逐步的向投资于人去迁移啊，我们会看到的话呢，目前的对六张网对于两中一新的这些投资的话呢，更多的它是一种寻找一些新的投资亮点。
0: 扩内需如何发力，也是下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意见明确重点任务，涵盖了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面，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
2: 这对于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所有的政策啊，基本上都是从托底啊出发，而不会再进一步实施更大规模的这种刺激。否则的话呢，对于明年整个零售、整个消费端的话呢，它的拖累作用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在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零售啊，从这个商贸流通的领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对整个的。

0: 布局政策的布局，更多的是一种中长期战略中长期的一种策略上的改变，而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的一个倾向。
1: 各方也围绕扩大消费、打造新型消费场景、深度挖掘消费潜力。上海方面，暑气温博热持续升温，多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策划重磅特展及创新文创产品吸引客流。上海博物馆推出每周古代文明大展，7月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汇聚近3000件文物，为民众打造丰富的文博文旅新体验。
2: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like I mentioned, but we have 804 object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o this. So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that we have.
1: 展望下半年，有学者指出，预计政策以落地接续、提质增效为主，经济增长由全年高景气、外需托底，内需持续收复，产业升级红利持续释放，共同支撑。学者认为，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定调和总体部署。预计会议将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下半年中国财政政策还有较大发力空间。
0: 财政政策这里的话呢，主要的看点还是在于年初布置的一些存量政策，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特别是8000亿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的进度这个进度是明显的落后于这个时间进度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没有看到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进展。我们预计3季度的话呢，这一方面可能有望会加速从而的话呢，财政政策的话呢，对3季度、4季度下半年的整个的经济增长的话呢，会起到一个良好的支撑作用。
1: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2季度例会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央行也提到要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3: 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儿空翻，外国小孩就扑过来跟你们拥抱，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4: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是圆融的，但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5: 主持将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全球芯片股震荡引发市场深威行情，SK 海力士创美股史上规模最大外国企业 IPO 记录，后续市场如何演变？
8: 核心的变量还是整个行业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增长。
1: 中国发布交易新规给 A 股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9: 这个部分其实是健全了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制。
1: 投资者如何调整布局策略？
8: 那个创新药的业绩开始披露之后，市场会发现啊，原来创新药的业绩还是那么好，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七月十日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265亿美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国公司美股 IPO， 全球史上第二大规模 IPO。市场人士指出 ，SK 海力士此次登陆纳斯达克是希望借助美股市场的估值溢价，缩小与美光的差距，并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9: 好，那对于资金它的一个吸引效应是会非常强的啊。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存储行业当中，在2027年之前的订单基本上是被锁死的。那在产能有限而需求强劲的过程当中，在当前的一个情况，资金肯定会去比较明确的追捧。对于其他的标的，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抽水的情况，
8: 它会对那个短期资金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你如果说从长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影响可能相对比较有限吧。因为从长远来看，影响一家公司一个行业它的最终趋势啊，到底是涨还是跌，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看基本面，看这个行业它的趋势是不是往上，看这家公司它的业绩是不是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周全球芯片行情剧烈波动，在 Meta 开放闲置算力资源的影响下，本周初三星电子公布强劲财报后，股价不涨反跌，拖累韩国股市触发熔断，刷新市场波动记录。亚洲芯片股随后遭遇大面积抛售，欧美芯片股也相继出现大幅下跌。不过各大市场随后又出现深微反弹。消息面上，苹果宣布与博通达成长期协议，计划未来5年向博通采购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美国制造芯片。分析指出，市场波动的深层次的担忧在于，尽管 AI 硬件需求将保持强劲，但全球半导体股票经历数月的大幅上涨之后，市场需要证据验证 AI 资本支出最终能转化为可持续的盈利增长。
9: 那我们会认为包含海力士未来的一个情况也会面临一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市场会去揣摩28年之后相关的 HBM 的景气度是否会有所下降啊。那可能还是在一个高增长的期间，但是增长的幅度增速会下滑啊，那股票的一个定价就会从高位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8: 从长期走势来看呢，我觉得核心的变量还是整个行业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增长啊，具体的上市公司业绩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往上走。
1: 外部的影响因素迅速传导， A 股市场本周震荡分化，沪指围绕在4000点整数关口波动。同板块表现来看，前期半导体、 AI 算力、光模块、存储芯片等热门概念集体重挫，此后又重回升势。银行、电力、煤炭、高速公路等高股息防御性板块相对抗跌。
8: 国产芯片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因为整体我们看国产芯片的产能爬坡、良率的改善啊，这个都是成为了业内的共识。套利率2个版本的推出，那我觉得也是对中国芯片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呢，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依据。
1: 除了全球芯片股调整带来市场剧烈震荡，本周全球聚焦美联储发布6月政策会议纪要。纪要内容显示，全体与会者支持利率不变，而各方的解读和判断也一致认为，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完全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表现，2026年不加息降息要等到2027年。
8: 对于资金面的影响呢，我认为它的那个影响的最高峰应该已经过去了，6月份就是影响的最高峰啊。当时市场一致认为美联储要加息甚至要缩表，但是摆到7月份来看，这个加息的预期正在逐步的回落啊。市场其实我觉得是不缺资金的啊，尤其呢对于新兴市场来讲，今年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充裕的。那么只要不出现那种美元突然一下子加息啊，造成那个资金回流美国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资金面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1: 在多重外部冲击背景下 ，A 股本周迎来重要的制度变革，交易新规正式落地实施。新规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从科创板和创业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沪市基金产品收盘阶段交易方式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连续竞价改为收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
9: 如果说是一张比较大的买入的这个买单，那它就会导致整个价格不断被往上推啊，那甚至是直接推到涨停，就没有办法再被交易了。那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动能，或者是它的一个交易预期就没有办法达成。 那如果可以被推移到盘后啊，那它在盘后当中去做交易啊，它不影响盘中的价格波动啊，那它甚至更有可能去对它的一个单笔比较大额的交易去达成最终的一个交易的目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是健全了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制。
1: A 股交易新规的另一内容涉及股票涨跌幅限制。根据最新规定，沪深交易所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至 10%。 市场普遍指出，这一新规表面看只是波动空间放大，核心影响却是加快劣质股票的退市步伐，同时放大亏损幅度。温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沪深两市主板的风险警示股票超过150只，调整后的单日价格波动空间扩大，风险也随之上升。
8: 之前呢，就是 SK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那个涨跌幅是控制在5%啊，所以呢，就是盘中的这个上涨和下跌的这个波幅啊，相对比较小。那所以呢，有一部分资金它敢于在里面做，这个赌性是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呢，等于是把这个交易的这个规则全部都对齐之后，我觉得 SK 股票它的这一块的吸引力，交易环节的吸引力就没有了，它会让部分原来炒小炒差的品种回归到我们主板正常的股票里面去。
1: 对于 A 股交易新规对市场有何影响？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3%的网友认为能平抑市场波动，18%的网友表示投资者需要更加理性操作，27%的网友表示会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有32%的网友表示会倒闭上市公司，提升公司质量。
10: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波动平滑掉了，通过这些新规。然后SC 这个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可能想要提高这个市场的一个有效性。
11: 就是大家都有长线思维吧，就是不要去想要一夜暴富这样子。
12: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股市能健康发展，也能给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中小股民吧，能带来这个正向的收益。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短期看 A 股交易新规有助于定价效率提升，抬高投机成本，长期看则会进一步强化机构化定价权，推动 A 股从情绪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另外，本周中国资本市场还迎来重磅金融开放政策，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宣布持续支持内地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融资，拓宽实体企业跨境融资渠道。他明确将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从5000亿元大幅上调至8000亿元，扩容幅度达60%，同时优化跨境债券交易配套机制，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互联互通。
13: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
1: 业内人士表示，南向通额度扩容为香港市场引入海量内地长线增量资金，有效对冲外资避险流出的压力，修复港股流动性偏弱、估值长期偏低的短板，同时支持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将进一步优化港股产业结构。
8: 那么这部分原本在内地做固定收益的资金跑到那个中国香港市场之后啊，他突然发现，就除了那种债券之外，我突然发现那个港股市场里面高股息的股票，它的股息回报率特别的高啊，好像也可以配。那么所以呢，也会有部分的资金可能会分流到这个港股市场里面去配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1: 对于 A 股市场，一方面优质企业赴港融资能够有效分流 A 股融资压力，减少企业对 A 股定增配股的依赖，缓解存量资金抽血压力，稳定场内资产估值， A 股政策底部进一步稳固。同时7月中旬， A 股美股企业将迎来密集业绩披露窗口，进入业绩验证周期，或将在中美两大市场形成共振效应。有机构观点指出，算力板块仍然维持较高景气度，并与海外市场高度关联，中报业绩和海外财报将会影响 A 股科技乃至大盘的走势，
9: 会面临到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财报的表现是好于预期还是差于预期。那就算好于预期，会不会导致反向的做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其实面临的压力是类似的，就在海外是这个情况，国内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国内的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留意的是中报披露的过程当中，市场的波动肯定会加大啊，无论是上涨或者是下跌啊。那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认为还是以一个均衡配置为主。
1: 在科技领域业绩兑现这一线索之外，有机构指出，当前处于风格再平衡阶段，有色化工等顺周期方向具备相对较好的配置价值。另外，资金开始主动寻找低位机会，猪肉创新药和券商等板块反弹，或成为市场的第二梯队行情。特别是对于跌幅居前的创新药板块，在2025年 BD 出海创纪录之后，后市的结构性机会依然明确。
8: 我觉得可能要等到中报，啊，陆陆续续那个创新药的业绩开始披露之后，市场会发现啊，原来创新药的业绩还是那么好，这个业绩增长是可以持续的。换句话讲，也就整个行业一波新的周期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就会轮到创新药整个行业的一个叫做价值发现的行情啊。现在还只不过是一个超跌反弹，先第一步估值修复啊，我觉得后面还有机会。
14: 中国药行在金价出现下跌潮之下呢，加大总持规模，那恐怕会引发一定的跟随效应。那么在有色这个方向上呢，可以重点考虑贵金属的投资。
1: 中泰证券市场风格出现反转，科技扩散而非蓝筹切换。摩根资产管理 A 股市场集中度向科技头部标的集中。贝莱德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具有重要配置价值。瑞银证券关注科技龙头企业以及全球化扩张的制造业。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金正恩就中朝友好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台风巴威预计今晚提前登陆内地多地，加强防御。美国要求伊朗最晚11日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

0: 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勒热苏贺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于今日夜间至明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11时，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而其中温州市已经在10号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且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2: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3: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个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4: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这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2: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5: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统一的

0: 这个物资保障部门他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1: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2: 根据台风巴威态势及走向，上海海事局已经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黄浦江沿岸风浪强劲。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4: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点40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
5: 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步逼近，黄浦海事局加强与气象部门实时对接，动态跟踪台风路径、风力变化等情况，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4: 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5: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4: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2: 在台湾，台风巴威的暴风圈笼罩北部地区，强风豪雨导致各地传出零星灾情，有多个县市招牌掉落、路树倾倒、压伤摩托车骑士，在山区也出现了落石塌方、交通中断。
6: 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7: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6: 台北街头，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台湾气象部门指出，巴威台风的强风威胁大于雨势，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此停驶，而多个县市也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彰化有大树倒塌压到停在一旁的车辆，而在云林有摩托车骑士被路树砸中，连人带车被压在地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协助，紧急将他送医救治。除了路树倒塌，台湾多地也出现招牌掉落事故。新北市芦洲有杂粮店和蛋糕店的招牌不堪强风吹袭，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地面，波及停放在下方的车辆。在新竹山区则有落石及土石冲刷情形，在新竹内湾线轨道上也有不少石块掉落，所幸因应台风，火车2天前就已经预警性停驶。台湾气象署提醒，山区雨势较大，民众应避免前往。
8: 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超大豪雨，在北部地区，包含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南投，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豪雨，今天的雨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6: 11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20个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继续关注到台湾基隆市的一处道路边坡日前塌方，周遭居民担心在台风的影响下土石再度崩落。详情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9: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台湾的基隆市，受到台风巴威的侵袭，在基隆出现了强风豪雨，而在我后方这一个大面积塌方的一个边坡呢，事实上是在日前基隆市出现连日豪雨的情况之下呢，两度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那么目前呢，其实都还现场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哦。那么现在又被台风来搅局，所以当地的居民其实都非常担心会有安全上面的疑虑，因为就在边坡的旁边，其实可以看到紧接的就是民宅，所以居民也非常担心会不会有可能再次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有鉴于此呢，相关 关单位在昨天就再度的来到现场做这个环境的整理，包含把这个树枝还有土石把它清走，并且在现场呢架设这个防护栏，还有堆置沙包，就是希望可以避免灾害再次的发生。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一个预测资料呢，台风将会在11号持续的侵袭台湾，预估要到11号的深夜，甚至是12号的凌晨，台风的暴风圈才会逐渐远离台湾。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在基隆的现场报道。
2: 台风巴威也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今日维持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10: 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11: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10: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山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系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土耳其考虑出售俄制防空导弹系统，俄方称将会保持沟通。期间，总理拉克森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双方举行会谈。
1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3: Raya.
14: Akvetino, Kofarmus. Diversità.
15: Tajamnici.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Latin Kinjin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2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1日发表书面声明，将美国与以色列再次列为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袭事件的责任方。他明确表示，伊朗将会追究相关责任，并且做出报复回应。 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表示，伊朗将继续的坚持以国最高领袖

0: 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需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的遇难者的遇袭事件承担起责任。他表示，伊朗将持续地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且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而这一目标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目标。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还会有数千枚的导弹待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发文指控美方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11日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
1: 特朗普威胁称，他已下达命令，若伊朗对他本人付诸暗杀行动，美军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可在一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此前，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曾出现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美财长贝森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第9条，强调伊朗始终信守承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美国财政部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近日，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事件局势升级，双方相互指控违约，令本已脆弱的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预计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讨论海峡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日的会谈后发表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商船，并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免收通行费。这个要求已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此前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由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指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系，并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补充说，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及进行下一步谈判的问题上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了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在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在10号所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而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了明显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遭袭事件的影响，航运运营商持续的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号仅有4艘船舶通过。另外，有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池高度谨慎态度，已经主动将旗下可用运力撤出海峡区域，相关运营将会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根据土耳其方面的消息，土耳其政府正在考虑出售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关注可能涉及阿联酋或其他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相关的进程正在推进，政府内部正在展开讨论，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细节。而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将会继续的与土方就相关议题保持沟通。
2: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

0: 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2: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主办的13场赛事已经全部结束。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估，主办本届世界杯的总成本约为10.66亿加元，相当于超过50亿人民币。但有当地商界代表表示，世界杯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反而由于各项临时限制措施，导致了多个大型活动被迫取消或延期。
4: 从有着巨型足球标志的温哥华科学馆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几天前这里还是数万球迷欢呼庆祝的热闹区域，如今随着温哥华举办的赛事正式结束，一切显得非常宁静。
5: We run the Concord Pacific Dragon Boat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races in the world. Last year we had about 222 teams and 150,000 visitors. This year, because the festival area as well as False Creek falls inside the World Cup security and operational perimeter, we weren't allowed to operate either the festival or the races.
4: 我们目前所在的地点呢，就是位于温哥华主场馆周边的福西水域。为了保障世界杯举办期间的安全，加拿大交通部自6月1日至7月8日是颁布了水上的禁航令。那么除了水上巴士和紧急救援船只以外呢，几乎所有的船只都被禁止在这片水域航行。最新数据显示，赛事首2个星期在多伦多与温哥华，除了餐饮销售呈现40%至57%的增长以外，其他行业并未看到显著的经济收益。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多伦多举办6场赛事的总成本约为3.8亿加元，而温哥华举办7场赛事则要耗资约6.86亿加元，相关费用会由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分摊。而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征收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相关税收预计在2030年取消。
6: Conservative estimates put it at $1 billion in GDP benefit to the province. You know, but even the money that's spent on hosting the games, this is all going to local companies, local jobs. You know, whether it's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In the event production industry, construction industry, you know, all of this has been delivered by local companies and through local jobs.
4: 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日前，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爆发森林火灾。

0: 11号火势仍未获得控制，而根据当地应急部门的消息，火灾已经导致至少有12人死亡，23人失踪。 而根据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与应急部长在11号的消息，截至目前，各国面积已经达到约66平方公里。此前，据初步调查显示，火灾或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所引发，但是当地电力公司对此则是予以否认。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2: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3: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个人啊。
4: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5: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6: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1: 全场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庆祝。
0: 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女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又不空翻，他又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
1: 闪出角度来打门超，张景瑞这边打门超，韩永漂亮。
0: 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再看几年。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感谢这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的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感谢王太太。觉得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它属于所有全力拼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属于全体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青少年球队能够赢得更多更大的奖杯，加油！
1: 一直到凤凰北京的中心吗？凤凰最会做什么？就是涅槃，涅槃飞向天空，你们就都是对吗？那跟他拍张照好不好？
2: 他是他师哥。
0: 他这次决赛的时候，他扑住了两个点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听说了，而且听说前几天你在接我们的冠军赛的奖杯回来的时候，机场还有人说你守住了中国的球门。是不是让你这个大哥也觉得，就资深的大哥，在这个项目中的资深者，有没有觉得好样的？
3: 我觉得他为中国人争气了。
0: 假如他那两个球不扑住，就是被打进，他第五个他都没有机会去罚
1: 点球，对，
0: 也就没有机会一锤定音，也就没有机会呢用空翻的方式庆祝，也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呢感染了很多中国人。
4: 看小陈的。

0: U12 的小世界杯，你们夺冠回来，而且是7连胜，现在的世界杯也在举行。你们是谁的球迷？我
1: 最效仿的话是姆巴佩，我喜欢他的速度落后了，然后能临危不乱的调整自己状态。迪奥哥科斯塔。就葡萄牙守门员，他的扑点能力非常强。
0: 那你想学他的是什么精神？
1: 就是那种想赢，就是那种特别想赢，
0: 特别想赢，而且还能赢。
2: 总会有输的，世界杯即便是亚军，最后也是满脸流泪的离开球场，这就是残酷吧。
0: 您说过哈，中国的足球什么都不缺，
2: 对，
0: 就缺胜利。
2: 严格意义上讲，这句话说的不严谨。我们缺的很多，但我只是说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呢，才能建筑足够的信心。
0: 那你觉得这次的小世界杯，中国的球队7连胜的这场胜利会带来什么？
2: 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
1: 不再对外国人那种那么恐惧了，也没那么强。
2: 就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对方挑衅他推他嘛，他也还回去了嘛。有一个画家还给他画了一个画呢。
3: 真的是，如果说水平接近的话，你就没法踢了这个比赛。
4: 好样的，好样的！
0: 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中国能够进世界杯啊，因为小将们到时候都长大了，成了大将了啊。
2: 其实我说的呢，不仅是中国足球小将这些队员，还有整个新媒体时代，从2017年8、9岁开始这一代，他们打开了一扇去看世界的窗户。然后有像小将这样队员为代表出去比赛，我们9年打了将近400场国际比赛，所有的比赛都对国内直播，绝大多数的他们同龄的这些孩子，包括家长，包括教练，他们都看了，他们也可能不认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但是至少通过我们的比

0: 对 U17、U16 的战袍，有的孩子也已经拿到了职业合同，还有两个孩子已经加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青训拉玛西亚和比亚雷尔。
1: 我知道这个比赛就是他们欧洲的豪门的青训班啊，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参赛资格了？是不是一定的点数，还是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0: 我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乃至在荷兰都是名声在外，
1: 所以我们报名就能参加。
0: 办比赛经常会有欧洲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他们会经常给我发邀请。为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们具备能力，我们不是在欧洲这是第一次取得成绩，我们在欧洲在2018年我们就拿过德国广义星空杯的冠军，5战5胜击败的多特蒙德、汉诺威、不莱梅加上比利时更好。我们的15的队伍就比他们小一年的，我们曾经在意大利的比这次更庞大的，然后参赛的队伍豪门更多的比赛当中，他们打进过前三名。我们在西班牙的16队伍曾经击败过强大的西班牙人，打进了4强。
2: 多特小将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人，昂首的闯进了4强。
1: 就是说这9年，因为我们有战绩，所以他们愿意邀请你。
0: 是的，而且我们有影响力。就当他们看到说我们能有这么多受众通过直播，甚至有的是付费直播，有1-2万人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根本。
1: 但是这部分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国观众吗？
0: 是，但他们也希望
1: 很重视
0: 在中国有影响力吧。嗯，对呀、啊。
1: 但是这也是慢慢9年积累下来。一开始你们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又名不见经传，难吗？
0: 一开始其实他们会觉得挺奇怪的，说中国这么远来参加这个比赛吗？但他们当时会觉得多少是个元素，因为你多少中国也算外国吧，对不对？说有遥远的中国来了一支队伍来参加西班牙的曼努尔杯，他们甚至有可能会把就是他们不是很强的那个本地的队他拿下来，把这个名额让给中国。有人说这次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或者含金量这那个的，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它肯定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这实事求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最高水平就是巴萨、皇马，这是最高的，西班牙人也可能。但是呢它难在哪儿呢？第一，就说你赢其中的一个队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这7场比赛全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赢7场比赛可能也不难，但是你能打进21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挥。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他不是最强的对手，但是你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儿你能7战7胜吗？你7战7胜你能像我们一样如此稳定的发挥吗？不见得。
1: 我知道你在赛后还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觉得说中国人也能踢，中国人足球踢得也不差。
3: 我当时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再被外国人小瞧了。一开始的话还是稍微对我们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中国人嘛也就踢一般，我连世界杯都进不了。然后呢我好像我们是赢了5-0哥本哈根那场，然后好多人都过来，然后那在旁围在那边说 China。对，然后还有人在那边跳一段 China。
4: 还有就是我们刚来的几天，那帮人拿日本话问我们。
0: 对，就以为我们是日本队。
4: 对，到最后决赛踢完之后，每支队都过来，就都跟我们机长说你好，
1: 说中文你好。
4: 对，
0: 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1/48，他不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会走得多远。第一场其实赢得也挺艰苦的。
3: 对，
0: 那个队也很强，身体对抗很强的，但我们还是把握住机会。第二场打哥本哈根就是完全是就是完胜，等第二天我们又赢佛罗伦萨，完了又赢这个布拉加，然后就进了4强了。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挺羡慕的，因为你48个队有能进4强，就44个队进不了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进了4强之后，我们走在园区里边，有一个女士，一外国人，她就说你们将会是冠军 ，I'm sure。 我当时开玩笑呢，我说这个是真正懂球的人。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知道这次你把奖金分给了球员，而且把这次比赛的直播的费用也分给了球员。
6: 是。
5: 你们这次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你和你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得到自己的收益的？
6: 我们九年呢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没有收家长一分钱。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一呢是靠当初公司的融资，有2笔，大概1400万。但我们也做了好多别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盈利的预期。后来呢，我决定做中国足球小将，然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把第一波孩子能够招进来？所以当时就只能是免费，因为免费又不签约，孩子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打他们向往的国际比赛，所以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免费不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再去改，因为只能把它延续下来。我们卖一些周边产品，我们做付费直播，我个人的做自媒体的收入很多呢都垫付在整个项目当中。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
5: 说中国足球小将现在能踢出成绩是因为你掐尖，你是怎么个掐尖法了？
6: 这个掐尖是这样的，我想针对这样的说法呢，我的理解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掐尖？我们当时凑齐了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掐尖，他们都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个队根本就不行，打出成绩了又反过来说我们是掐尖的，这个心里就挺奇妙的。退一万步讲，我是掐尖儿，为什么尖儿都愿意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免费给孩子提供了这个市场上的青训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就是跟国外的高水平的球队交手。我们做的是精英，我们无力做普及，做普及往往是需要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或者是收费。我们又不收费，我们又没有拨款，我们怎么做普及？我们只能做精英。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青训，当我们想做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凡是传统青训做的我不见得做，我要做就是你没有做的。因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就证明着过去20年 中国的青训是失败的。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融入它还是愿意脱离它？我想呢，首先是脱离。我一定能够带出来国家队队员，我一定能够带出来五大联赛的球员，但是我想跟你讲，我也知道即使我带出了国家队的队员或者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见得能彻底的改变中国足球成绩的面目，不见得。就像有梅西的阿根廷也不是每次美洲杯和世界杯都能夺冠，但是我有一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过去的九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国足球的文化会因为董路和中国足小将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什么是文化？不是学问，不是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不是，文化是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应该走的道路，什么是不应该走的一个判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什么？因为我与过去传统背道而驰。
7: 必须得有自信呐，你得起来呀，对吧？失误归失误，但是你必须得相信自己能力。这场球踢得非常好。那小贝呢，是因为打了个新的位置，可能他需要这个去调整。
5: 你不这么重视心理素质，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说的你也不是职业教练，所以你觉得你就在你的强项当中去培养他们，不要在技巧技术基本功上面去培养他们？
6: 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没有基本功，如果没有技术，怎么可能能拿冠军呢？没有一支队伍不练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不练基本功。但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足球不是说练不练技术的问题，而是你练的东西在实战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的问题。就讲这李云龙，哎，说看这个部队在这训练，说嗨哈嗨哈，搬一排，他就跟那个可能排长说，他说这么练有什么用呢？你在战场上你能哎啊一站一排吗？他说你应该一对一，就是真刀真枪的拼呐。他说我们要拼的话我们担心受伤。他说不，你在训练当中受伤总比在战争当中没嘎了枪吧。所以为什么说我强调的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多打比赛。
5: 那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在训练的时候特别好，然后上了场就乱了呢？
6: 好，很好，非常好。他在国内他训练一个战术或者一个技术的时候，他的对手是谁？就是自己队里边的队友，对吧？你的队友是什么水平？差不多，甚至不如你，所以你很轻松。好了，当你展示出来的技术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请问你的对手是谁？中国球队。可是当你有一天走上洲际赛场，你面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这样的对手，你在训练当中遇到过吗？
5: 你知道刚才两位小将一直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在场上不怕，不畏战。
6: 对，要么输过要么赢过，输就不怕输了，赢就更敢赢了。
8: 大家好，我是张琳彤。
9: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吕梦征。
10: 我是李东辰。
11: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袁博涵。
12: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我是黄子杰。
13: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郎达成。
14: Hola soy 何浩源。 Muchas gracias a todos。
15: 我是王秀浩。
5: 你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小将的成才率，你用了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6: 就是太可怕了，我有时候想都难以置信。为什么啊？因为足球这个行业吧，尤其你从八九岁开始，它变化非常大，身体变化、兴趣转移、家庭教育，然后再加上伤病，就说实际上是不断不断要洗牌的一个过程。就鸡蛋往墙上扔，然后碎了的就扔了，就是留下来的留俩，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
5: 中国足球小将九年来培养的孩子也确实在各地成为了种子。
6: 对呀，
5: U17的亚洲杯国少队已经打入了
6: 世少赛
5: 啊，
6: 20多年来的第一次。有一场比赛，我记得11个首发，5个是我的队员，这5个人是我亲自挑选到我的

0: 来着呢。对，我很自豪。我一直回避一个词儿，就是培养。我不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球员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假如是我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再培养十五个呢？比方说梅西如果是拉玛西亚培养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培养八个梅西呢？我认为的是，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引领，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而并不是说像传统青训说我教会了你去怎么踢一个内脚背外脚背，或者是怎么过人带球，不是。我认为是我给了他们很多思考的启发，因为你不断地给他讲你是有天赋的，你应该努力地兑现天赋，你们已经是金字塔尖的了，你们为什么不再努力几年，对得起父母，成为家庭的荣耀，还顺便有可能接受祖国的挑选，为国而战，何乐而不为？
1: 我，哎，我说了，说我了。
2: 您做付费直播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像我刚才也问了哈，思源他说现在对大家捧着，但是他完全知道未来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捧杀嘛，会不会担心这么快让他们进入流量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性格或者是长远的健康发展？
0: 如果是我儿子，我会愿意让他面对，因为既然来了，你躲也躲不掉。另外一个，我是这么想的，那些没有在流量面前出现的孩子，就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吗？就一定能够成长的一帆风顺吗？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如果一定要经历，那就早一点经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你将承受的会更多。如果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赞美或者是指责当中能够泰然处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那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未见得是坏事。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超出了所有的想象，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那么多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
2: 嗯，
0: 对。
2: 所以你觉得2034年打进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是可能的？
0: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形势之下呢，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2: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1996年建了一个百年计划，希望世界杯夺冠。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确实日本成为了亚洲强队，那韩国也成为了亚洲非常的强队。你觉得日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借鉴？
0: 日本，我就说一个数据，它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你想象一下，100多年以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老觉得说日本是东亚人，我们也是东亚人，所以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的。
2: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100年前的事儿，就是1996年这事儿。其实已经挺厉害的了，人家坚持了30年，然后改变了一些。
0: 他坚持的30年和前面70年没有关系吗？
2: 那你这样说，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了。
0: 永远赶不上，说的对。如果你按照他的发展路径，你永远也赶不上。就像中国的汽车，如果按照油车的方向发展的话，永远也赶不上奔驰、宝马、别克、丰田。
2: 所以你说要另辟蹊径。
0: 对了，对了，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我的有限的力量，去摸索出来一条中国球员培养的路径，用我所有限的力量去改变中国人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我永远不踢差距。

0: 中国足球过去一直要么就是妄自菲薄，就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就得就差距太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高骛远，又觉得我们学会西班牙，学会巴西，学会德国，学会英格兰，最后实在不行了，学日本吧。你以为日本那么好学的？日本当年也学巴西，后来发现学不了，为什么？两个民族的胯骨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明白了，忽然间明白了，哦，我们日本人学不了巴西。好了，走自己的路，走什么路呢？他就觉得我们日本人协作精神挺好，因为你看他们从小在幼儿园就是20人21组，把这俩腿绑上，梆梆，20个人大着往上跳，就是他有一种就是集体的概念。另外一个，他有点匠人精神，这实话实说。人家打磨，人家为纪录片，为了一个10秒钟的镜头能拍30天，咱们一个 AI 3秒钟就完了。这是不同社会、不同的这种理念、民族心理啊，然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就是小孩一出门，就社区里边就有足球，就自己就去了，
1: 是他的生活。
0: 对 ，a part of life。
1: 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要相信，10年磨一剑。
0: 妈，我说9年，
1: 时间差不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9年值了？
0: 如果说今天所得到的这些和我过去九年的付出相比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多。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3: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2: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4: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2: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伊朗最高领袖穆奇塔巴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以为遇难者讨回公道。
1: 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登陆浙江，多地停航、停运、停客启动应急响应。
0: 乌军打击21艘俄罗斯油轮，俄方称当前局势已不是特别行动，而是全面战争。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正在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对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4: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朴泰成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项共识正稳步落实，相信将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李强还指出，朴泰成此次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既是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共同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他说，65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条约的战略决策，巩固了中朝传统友谊根基。面对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中方愿同朝方继续秉持条约精神，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朴泰成表示，朝方高度重视发展朝中关系，愿同中方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保持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凤凰卫视杨希乌热明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十日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2: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根据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1日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基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王毅表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发展持久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他愿同崔善基外务相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巩固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不懈努力。
3: 崔善基表示，他愿同王毅同志一道，遵循朝中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崇高意志，进一步加强双方外交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把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11日发表书面声明，将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列为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袭事件的责任方。他明确表示，伊朗将追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穆吉塔巴在声明中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有的政策方向。穆吉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已故最高领袖和其他遇难者的遇袭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的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吉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
3: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杨青，你好。
3: 好，李瑞关于穆杰塔巴的书面声明哦，究竟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以及伊朗各界又是如何看待书面声明所发表的时间点？
4: 好的，亚倩。那么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杰塔巴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全印太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要签。
3: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1: 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目标，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还有数千枚导弹待命，将在一年之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特朗普还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是双方还将继续谈判。
2: 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五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团行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锐减至15艘。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在10号所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而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了明显分化。受到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遭袭事件的影响，航运运营商持续的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的航道，10号仅有4艘船舶通过。另外，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是保持高度谨慎态度，已经主动地将旗下可用运力撤出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会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
1: 美伊停火破局，双方开始新一轮的博弈。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孙冰岩来做点评和分析。孙先生，晚上好。美伊双方先后放出狠话啊，背后有几重目的呢？您怎么来看接下来局势的发展？
5: 特朗普最近放的这个狠话，确实是从狠的这个程度上来说，确实是少有的这种狠。这种狠的烈度如此之高，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呀，以色列这边抓住了一个窗口期，也就是正好抓住了美国和伊朗又爆发了新一轮的这种互相的打击之后，以色列抓住这个窗口期给美国送了一个情报，而且还搞得神乎其神的，煞有介事的让特朗普换了空军一号，然后说伊朗要刺杀特朗普，所以其实这背后以色列的这个持续的抓住这个机会来拱火，然后激怒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这种敌意，从而使美国和伊朗重新开启这种全面的战端的这种战略考虑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个考虑当然经过美国的一番评估之后可能并没有那么冲动，但是确实激怒了特朗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包括谈判这个和平协议之后，双方看似各让了一步，但实际上双方想要的东西都没有拿到。也就是说在核谈判问题上，目前来看，伊朗举办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他的立场明显的更加的强硬，所以谈判的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而特朗普呢，他在逐渐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方面，目前美国这个做的这个还是比较顺利，所以伊朗对于自己无法完全控制和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的不满，他们目前也正在回推，甚至想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一旦掌控不了，他很有可能恢复对于海峡全面的这种袭击。而美国在谈判中说一旦要不到他要的东西，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力如果明显增加的话，美国也会全面的撕破脸，很有可能再次让美伊的这种冲突状态回到今年春天的这种冲突开始的这种状态。所以特朗普其实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所以他更希望这种通过这种空前烈度的这种恐吓把伊朗吓到谈判桌上，至少吓不到谈判桌上，也让美伊之间继续处于这种小规模的实打实谈的这种状态。因为特朗普接下来要带着共和党马上要搞中期选举了，他特别希望现在的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状态至少能够让美国有国内的油价和国际油价维持在一个接近于美伊战争之前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特朗普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这也是特朗普不断的试图使用恐吓和高压的手段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他的这种克制，不要完全对霍尔木兹进出的船只进行袭击，从而不想让伊朗完全控制海峡。
1: 好的，感谢孙冰岩先生的分析。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暴风圈笼罩台湾，多地传出灾情。
1: 台风巴威过境日本冲绳，超过2万户停电，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中央气象台11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八威预计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则会向西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
1: 随着台风八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温州市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2: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3: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2: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4: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

0: 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
1: 凤凰卫视蒋庄烟、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2: 浙江温州洞头区四面环海，可能面临台风巴威的较为直接冲击。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蒋庄烟。庄烟，你好。
3: 晚上好，主播。
2: 我们已经听到了风声雨声非常的大哈。那么当地防台工作，您还有什么最新的掌握？
3: 画面里所看到的，现在其实这个风雨是从四面八方向我这边扑面而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雨珠打在脸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痛感。这个雨势呢，较今天中午的午间连线来说已经是大了非常多，但其实当下台风的十二级风圈是刚刚越过了这个洞头的一个边缘。那我们可以预料到，可以看到来的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树木已经倒伏了，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墙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剥落，这是台风巴威所带来的影响。那当然了，台风巴威刚刚是过了十二级风圈，我们可以预料到它登陆的时候将会给当地带来更大的灾害。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也是为此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工作。首先呢，我们看到海岸线它是进行了一个全线的封锁和收紧状态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全市的2400艘渔船和养殖渔船是均进行了归港的一个避风处理，养殖人员呢也是提前上岸进行了转移。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走访中，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说，这个山上的村落的一些孤寡老人以及这种家中房屋受损比较严重的居民呢，也是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像这样的安置点呢，在浙江省温州市大概是有2801处，他们会为这些需要安置的人员提供一定的食物、药品，包括在断水断电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泡面啊、矿泉水，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在安置点所备好了。那我们谈到台风的影响，当然也一定要谈到交通。我现在所在的洞头区啊，其实它是靠着一个堤和温州的市区进行连接的。由于今天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以及这个天文高潮的影响，海水是高涨上来的。这个堤呢，出于安全的考虑，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是已经进行了封锁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预计根据当地部门的了解，可能在明天台风过境之后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那在11至14日，浙江省全省的多条铁路路线以及它的部分路段受到台风影响，将会出现一个暂时停运的状态。而目前就是温州市进行了一个五停的状态，也就是停工、停学、停业、停课、停产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2: 好的，非常感谢蒋庄烟，请注意安全。
4: 随着台风巴威将至，上海海事局也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黄浦江沿岸风浪强劲。我们继续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6: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点40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7: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6: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4: 好，台风巴威逼近上海，全面进入戒备状态。最新情况，我们也立刻联系目前正在上海外滩的现场本台记者高月佳。月佳你好。
5: 你好，雅倩。
4: 好，月佳可以看到呢，现场这个风势已经开始增强了。那么从下午到现在，目前上海天气情况，就你观察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台风巴威现在给上海交通带来哪些影响呢？
5: 好的，雅倩，非常巧，其实大概就在我们站在这里连线前的1分半的时候，上海的这个风雨突然起来了，而且还下起了一些

0: 零星的小雨，不过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上海外滩的对面呢，其实就是著名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陆家嘴的楼宇群。大概我们从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开始，就感觉到黄浦江上这些风浪就已经开始起来了。那么当时呢，我们跟着这个海事局的巡逻船其实就已经出去，大概在风上在这个江面上进行了一些巡逻，保证这些船舶已经完全要回到这个港内。但是我们当时感觉到这个风浪已经是非常的着急，就它立刻就已经感觉到我们无法在这个甲板上开始这个进行站立，我们只能在蹲在那里进行报道。那确实这个台风巴威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可能会提前在浙江登陆的时候大概是台风级。那确实我们也感觉到在周日的时候上海的风雨会达到的峰值，出行方面来看，上海两大机场减少或取消将近20%的黄班，现在我们感觉到风雨已经变得非常的大了，突然短时阵风估计已经达到了7级风。台风巴威从形成之初其实就很受大家的关注，那就是由于关注者非常的多，网上也出现了不少未经核实的内容来吸引大家眼球。那随后中国气象局就马上开始进行了辟谣，表示说中国的风级最高就是17级，18级在这种视频上出现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并且表示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么我们在此也提示大家，台风到来之后可能会有不少网络流传的 AI 的视频会扩大这些风雨的影响，也提醒大家进行谨慎的甄别。雅倩。
1: 好的，谢谢岳佳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2: 台风巴威的整体路径虽然向北有所调整，仍然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我们也来连线特派记者陈瑞希来了解更多情况。瑞希你好。
3: 科夫晚上好。
2: 就是虽然这次台风预计将在浙江登陆，但是福建当地也会受到影响啊。你所在的地方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3: 好的，科夫。那么实际上呢，现在福建整个北部呢，包括宁德的霞浦和福鼎等地，应该说是完全笼罩在了台风巴威的这个7级风圈以内，并且是特别靠近10级风圈的外围。所以现在我的体感呢，应该是一天当中风雨最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知道，虽然台风的整个路径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呢，福建本地对于这一次台风巴威的一个防御状态和预警级别是丝毫没有减弱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对于一些全省像沿海和山区一些重点危险区域呢，因为这些地方对于抵抗这样强度的一个台风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脆弱性。那么所以呢，全省已经将差不多有13万的群众呢是已经提前安全转移到了一个安置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年的整个的大陆的汛期啊已经开启，并且汛情呢走向一个复杂的一个形势。那么所以呢，现在为了可能要应对这次强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36座的全省的水库呢已经是进行了提前的预泄，并且是腾库来降低水位，那么以免出现强降水，出现可能像水库的一些险情。那么最后呢，就是为了保障台风期间全省的一个供电呢，电力部门表示已经是对全省上千座的变电站进行特别的巡护巡查。那么同时也是表示呢，会进行24小时的监控。那么在2级的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呢，一直会对全省的一个电力供应进行实时的一个监察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在福建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2: 好了，非常感谢在福建的瑞希。
1: 好，看完福建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在台湾，台风巴威的暴风圈笼罩北部地区，强风豪雨导致各地传出灾情，有多个县市的招牌掉落、路树倾倒、压伤摩托车骑士，而在山区也出现落石塌方、交通中断。
4: 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5: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4: 台北街头，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台湾气象部门指出，巴威台风的强风威胁大于雨势，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此停驶，而多个县市也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彰化有大树倒塌压到停在一旁的车辆， 而在云林有摩托车骑士被路树砸中，连人带车被压在地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协助，紧急将他送医救治。除了路树倒塌，台湾多地也出现招牌掉落事故。新北市芦洲有杂粮店和蛋糕店的招牌不堪强风吹袭，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地面，波及停放在下方的车辆。在新竹山区则有落石及土石冲刷情形，在新竹内湾线轨道上也有不少石块掉落，所幸因应台风，火车两天前就已经预警性停驶。台湾气象署提醒，山区雨势较大，民众应避免前往。
6: 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超大豪雨，在北部地区，包含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南投，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豪雨。今天的雨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4: 十一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20个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台风巴威的中心正在逐步离开台湾，我们立刻连线在台北的本台特约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
7: 雅仙你好。
1: 好，静图就你观察，目前台北的降雨量和风势如何，以及台湾现在目前台风影响有多大呢？
7: 好了，台风巴威持续的在远离台湾，不过它的外围环流持续对北台湾带来风雨。不过就我现在在台北市区所感受到的风雨，已经明显的比在白天的时候还来的小一些哦。不过现在在台北市区呢，还是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路树倒塌，阻挡了这个人行通道，等待相关单位来排除。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这个预测资料显示，台风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它的强度是有缩小的情形，而它的暴风圈呢也有缩小的情况，也因此台湾本岛很有机会在今天深夜就可以解除陆上台风警报，那么最快在明天的清晨就可以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么这次台风呢，也对全台造成了至少有2156件的灾情，其中就包含了这个路树倒塌、招牌掉落、土石崩落，还有火灾等等哦。那么也因此呢，造成至少有113个人受伤，那么受伤原因就包含了骑机车，还有骑自行车的时候被强风吹倒摔伤，另外还有砸伤、割伤等等哦。那么受伤的人呢，也包含了来自越南、印尼还有菲律宾等5名外籍人士。而在今天晚间传出的一个最新消息，有一名10多岁的青少年是在台北市的西门商圈呢，被建筑物外墙掉落的瓷砖砸中头部，导致头部有0.5厘米的撕裂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也因此在台风尚未完全解除警报之前，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时间交还给雅倩。
1: 好的，谢谢静图带给我们来自于台湾的最新观察。
2: 而台风巴威自10号过境日本的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水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截至目前，冲绳地区11号取消了起降航班数已超过140架次，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
8: 据日媒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冲绳县部分地区11日上午一度观测到每秒42.7米的最大瞬时风速。截至当地时间11日上午10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7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2.2万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日中午，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在石垣岛，受台风影响，当地11日上午掀起狂风骤雨，强风夹带杂物碎片刮过街道，雨势猛烈，街道上空无一人，偶有零星车辆驶过，不少建筑外拉起防护网。当地港口的船只也因台风带起的强劲海浪剧烈晃动，当地机场及渡轮码头当天均暂停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印度总理莫迪首访新西兰，双方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118人。

0: 事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11号通报，在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以及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要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助的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而这次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2: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

0: 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涉台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2: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3: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4: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3: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6: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7: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3: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号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翻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情严重，已被送医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消息说，涉事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
8: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伤人数持续上升，而当局时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录得了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距离双震发生已经有2周的时间，那么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搜救队都已经陆续撤离，而灾区的工作重心转向遗体搜寻、灾民安置、废墟清理以及重建。志愿者及救援人员持续在废墟中艰难地搜寻遇难者遗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彻在9号表示，预计未来6个月内，委内瑞拉有超过130万人是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他并指，目前联合国已经动员超过3亿美元的协调援助资金，在救援启动之后的2周内，已经有近4万人获得粮食援助。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称将继续为市民服务。
8: 法国热浪持续24个省份进入高温红色预警。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出差旅行晕车船，用宝济丸。日常居家拉肚子，用宝济丸。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宝济丸。
3: 常备不适，用广州牌宝济丸。
2: 宝济丸。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政团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以及中央驻港代表出席仪式。
1: 15年对新民党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在2011年创办新民党的时候，香港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選舉是舉足輕重的工程，當時的建制派很需要能夠獲得中產知名人士甚至外籍人士的支持，來擴闊建制派的光譜。我們創黨初時由一名立法會議員，即是我本人做起，今天我們有一位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三位立法會議員和26位區議員，還有30位社區發展主任，這些是我們全黨上下共同努力拼出來的成果。
0: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民黨非常重視政策研究，在周五已經就香港首份5年規劃向行政長官李家超提交了建議書。他展望下一個15年，新民黨將會繼續的為市民服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2: 法国今年第3轮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有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等次生风险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极端高温的应急机制。
3: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3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凤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7月11日，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土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最惹人关注的天气信息应该非巴威莫属了。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体积庞大，结构对称，云系紧实，曾以超强台风的状态持续多日。随着巴威的继续逼近，风雨最强时段也来到。今天台湾、浙江、福建等地降雨已经明显的增强。那明天呢，巴威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华东会继续遭遇到强风雨。安徽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同时，巴威的外围环流已经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北、东北等地带来了强风雨的影响。那明天呢，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中西部还有河北东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后天，吉林东南部、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江苏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巴威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请大家务必留意当地的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同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随着风雨影响的逐步深入，明天我们国家高温范围将明显的缩减。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今天风雨已经增强的浙江、福建等地呢，高温是明显的消退。明天呢，台风雨深入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这带的高温也将明显的减少。不过降雨较弱的地方呢，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3度左右，依旧闷热。像福州，明天小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是26度。上海小雨，最高气温是31度，那都属于潮湿闷热，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香港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7度，那全天都闷热。南宁明天还有高温出现，最低气温也是在26、27度，闷蒸一整天，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北京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2度，白天也会比较的潮湿闷热。哈尔滨明天小雨，最高气温是27度。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正面袭击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另外也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登陆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了，它后续带来的风雨影响一样不能小觑。那请相关地区的朋友们持续的做好防御强风雨的准备。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防卫室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5: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军称在亚速海打击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土耳其外长称政府正考虑出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与总理拉克森会晤。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乌克兰军方11号通报，在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燃料供应。而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承诺。

0: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邮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土耳其方面在11号的消息，土耳其政府正考虑出售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关注可能涉及阿联酋或其他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政府内部正展开讨论，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细节。而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将会继续与土方就相关议题保持沟通。
0: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达成大规模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将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于3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进程陷入了全面停滞。
2: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3: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ا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2: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 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4: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0: 代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1: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 Abdulatif Elwashi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4: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3: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今年第三轮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有24个省进入到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了2200万。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等次生风险也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了极端高温应急机制，加强对老年人等脆弱群体的保护。
5: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三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多地夜间仍将持续高温，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国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南部阿维隆省，达到41.4摄氏度。持续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养老机构呼吁政府增加夏季护理人员。医院急诊接诊量和高温相关医疗求助电话也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受高温和机动车排放共同影响，法国多个地区臭氧污染加剧，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今年以来，法国森林过火面积已超过2.5万公顷，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八位或提前登陆，各地严阵以待。越南发生快艇倾覆事故，已经造成有15人死亡。
6: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台风巴威目前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11日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于上海、江苏等地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应急管理部针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台风巴威目前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中心最大的风力13级，受其影响，内地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水利部在11号针对了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随着台风临近，多地的强化防御措施，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杭州机场计划取消11号进出港航班198架次，宁波铁路部门则计划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而福建省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沿海6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宁德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措施，福州全市学校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活动。巴威虽然说整体的路径是向东北偏移，但是仍然是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号维持台风2级应急响应。
8: 第9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9: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2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3停1休政策。
8: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2: 根据台风巴威态势及走向，上海海事局已经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黄浦江沿岸风浪强劲，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 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2: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40，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
11: 第9号台风巴威逐步逼近，黄浦海水局加强与气象部门实时对接，动态跟踪台风路径、风力变化等情况，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2: 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11: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2: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上，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
12: 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颁奖典礼时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并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13: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他推荐学生多参加增进中华文化认识的活动。
14: 弘扬班专责统筹属内与中华文化历史与非遗相关的丰富资源，从多角度、全方位以及多元化的渠道向不同受众宣扬中华文化，以提升大家的文化自信，同时也增加大家对国家和国民身份的认同。
12: 有学生代表表示，备赛过程中需研读大量资料，加深对祖国的地域广阔、文明悠久的了解，进一步增强身为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感。
15: 我们跟随题目，在毛肚火锅中欣赏劳动人民的朴素，在邯郸学步中汲取智慧的经验，在何尊的铭文里抚摸中国二字最初的温度。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香港青年，在共建美好明天的征程上，更当发扬革命先烈那愈挫愈勇、一往无前的精神。
12: 今届比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吸引全港逾250所学校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中学文凭试将于15号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指，今年有超过20000个学位课程学额是足以应对考生人数。
16: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及香港版高考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个为考生打气的活动时，勉励应届考生做好准备，升学出路依然广阔。
17: 我都可以透露少少，我哋今年咧，其实咧40000多个入校嘅考生，有20000多个学位嘅课程嘅学额，亦都有28000多个其他高等教育嘅机会，所以机会系好多。大家只要做好你的 planning， 做好準備，咁咧你就有好多嘅選擇。用一個正向嘅心態，平常嘅 God do the rest， 我哋已經做咗我哋要做嘅努力嘅嘢，我哋用平常心去迎接我哋呢一個嘅結果。
16: 不少學生也表示會放平心態對待最終結果。
18: 目標院校係中文大學嘅英文教育系。 人準備嘅其實？
19: 我有睇唔同網上面嘅啲英文論文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喺喺 prep 呢一個 interview 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準備啦。同時我都有參加唔同嘅義教啦，咁可以希望喺教育呢一個方面，亦都可以投身喺教育界入面，用一個樂觀嘅心情啦去入呢一個嘅院校啦，然後就用平常心去面對。
20: 我的目標院校是香港中文大學的Computer Science， 因為這間學校的這一科呢都比較困難的，然後它的分數都比較高，我除了有讀書之外啦，我都參加了很多其他的課外活動，就希望透過這些課外活動呢都可以增加自己的優勢，令到它可以選中我咯，相信自己一定會做到的。
16: 今年 DSE 有超5.8万人报考，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当中包括4.6万名学校考生及1.2万名自修生。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在香港具代表性的理财教育项目之一全港理财争霸战总决赛11号举行，赛事期间一共吸引来自于粤港澳三地约280间学校，超过4万名学生参与。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赛事协助大湾区学生培养理财知识及创业思维。
21: 但系网购平台我系骗局，收咗钱唔出货噶。
22: 婆婆唔使惊，你睇呢个。
23: 你好啊，陈太，你有啲咩想我帮手啊？买嘢揾服务我都掂咋。
16: 约280间学校，超过46000名学生，联动粤港澳三地，全港理财争霸战2026少年金融人才计划总决赛拉开帷幕。赛事由香港教育局及金融管理局合办，旨在启发和装备年轻一代掌握数码时代不可或缺的理财知识和创业思维。入围总决赛的10支学生队伍化身成为金融科技创业者，设计结合 AI 及防诈骗功能的金融科技方案，协助创业者或中小企在大湾区及海外市场安全拓展业务。
24: 虚拟商业信用卡啦，就我哋系即时批嘅，帮助企业更快可以因应市场嘅需求进行交易啦。第二啦，我哋就会系直接可以唔俾佢乱用嘅，我哋净系会俾佢哋对应供应商去用我哋呢张咁嘅虚拟商业信用卡。最尾我哋就会根据我哋嘅全数字记录住佢嘅行踪，会令到容易啲追踪佢到底有冇用啱定用错啦。
25: How can we reach people like Mr. Chan? We use local associations to build trust.Government support to reduce adoption costs, and inspiring pilot stories like Mr. Chan's. But no other fintech provider serves this group with the simplicity and guidance that they deserve. Sifu AI.
26: Old skills, new confidence.
16: 有参赛队伍导师认为，赛事展现了新生代推动区域融合及跨境创业发展的潜力。教育局同样提到，希望透过全港理财争霸战联动学界和商界，举办跨城学生交流活动，汇聚香港及其他大湾区城市学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开展商业方案竞赛，促进大湾区人才的互动与合作。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号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经造成有15人死亡，另外有18人伤情严重，已经被送医治疗。事故原因还在调查。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左右突然发生故障并倾覆，导致全员落水。也因为当时海上风浪较大，而且有多人被困于船舱内，救援的难度大。而目前船上全部的人员都已经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当中，有18人的情况严重，已经被送院治疗。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且已经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来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27: 炒菜機唔係咩紅科猛獸，佢都係一個機器嚟啫。真係俾賦予個生命俾佢，都係你後面去可能設計食譜嗰個人啊。
6: 機器人如何幫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8: 我覺得未來方向係幫助到餐飲業，
29: 利用 AI 去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這個反而係重要咯。
6: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点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3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
0: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这次成功回收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长征十号乙为何区别 SpaceX 的回收方案采用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中国航天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后走向成功的？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未来还面临哪些考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很多观众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火箭回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成功回收对于中国航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火箭的回收并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际上大国之间做这个航天科技的这种比拼或者说竞赛也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任务目标能否实现。至于火箭是不是用完之后还要收回来，其实不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它决定的是我投资的多少。但是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航天工程领域考虑的更多的是效率。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发射更多的卫星，那原则上就需要使用更多的火箭。那么我究竟是要制造更多的火箭呢，还是让一枚火箭能够多次使用，这就直接的决定了成本与效率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到来之后呢，火箭能不能安全的收回来就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火箭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发射完之后就任由它溅落到地面，即便回收了也是在地面上溅落之后回收的，换句话说也是摔坏了的，你没有办法再用。但是今天的回收要求比较高，要求火箭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稳稳当当的站到地下，那么我把它略作检修整备以后可以投入二次使用。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可回收的火箭已经重复使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次，那就意味着说我30枚火箭的事儿可以由1枚使用重复使用30次的火箭来完成，成本会大幅降低，这就是火箭回收的意义。而中国这次长征十号乙完成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航天来讲意义重大。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曾经无数次的，应该说多次尝试过火箭可回收的技术，但是大部分呢都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一次真正的入轨级的发射，而且是一枚大运力的火箭。在发射之后，它的一子级非常稳健地回到了地面， 而且是使用了中国独创的技术。
0: 嗯，
2: 这项技术不同于我们多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的马斯克这种以四根支撑脚的方式，站在地面的回收方式，而是用了柔性网系回收的捕捉方式。其实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智慧，而且在工程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网系捕获实现火箭一子级的回收。这两个标签呢，应该说足够亮眼。
0: 您刚刚为我们阐述了这次回收成功背后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啊，确实是别有一番的意义。但像长征十号这样的大家伙，那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也是达到了760吨，要实现回收技术难度显然是几何级上升的。所以在您看来，回收这样的大型液体火箭主要面临哪些难点？
2: 其实回收这样大的火箭呢，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火箭在一二级分离之后，这时候我要的是第一级嘛，因为第一级是最大最重的一段，就是火箭最，我们说的一子级实际上就是火箭最底下那一级，也是最大的一段，它原本承载的燃料也是最多的。那一子级的回收呢，因为个头很大，所以你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其实经典物理学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么高的高度上，一般是在大几十公里的高度上分离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如果没有动力干扰的话，它会掉下来。如此大的东西你让它落下来，在重力的影响下向下落，而且到地面上还要颠扑不破，完全是完好的，那就要用发动机来给它减速。所以核心的逻辑就是两点，第一个是减速，第二个是调整姿态，我不能让它打着滚下来。

0: 实现位置的精确互传，那火箭就姿态和速度控制的也很好，它就会落向我们看到的这个回收网系。然后呢，最精彩的一幕就会到来，火箭呢会在井字形的这个拦阻索之间下落，然后拦阻索会迅速的做最后一次调整，在最后关头，拦阻索才会接近火箭，跟火箭的挂钩相连接。而这个过程呢，我后来仔细看了回放，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拦阻索呢，非常像是我们航母上用的拦阻机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以往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把拦阻索的减阻或者说用阻尼来减速的这个经验用在了火箭回收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四个支撑脚着陆的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个硬、比较刚性的着陆，因为四个脚最后要站到地下，地面是硬的。拦阻这个支撑脚呢，虽然它有缓冲，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刚性结构。但拦阻索不一样，索是柔性的，我可以通过机构随时来调整索的松紧，来吸收火箭最后的能量。实际上这个方式很聪明，而且我们用的是两级以上的索，它不只有一道索，它有两级以上的索来逐级的减缓火箭的动能和势能。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工程上我觉得是极富巧思的做法，而且居然是一次做成了。
1: 您刚刚也为我们具体阐述了一下这次回收过程中的一些极限控制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技术路线的选择。全球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比如大家熟知的猎鹰九号，都是采用着着陆腿这样的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这次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不一样的路？相比于传统的着陆腿回收，这套网系捕获方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网系捕获，其实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至少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首先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着陆腿回收的方式呢，就要求火箭一定有四个很强壮的腿脚，因为它要站到地下，而这个腿脚是在火箭的底部的，但火箭又是一个细长的柱体，等于说你一个很长的柱子，这个支撑脚在底下，它是很容易失稳的。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船只要稍微晃动一下，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干扰，这个柱子很容易就倒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实验失败中也是有过这样先例的，这四个脚没站稳，这火箭一下就翻倒了。但是中国呢，我们的方式是挂钩在上面，火箭是通过上面的挂钩挂在锁上的，就有点像我们晾衣服，你衣架的挂钩一定在顶上，衣服在下面，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失稳的问题。因为重心是在钩挂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自然稳定的态势，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另外一个四根支撑脚的方式，本身这四个脚要很强壮，就意味着它一定有相当的重量。实际上，在 SpaceX 猎鹰九号的这个重量设计里面，这四个脚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就是它占掉了很多重量。但是由于我们的火箭呢，不再需要这么强壮的四根腿儿，我只需要四个比较坚固的钩子就行了，可以理解为四个带锁定装置的钩子。那这个重量一下就节省下来了，我可以把这一部分重量节省给有效载荷，比如说这个重量省下来，我可以发更多的卫星啊。那我们现在的结构重量减下来了，而且稳定性也增强了，同时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使用这套方案，它的容错性更友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马斯克的回收或者说美国现在的四根支撑脚的回收呢，是个单向奔赴。我这个着陆平台是不会变了，它只能是摆在那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它就在那里。那火箭你就得奔它去，那是个靶心，你站到那里，就那个白圈里面是最稳定的地方，你站到那儿就算赢，站不上那就是有偏差，很有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火箭的回收技术是一个双向奔赴，火箭在向回收装置进发的最后关头，拦阻索也会根据火箭的姿态做调整，所以说它有更好的容错性。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工程化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可能会更高。过去有网友认为说，马斯克这个方式呢，对火箭的自控和速度调节 应该是最精确的，或者说更精确的。
1: 嗯，
0: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选择这种方案是我们做不到那个精度，
1: 嗯，
0: 而是我们在考虑以这种双向奔赴的方式，它的回收的可靠性、成功率会更高。

0: 这就是看你在技术路线上是怎样追求怎样的一个目标。我是追求单独在火箭上做文章，还是在火箭和拦阻机构上同时做文章，来保证整个系统的最优？我觉得我们中国工程师是给出了一个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答案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长征十号乙呢，也是属于长征十号载人登月火箭家族的。所以，您认为这次发射还有回收的成功，对于我们未来的载人登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现在的火箭回收技术呢，目前在载人登月的整个任务体系里，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载人登月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正在我们的无人探月工程中得到验证。比如说我们的嫦娥工程，其实多次的月面软着陆，包括取样返回，包括月背的取样返回，包括中继星的使用，其实这都是未来载人登月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是现在长征十号乙所验证的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我个人认为在什么阶段更有用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未来在有人长期驻留的月面科考站阶段用处更大。我们可以试想展望一下那个未来啊，有一定的人类工程师长期驻留在月面，就换句话说，常驻在月表，那么也有个轮岗，有的时候需要回到地球。那回到地球的时候，按传统方式，要在月面的发射场把这个上升器重新发射到环月轨道上，然后跟环月轨道上的这个飞船对接才能回家，向地球进发。过去的方式，这种上升器用一次就重新会落到月面上报废了。但是这种火箭的复用技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工程中，作为人类航天员回家的一个接驳的工具，来重复使用。比如说，一个上升器可以送一个航天员或者两个航天员到环月轨道上，然后再回收到月球表面，加注燃料以后可以二次使用，就变成了一个摆渡车。这样成本会大大的降低，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且对于人类长期的月球科研和考察，包括资源的勘探，会有着极大的价值。今天可能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复用和回收，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勘探领域会发挥独有的价值。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
14: 2019年7月，长征二号丙火箭在发射任务中首次验证栅格堕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这是中国运载火箭在回收相关技术上最早的工程验证之一。2025年12月

0: 2022年2月，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和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12号甲先后首飞入轨成功，但一子级回收均未成功。 2026年2月，长征10号系列火箭完成低空演示验证，一子级成功实现受控降落，但尚未实施网系捕获。从炸格铎实验到受控降落，再到今天的网系捕获成功，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完了从技术验证到工程落地的全过程。长征10号乙的回收成功来之不易。 长征10号乙今天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跨过了这道门槛。有分析指出，可回收火箭的竞争接下来将从谁先飞起来进入谁能稳定生产、稳定回收、稳定复用的新阶段。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次回收成功，而是制造端的批量化能力、回收后的快速检验维修效率，以及支撑高频次运行的发射和回收基础设施。
1: 今天这个扔进鼻孔的精准操作呢，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在经历数次回收失败之后实现的。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啊，回收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技术攻坚，所以您认为这件事情难在哪儿？中国航天又是一步一步从一次次失败中趟出这条成功路线的呢？
2: 火箭的回收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从
1: 经典物理学上来讲，好像很简单，就是你要减速，把姿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姿态控制好，你就应该能成。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比如说速度控制好，你需要对发动机能够多次点火，多次点火还不行，还要能够精确的调整力量，因为我只有调整力量，才能够非常平缓的来控制速度，啊，这个就很难，更像是发动机里的杂技，高端杂技，同时姿态控制呢？ 也比较难，因为就要靠四片小小的舵面，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让它老老实实的听你的话，让它站着就不要躺着。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的飞控软件来实现。这是长期的空气动力学积累的结果。但是如果只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工程实验中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过去没有仔细的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说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 它是火箭的头部或者说上部在承受巨大的空气阻力和冲击，但是回收的时候是反过来的，火箭的下部是空气冲击的重灾区，所以你原来下部的结构有可能你没有设计好，在回收的时候这结构就破损了。那么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喷焰形成的高温会从底部向上扩散，所以过去火箭的高温区呢，现在你要把它考虑到往上。 有的回收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喷焰控制的不理想，结果提前出现了故障，所以很多问题是过去在没有进行回收的工程实验中是没接触过的。比如说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燃料是处于微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燃料向发动机的供应，它的条件跟发射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变了，所有的难题都来了。应该说过去的几次 试验中，我们遇到的挫折，每次实际上都是在向成功在靠拢。每次都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考虑的不周，那要形成新的方案。所以说，很多朋友在问说，一次次失败是怎么变成功的？我觉得这可以借用航天人自身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因为在航天界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归零。那什么叫归零呢？就是说我这，比如说这火箭发生故障。 说结构失效了，那结构失效是从哪里失效的啊？从这个零件破损的。那这个零件为什么会破损？是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材料有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要向上倒，一直要查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你遇到问题了，没别的出路，你就是设法去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然后形成新方案，再验证迭代实验。其实中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什么 我们独有的妙招。
2: 长征10号乙今天迈出了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但从技术的路线来看，能回来只是第一步。距离要高频复用、还有便宜好用的商业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那所以您认为，中国航天在走向常态化、高频复用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跨越哪些核心的考验呢？
1: 未来可能近期能看到的几个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我相信中国航天人已经在积极的筹备这些工作了。就一个是 我们现在的回收手段，那么能不能支持火箭能高频次的复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西方已经在尝试的一个路径，就是说火箭回收之后， 经过检验修复重新使用，那么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我们是否现在的回收技术能够满足火箭多次复用，让火箭的成本和效率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回收机构是否未来可以做得更简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回收机构，在工程实验中也取得成功，那未来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简单，更简单就意味着我可能部署会更容易，成本会更低，那回收机构也会实现一个降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未来有可能。另外一个，这个回收机构有没有可能从海上移到陆地上，因为陆地上回收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绝对是有可能的，既然在海上都能做到，陆地上也有可能，那陆地上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机动式的回收装置，我觉得凭借我们中国工程团队的这个理念也有可能实现，就是可以在陆地上机动部署的一个回收装置，那一定是很精彩的，那意味着它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一个回收点，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工程团队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总之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回收技术一定要支持高度可靠性的应用，同时能够支撑火箭高频次的复用，而且整个回收过程的整个回收系统的制造和部署要变得更加经济，因为这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就是我要打更多的卫星，用更多的火箭，但是最好能够在经济上是做到一个最高效率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能够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2: 我们看到中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全球的竞争也在加速。就在长征十号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啊，我看到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已经是复用超过30多次了。那新建助推器实现了筷子夹火箭这种颠覆式的回收。再来看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是用翻新舰体飞了第二趟。那所以呢，放在全球坐标系中，美国同行们目前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奋起直追，离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多远的距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距离应该说在过去呢，我们可能还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距离并不遥远。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过去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说是不是差异很大，或者说差距很大呀，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原因在于呢，就是过去火箭可回收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其实今天说起来很有趣儿，火箭可回收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当年无论是美国和原苏联都提出过各种火箭回收技术。而且今天看他们的档案，你都觉得是脑洞大开，或者说百花齐放。但是一件都没有在20世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认为在火箭回收问题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如用这些钱去完成一个更亮眼的工程目标来的直接，所以说换句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那个当年不差钱，觉得浪费点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今天为什么在21世纪能成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把目标定在了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这个理念上。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考量，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完成重要的国家级的工程目标的实现，而今天我们会发现，一旦中国工程师们把火箭回收做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去完成的话，其实我们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这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上也正是临门一脚，实际上很多过去的挫折也意味着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而我个人最后的希望是国家队和商业企业都能够有自己的可靠的火箭回收技术，只有各种资源都能够有自己的技术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取得好的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航天或者说特别是商业航天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宏图大展的机会。
2: 好的，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国和以色列。美媒称，披露特朗普新专机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传票。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球行动在启动前告吹。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据知情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中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九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日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运行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过。另有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运力撤出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日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受较早前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伊朗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经严重地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朗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3: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 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顾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据土耳其方面11号消息，土耳其政府正考虑出售俄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关注可能涉及阿联酋或其他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政府内部正展开讨论，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细节。而俄罗斯方面表示，将继续和土方就相关的议题保持沟通。
2: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达成大规模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将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于3天之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进程陷入了全面停止。
6: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7: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6: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7: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6: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5: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逼近浙江温州，提前转移超过百万人。越南快艇倾覆事件已导致15名印度游客遇难。
8: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今天第9号台风的巴威将于11日夜间至12日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温州市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10: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11: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12: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10: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13: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10: 温州市外来务工人口大市，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台风八位逼近，虽然整体路线向北调整，但是仍然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14: 第九号台风八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15: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八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14: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八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0: 在台湾，台风八威的暴风圈笼罩北部地区，强风豪雨导致各地传出零星灾情，有多个县市招牌掉落，路树倾倒，压伤摩托车骑士，在山区也出现了落石塌方，交通中断。当地气象部门预估11日受台风影响最大，呼吁民众非必要勿外出。
16: 八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17: 八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八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16: 台北街头，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台湾气象部门指出，八威台风的强风威胁大于雨势，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此停驶，而多个县市也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彰化有大树倒塌压到停在一旁的车辆，而在云林有摩托车骑士被路树砸中，连人带车被压在地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协助，紧急将他送医救治。除了路树倒塌，台湾多地也出现招牌掉落事故，新北市芦洲有杂粮店和蛋糕店的招牌不堪强风吹袭，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地面，波及停放在下方的车辆。在新竹山区则有落石及土石冲刷情形，在新竹内湾线轨道上也有不少石块掉落，所幸因应台风，火车2天前就已经预警性停驶。台湾气象署提醒，山区雨势较大，民众应避免前往。
18: 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超大豪雨，在北部地区包含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南投，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豪雨，今天的雨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16: 11号是八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20个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 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被送医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严重，已经被送院治疗。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在胡志明市和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承建的斯里兰卡布泰加马供水项目，是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普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理迪萨纳亚克出席了竣工仪式。
16: 在斯里兰卡中北部的坦布泰加马镇，以前居民喝水需要长途跋涉到水库或打井取水，而水质不好还导致当地肾病高发。现在他们可以在自家院落厨房里用干净安全的自来水。该镇居民兰吉特表示，以前水质不洁净，大家还需把水装进陶土罐静置一段时间再使用。10日，坦布泰加马供水工程举行竣工启用仪式。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共同剪彩。工程包含每日处理能力18000立方公尺的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000立方公尺的取水工程，3座1500立方公尺高位水塔，约204公里供水管网系统。斯里兰卡住房建设与供水部长苏希尔·纳纳辛哈对本台记者表示，该镇也是迪萨纳亚克总统以及他本人的家乡，因此他深感荣幸，期待未来中斯深化民生计划合作。
19: My hometown, so I'm happy as a member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s well. This project will supply drinking water for 25,000 families. They are farmer community, so they will really benefit from this project. And we know that this project was, we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during last couple of years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COVI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mpany, China Geo and all the parties for being with us.
16: 专案经理王斌表示，专案使用中国水处理技术，让当地民众喝上放心水，受到了当地社区支持。
20: 水塔去施工的时候，当地民众还是比较支持的，在一些就说是会送些茶点给咱们的队伍，让咱们就是表示一种感谢嘛。
16: 坦布泰加马供水计划为中斯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计划之一，于2018年7月开工。凤凰卫视杨世元、阿鲁拉德普勒报道。
0: 香港中学文凭试将于下周三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今年有超过20000个学位课程学额，足以应对考生人数。
21: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及香港版高考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个为考生打气的活动时，勉励应届考生做好准备，升学出路依然广阔。
22: 我都可以透露少少，我哋今年咧，其实咧40000多个日校嘅考生，有20000多个学位嘅课程嘅学额，亦都有28000多个其他高等教育嘅机会，所以机会系好多。大家只要做好你个 planning， 做好准备，咁咧你就有好多嘅选择。用一个正向的心態，平常的 God do the rest， 我們已經做了我們要做的努力的事，我們用平常心去迎接， 我哋呢一个嘅结果。
21: 不少学生也表示会放平心态对待最终结果。
1: 目标院校系中文大学嘅英文教育系。
3: 系点样准备嘅？
1: 我有睇唔同网上面嘅啲英文论文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喺喺 prep 呢一个 interview 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准备啦。同时我都有参加唔同嘅义教啦，咁可以希望喺教育呢一个方面，亦都可以投身喺教育界入面，用一个乐观嘅心情啦去入呢一个嘅院校啦，然后就用平常心去面对。
4: 我的目标院校是香港中文大学的Computer Science， 因为这间学校的这一科呢都比较困难的，然后它的分数都比较高。我除了有读书之外啦，我都参加了很多其他的课外活动，就希望透过这些课外活动呢都可以增加自己的优势，令到它可以选中我咯，相信自己一定会做到的。
21: 今年 DSE 有超5.8万人报考，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当中包括4.6万名学校考生及1.2万名自修生。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全国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机械臂出手，一碗热辣辣的云吞即刻有，加多个热饭团，再来一杯鲜果手摇饮品，一个简单的午餐就完成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在想吃一餐饭都可以完全不经人手，靠的是他们帮手。迈入智慧餐饮新时代，机械人会不会取代了人类呢？
1: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万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始终你说机械人它都是一个用具来的，即是它是一个 tool。
3: 很多人会觉得机械人会取代人，但是我的思维就是等于当时电脑出现的年代，你电脑出现你不会取代人类的嘛，我们要人机共存。
4: 不能够说落后于人，第一怎样去利用人工智能，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觀塘呢一間餐廳花膠雞飯、乾炒牛河係佢哋主打嘅招牌菜。開放式嘅設計，食客可以近距離睇到廚房即搖即煮。
1: 有啲嘢都有鑊氣嘅，係咯，比想象中好。
2: 十分裏面你幾多分？
1: 俾七分佢啦。次會試下個乾炒牛河，
3: 諗住試一次，咁如果 OK 咪繼續咯，如果唔 OK 咪試一次咪算咁樣咯。咁招牌嘛。
0: 食客几乎冇负评，煮得咁好食，但负责出菜嘅竟然。

0: 真正的大厨，而是这一部炒餸机械人。
1: 我分不出是机械人，因为我觉得挺好味，我以为是包汁令到好味，没分别，跟人炒出来的没分别。
2: 我第一次试，因为其他都吃过了，所以想试一下新东西。我觉得 成品重要一点，是的，真的好吃的没什么所谓。
0: 餐厅以机械人做大厨作定位，开了三个几月，已经吸引了一班食客帮衬。
3: 我们现在暂时开了一个多月左右，都开始看到其实有不少的翻头客，反而是真的是很多客人来到看完之后，他不敢试都会有的。机械人炒的，可能就会走开，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因为这件事不是常态。很多时候人都是想解决三餐，我们很清晰自己打的定位，就是做一个平衡一点的市场，就是会比市场便宜一点，就是可能比茶餐厅吃会便宜一点，但又未去到三餸饭的价位，就make sure这些人吃得饱，味道他会觉得好吃。
0: 热锅、落油、翻炒，通通由炒餸机械人自己搞定。为了保证机械厨师同样可以煮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负责人吴少基 Stanley 请了曾经在三星米芝莲中菜大厨的欧师傅帮手设计食谱，为出品把关。这部机械人厨师的手势又达不达到欧师傅的要求呢？
4: 我们开始看到一个开始落油了。其实这件事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不会被人客投诉啊，咩油多啊、盐多啊，乜嘢嗰啲嘢，因为其实每一次出嚟嘅位咧，系一定好稳定嘅。其实咧，好多师傅有阵时重手咗，我哋自己都会，可能多咗啲啲油或者多多少少味都会有机会。但系呢个咧系称零点一都可以称得到嘅，所以咧佢基本上唔会有呢个嘢问题。如果我哋可以减少咗大家员工做嘢嘅心理压力，其实如果大家都炒一碟，呢度同一个最 top 嘅师傅炒出嚟咧系一样嘅。機器不會快過人的，它的加熱時間、它的加熱溫度也是正常用鍋一樣的。我們不是什麼黑科技，時間是沒有賺到的，只不過我們能夠，這裡有四個師傅同時做事，這四個都是最 top 的師傅，還有一樣就是這四個師傅都不怕累的，那這個才是它的優點來的。
0: 那機械人廚師又是不是萬能？邱师傅说，机械人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背后仍要靠人力操作和监控出品。
4: 其实机器也有些事情做不到的，也是等于我们一个厨房，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个部门，为什么有炒锅或者为什么有砧板，其实它代替不到砧板的角色的。一些普通平日预定炆定的东西、发定的东西或者设定的东西是机器代替不到的，咁呢啲就係用我哋人手去做噶啦。咁一個餸嘅成敗咧，或者做得好與唔好咧，其實呢個作用都非常之大嘅。其實機械人無論幾叻都好，都係需要人去輔助佢、監管佢嘅。
0: 而家喺廚房負責操作呢一啲炒餸機械人嘅阿成，入行做廚已經八年，以前喺冰室同埋大排檔做過中廚。佢話而家一個人就可以同一時間控制炒餸機械人一齊開鍋。不单止提升了效率，而且用机械人取代人手抛锅，更加可以减少厨师职业病。在阿成的眼中，用炒餸机械人的好处不少。
5: 是第一次用一个形式来运作的，就是厨房这样，那就给我感觉是很新颖，很特别。现在呢，我们的工作量其实是减轻了很多，那个流程也都其实没变，一样是开火烧锅，到某一個時間點放嘢食、放食材，仲要係依家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標準化，仲可以炒一鍋四個，那個效益出咗嚟啦。就算你叻極，你揸住兩隻鍋，你都係做緊一樣嘢。你譬如要炒一缸牛河，都要成四分鐘炒一個。咁依家你炒一個牛河，等於你出四個餸，依個已經係效益嚟咯。最大分別嘅對比就係唔使用咁多勞力，變相咗依家係輕鬆咗，忙嘅程度是有分別的。咁依家咧，我哋嘅工作量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
0: 2018年開始做餐飲嘅 Stanley， 眼見餐飲業嘅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佢開始意識到要透過科技突破傳統嘅經營模式。
3: 咁嗰陣時，我哋最主要咧都係做日式餐廳嘅。咁我哋最高峰我自己嘅時候有四間啦。咁嗰陣時又已經開始發覺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可能一間餐廳穿好曬串燒，再分俾其他嗰啲現場燒啦咁樣。咁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就係 啲人話啊，點解你某間分店啲味道係同另外一間唔同啊？或者點解我食過嗰間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人手上，就算你話出品係一模一樣咧，去到個真係煮嗰刻咧，都有機會令到嗰件事唔同嘅。加上當然啦，疫情嘅時候咧，生意就明顯下滑啦，令到我哋嗰陣時發覺啊，人力成本都係一個非常之難控制嘅，因為你餐廳始終有啲固有嘅成本係啊，唔係話你一時三刻咧就可以即刻減到去保住個生意咁樣。至於我哋感覺上，我哋喺做日本菜嘅時候都未做到最出色、最出色嗰班。啊，即係未去到可能啲日本師傅過嚟過江龍過嚟開店啊咁樣，咁我開始去衡量自己個競爭力喺邊度，可能呢個未必係長遠餐飲業嘅一個出路，咁我哋就調翻轉啦，咁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就。

0: 制大厨的厨技，但就被指少了些灵魂。作为真人大厨，又怎样面对这些质疑声音？
1: 我都被人闹到狗血淋头，搞到整个行业没得做，或者你搞到整个行业的风气坏了，变成大家都不是那么正面面对这个问题。那我跟他说，其实你可以将你的厨师的精力摆在研发啊，摆在监管啊，其实这部炒菜机都要人的，都要人在后面看着。
0: 当炒餸机械人进驻了厨房，有人会担心以后厨师会冇得留低。阿成反而冇咁嘅睇法，佢认为食肆智能化系大势所趋，希望趁住后生及早接触新事物。
2: 一开始未必个个人接受到，我觉得我将样嘢机械化安唔安全啊，去唔去到一般市民接受个效果咯咁样。因为依家你 AI 时代，但我见到佢个机械人其实佢同煮嘢食我哋中菜，佢达到已经八九成嘅接近。鑊氣啊，味道啊，好標準化咯，令我紋身係跳一跳出嚟，接觸一下呢個機械人炒餸機個餐飲呢一方面咯。
0: 工作環境悶熱，加上體力勞動大，近年餐飲業出現人手短缺，尤其係冇廚師心血願意入行，炒餸機械人會唔會係解決人手荒嘅辦法啦？
2: 以我入行自己經歷，就我眼見係少咗好多後生人入行嘅。一來啦，大家都聽過啦，廚房好困身啊，工時長啊，咁啊係咯，好多時陪唔到屋企人，所以又怕辛苦咯。人哋會見到，咦，即係比較年青都吸引到佢去做咯喎。咁我會效仿佢咧，多啲推廣話俾身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聽咯。
1: 香港不是一個個體嚟噶，其實在大灣區及至喺外國，佢對香港嘅飲食都會產生個競爭嘅影響。人哋都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行得慢咧，日後蝕底嘅永遠都係我哋自己。咁我覺得我哋年輕人真係好需要呢樣嘢啊，好需要呢個大家去行先，大家去踏出第一步。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必經之路嚟噶，亦都係為我自己，亦都係為我哋廣大嘅廚師啦。其實呢樣嘢我哋早啲去面對咧，會好過到時全部殺過嚟嘅時候，一知要變嘅時候，大家就會措手不及噶啦。應該係要能夠將每一樣嘢能夠數字化。我希望到我下一代，佢能夠將呢啲數字、將呢啲嘢全部擺曬由機器、由機器嚟做。但是它能夠監管到出嚟嗰碟嘢係最好食最靚嘅狀態，呢個就是我哋希望個行業日後發展係咁樣啦。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

0: 哎，你好，
1: 你好，哎，我阿爷喎，
2: 有熟客形容，自从酒楼多咗呢一班伙计之后，上菜唔使等咁耐，又唔使睇人面色。
0: 几廿年噶啦，由佢阿爷嗰阵时，我哋都已经喺度做，都叫做系 O K 噶啦。因为如果你系啲嘢唔 O K 咧，就唔会话有咁多熟客。而家咧，即系有好多即系新嘅员工，可以叫做。即係啲質素咧，都係有多少改良咗。我覺得好似機械人咧，即係出餐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即係冇話以前咁樣乜嘢。
3: 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啦，有時日日都喺度嘅，夜晚又喺度食飯啦。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數都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
2: 唔止食客滿意呢一班新夥計，連點心主廚輝哥都話有咗機械人做跑腿，大大減輕咗佢哋嘅負擔。
4: 去嘢咪暢順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擺曬落去就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亂噶嘛，過時好似好犀利噶都，即係。啲人手樣樣都要人手做嘅，咪出咗去冇人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機人同你分擔咁啲咯。
2: 酒樓由舊年開始引入多部機械人負責傳菜工作，90後嘅酒樓新一代接班人阮希正話：眼見酒樓業缺乏年輕人入行，老夥計又體力有限。機械人可以幫手解決長期面對嘅人手不足問題。
5: 我哋酒樓啦，好多時咧人手好多係浪費咗響即係腳骨力同時間嘅，因為點解咧？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嘅，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嘅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八步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廳面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啦，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
2: 喺教機械人工作嘅過程入面，阮希正形容佢哋就好似樓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一兩個星期。
5: 機械人你當佢係一個機器，咁好似一架車咁樣，你點樣去揸佢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佢唔會撳個掣，好似 Iron Man 咁樣自動搞掂曬啲嘢。例如就係我哋可能係晚市一轉大台，嗰條路窄咗或者轉咗咧，佢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係佢可能都會慢慢揾位行嘅，但係會阻礙到運輸咯。咁我哋要點樣同佢共存，就係點樣去就翻個機械人行？機械人一唔順暢咧，好多時酒樓你會見到佢哋會好多時係撳停咗部機，其實實質唔係用緊部機，咁變咗就會將個機械人擱置咗，就冇好好利用，即係運用到個機械人咯。但係我點解決咧？就係我會不停觀察，即係不停跟住部機行嘅時候觀察，睇佢哋上菜落菜，睇個機械人遇到咩阻滯，我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傳菜姐姐，佢遇到咩問題，你要解決就即係當等於話俾佢知。我哋應該要點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走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2: 管人一向都係企業面對最難嘅課題。負責營運嘅經理司徒志成話：酒樓亦都唔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嘅滿意度至關重要。
6: 咁啊，後生嗰啲咧就唔係好想入酒樓行業，可能佢覺得即係嗰個工作量啊比較大啲。即係而家到處都係咁。爭人去用人，要睇佢嘅喜怒哀樂啊，同埋知道佢嘅個性去運用啊，即係氹佢啦，所謂叫做啊，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 員工一齊去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佢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咯。咁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同人學，咁佢就即係24小時都去工作喎。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幫助形式嘅啫。
2: 酒楼扎根在石硖尾近30年，一直坚守传统粤菜和手工点心的质素，一直有不少街坊食客帮衬。不过面对近年港人北上成风、人手短缺等的挑战，由美国回来香港接手家族生意的阮希正，希望在经营上注入新思维。
5: 我是美国大学毕业，我读经济的，跟住我喺美國做開個餐廳啦，跟住又響疫情又響國內開過啦。咁其實一路吸收嘅知識上面咧，係可能本身我中意接受挑戰，同埋響即係由細到大，可能響一個飲食嘅環境度長大咧，即係有呢個興趣。咁近呢一兩年啦，香港個環境，尤其是餐飲業咧，都真係難做嘅。即係屋企有咁嘅平台機會，咁我又好想接受挑戰，就去試。所以我就即係你見我引入機械人各方面，都係想點樣用一啲新嘅思維，可以改變一下個行業。
2: 相比其他地區，香港餐飲業的經營模式仍然比較傳統，要在老派人情味和現代化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談何容易。阮希正坦言，最大的困難可能是讓員工適應科技的革新轉變，學識和機械人一起做事。
5: 員工我們有70多個員工，基本70%都是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大年紀啲嘅員工，係一開始難啲嘅，一引入你全體員工去適應咧，都要超過2個月啊！傳統酒樓你係冇機械人行噶嘛，上菜落菜就咁推車仔噶嘛，佢哋適應性係一開始係難啲嘅，因為你要佢哋分區分類，以前傳統係佢哋唔使分噶嘛，直接有菜就上咁樣噶嘛。每部機械人咧，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啊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啊一部機械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
2: 呢間機械人技術開發嘅企業為唔少好似阮希正主理嘅酒樓提供客制化機械人方案，協助餐飲業解決人手不足、人力成本過高嘅問題。
7: 其實除了可能話過往就比較多人都係討論緊 AI 啊，或者一些即科技上面的應用，究竟怎樣將這些應用上面實際可能是真的等同於一些 mechanical 的應用呢？所以我們引入了一些不同的機械人，加上一些不同類型的應用的軟件和技術在當中，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在香港和澳門的不同的環境樣。在開頭我們即推薦用機械人這些應用，其實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即困難點的。有一些客戶可能對機械人的認知度可能就會即有個無限的幻想，一係就會覺得佢係萬能嘅，因為很多不同機械人未必一定是用一個人形有即係有手有腳的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是佢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具生智能啦，佢係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啲唔同類型嘅任務。我哋以即係餐飲業為例啦，我哋過往都收到很多不同餐飲業的聲音，就係、是、可能話喺嗰個聘請人嗰個嘅地方好困難，因為就唔係咁多人入行，即係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我全菜唔夠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正正又見及此，就將一啲我哋叫做運輸機械人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係餐飲業當中。即係全菜快唔快，同埋嗰個即係效果都會影響食物嗰個品質，同埋

0: 即係客户嗰個感受。咁全錯呢個位置留俾機械人就係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係嗰個精準度亦都係非常之好。
1: 不過餐飲租金同人力成本長期高企，好多餐飲老闆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貴，點樣說服客户試用機械人呢？
0: 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個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嗰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四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嘅。咁但係機械有個好處就係佢年中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插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
1: 隨住機械人在餐飲應用日漸普及化，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建議，由政府牽頭為業界設立培訓班，協助及早適應人工智能。
2: 我們也看到，如果用機械人去做一些傳菜的工作，或者做一些經一些習慣性的，不是說那麼多變化的工序的話，可以提升整體的營運的效率的。譬如一個經理可以專心去管理這個餐廳，去設計一些跟大廚的溝通的菜式之類的，這些就令到那個餐飲的企業呢，其實是提升了它的效率和的質素。這十幾年間呢，無論在軟件硬件的方面呢，內地的餐飲業呢，其實那個發展的速度相當之快。譬如說應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方面呢，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的效率，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
1: 步入 AI 嘅年代，各行各業都要適應呢一個時代嘅轉變。餐飲業要點樣利用機械人幫助解決人手不足，但又唔可以搶真人嘅飯碗，需要好好拿捏。
3: 佢唔可以完全替代你嘅，只可以輔助你，替代唔到真正人手做嘅。
2: 表面上咧係好似取代咗人手，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幫咗整個行業嘅發展。
4: 因為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交付嗰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犀牛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点5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以为遇难者讨回公道。乌军称在亚速海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港口设施实施打击。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一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十一日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信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据知情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通行。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十一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九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的下滑。船舶追踪网站十一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运营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十日仅有4艘船舶通过。 另有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运力撤出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日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到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地违反了协议精神。
3: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4: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3: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5: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6: Why?
5: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穆吉塔巴在此刻再发声明是。

0: 放出怎样的信号，而伊朗各界又如何来看待书面声明发表的时间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 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目前打牌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强硬派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方的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六月份美国与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在推进外交方面的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主张，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和协调。

0: 乌克兰军方11日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支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的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

0: 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2: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更多消息，敬请关注。一会儿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Latino, copar mum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来关注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的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12日0点前后，巴威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虽然整体路径比预测的向偏北调整，但是仍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了台风2级应急响应。
12: 第9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13: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2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12: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11: 台风巴威来袭，上海海事局已启动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黄浦江沿岸是风浪强劲。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15: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40，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 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1: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15: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1: 香港中文中学的文凭试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今年有超过20000个学位课程学额，足以应对考试人数。
2: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及香港版高考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个为考生打气的活动时，勉励应届考生做好准备，升学出入依然广阔。
3: 我都可以透露少少，我哋今年咧，其实咧40000多个日校嘅考生，有20000多个学位嘅课程嘅学额，亦都有28000多个其他高等教育嘅机会，所以机会系好多。大家只要做好你个 planning， 做好准备，咁咧你就有好多嘅选择。用一个正向嘅心态，平常嘅 God do the rest。我哋已經做咗我哋要做嘅努力嘅嘢，我哋用平常心去迎接我哋呢一個嘅結果。
2: 不少學生也表示會放平心態對待最終結果。
5: 目標院校係中文大學嘅英文教育系。
6: 係點樣準備嘅？
5: 我有睇唔同網上面嘅啲英文論文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喺在 prep 呢一個 interview 嘅時候咧，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準備啦。同時，我都有參加唔同嘅義教啦，咁可以希望喺教育呢一個方面，亦都可以投身喺教育界入面，用一個樂觀嘅心情啦，去入呢一個嘅院校啦，然後就用平常心去面對。
7: 我嘅目標院校係香港中文大學嘅Computer Science。因為呢間學校嘅呢一科咧都比較困難嘅，然後嘅佢嘅分數都比較高。咁我除咗有讀書之外啦，咁我都參加咗好多其他嘅課外活動。咁就希望透過呢啲課外活動咧，都可以增加自己嘅優勢，令到佢可以揀中我咯。相信自己一定會做到嘅。
2: 今年 DSE

0: 有超5.8万人报考，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当中包括4.6万名学校考生及1.2万名自修生。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郑秀文原定周五晚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的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主办单位日前突然宣布，因搭建及测试过程发现有重要部件出现故障，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延期。郑秀文为弥补观众损失，将三场演唱会改为1.5小时答谢会。首场答谢会，郑秀文卖力唱跳，还请来刘德华担任嘉宾，一同坐车绕场合唱，全场气氛高涨。完成首场答谢会后，郑秀文也特意拍片感谢大家的包容。
3: 对我来讲，其实不是一个交代那么简单，而是一份诚意的答谢。我觉得你答谢，其实你真的答谢，你是带着一个感激、感谢和感恩的心去多谢观众给你的包容。我很重视观众每一个感受，我很重视观众你们向你欢呼，我很重视歌迷你们今天这么远道而来，或者都继续入场支持你们喜不喜欢今晚我们为你们准备的答谢，我相当之重视。我和我团队会继续将最好的，将即系喺不足嘅资源底下，将最好嘅交出嚟送俾你哋，我多谢你哋。
2: 近日网上疯传一段极具争议的行车记录仪片段，内容涉及一名疑似歌手吕方的乘客在乘坐网约车时，因为目的地定位问题与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双方更在车厢内不断以粗口指骂。该名乘客下车后走到车尾查看车牌，向司机表示已经记下车牌，并扬言会追究。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全程热烈讨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经介入事件，并正式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将该段影片移除。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任何能透过视频监控系统清晰识别特定人士的视频均被视为个人资料，因此有权要求平台做出移除处理。歌手吴月坤与蔡慧琪一起出席活动，呼吁市民参与捐赠食品行善。两人受访时表示，希望有机会合作拍摄 MV，
4: 希望凭着自己的这个信念，希望将这份爱宣扬给全世界。
5: OK 嘅，会唔会都想坤哥都合作一下？
6: 会啊，我咩都做啊，系啊，真系拍 MV 都得啊。MV 需要演员，系啦 ，MV 需要演员，系啦，嗯，希望有机会。
5: 系啊，嚟紧阿坤哥又有 show 啦，
4: 系啊 show 同埋有新歌啦会出啦，咁啊希望系咯，即系努力咯，即系我觉得除咗而家呢个要奋斗嘅年纪之外，唔奋斗就冇时间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这次成功回收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长征十号乙为何区别 SpaceX 的回收方案采用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中国航天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后走向成功的？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未来还面临哪些考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很多观众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火箭回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成功回收对于中国航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火箭的回收并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际上大国之间做这个航天科技的这种比拼或者说竞赛也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任务目标能否实现。至于火箭是不是用完之后还要收回来，其实不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它决定的是我投资的多少。但是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航天工程领域考虑的更多

0: 的是效率。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发射更多的卫星，那原则上就需要使用更多的火箭。那么我究竟是要制造更多的火箭呢，还是让一枚火箭能够多次使用？这就直接的决定了成本与效率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到来之后呢，火箭能不能安全的收回来，就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火箭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发射完之后就任由它溅落到地面，即便回收了，也是在地面上溅落之后回收的。换句话说，也是摔坏了的，你没有办法再用。但是今天的回收要求比较高，要求火箭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稳稳当当的站到地下，那么我把它略作检修整备以后，可以投入二次使用。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可回收的火箭已经重复使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次。那就意味着说，我30枚火箭的事儿，可以由一枚使用重复使用30次的火箭来完成。成本会大幅降低，这就是火箭回收的意义。而中国这次长征十号乙完成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航天来讲意义重大。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曾经无数次的，应该说多次尝试过火箭可回收的技术，但是大部分呢都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一次真正的入轨级的发射，而且是一枚大运力的火箭。在发射之后，它的一子级非常稳健地回到了地面，而且是使用了中国独创的技术。这项技术不同于我们多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的马斯克这种以4根支撑脚的方式站在地面的回收方式，而是用了柔性网系回收的捕捉方式。其实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智慧，而且在工程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网系捕获实现火箭一子级的回收。这两个标签呢，应该说足够亮眼。
1: 您刚刚为我们阐述了这次回收成功背后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啊，确实是别有一番的意义。但像长征十号这样的大家伙，那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也是达到了760吨，要实现回收，技术难度显然是几何级上升的。所以在您看来，回收这样的大型液体火箭主要面临哪些难点？
0: 其实回收这样大的火箭呢，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火箭在一二级分离之后，这时候我要的是第一级嘛，因为第一级是最大最重的一段，就是火箭最，我们说的一子级实际上就是火箭最底下那一级，也是最大的一段，它原本承载的燃料也是最多的。那一子级的回收呢，因为个头很大，所以你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其实经典物理学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么高的高度上，一般是在大几十公里的高度上分离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如果没有动力干扰的话，它会掉下来。如此大的东西，你让它落下来，在重力的影响下向下落，而且到地面上还要颠扑不破，完全是完好的，那就要用发动机来给它减速。所以核心的逻辑就是2点，第一个是减速，第二个是调整姿态。我不能让它打着滚下来，必须得按照我的预想，或者是接近垂直，或者是接近垂直的倾斜状态，稳定在这个姿态上。同时火箭的发动机要多次点火，多次给它减速，让它的速度以自由下落的状态呢，逐渐的减缓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最后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海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回收装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一个双向奔赴，就火箭呢和回收装置之间要进行一个信息的沟通，彼此之间都要准确的及时掌握各自的位置和姿态的状态。要不大家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精准的最后的组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能实现位置的精确互传，那火箭就姿态和速度控制的也很好，它就会落向我们看到的这个回收网系。然后呢，最精彩的一幕就会到来，火箭呢会在井字形的这个拦阻索之间下落，然后拦阻索会迅速的做最后一次调整，在最后关头拦阻索才会接近火箭，跟火箭的挂钩相连接。而这个过程呢，我后来仔细看了回放，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拦阻索呢非常像是我们航母上用的拦阻机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以往重大工程的 实施中。

0: 减缓火箭的动能和势能。
1: 嗯，
0: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工程上我觉得是极富巧思的做法，而且居然是一次做成了。
1: 嗯。您刚刚也为我们具体阐述了一下这次回收过程中的一些极限控制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技术路线的选择。全球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比如大家熟知的猎鹰九号，都是采用着着陆腿这样的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这次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不一样的路？相比于传统的着陆腿回收，这套网系捕获方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网系捕获，其实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至少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首先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着陆腿回收的方式呢，就要求火箭一定有四个很强壮的腿脚，因为它要站到地上。而这个腿脚是在火箭的底部的，但火箭又是一个细长的柱体。等于说你一个很长的柱子，这个支撑脚在底下，它是很容易失稳的。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船只要稍微晃动一下，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干扰，这个柱子很容易就倒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实验失败中也是有过这样先例的，这四个脚没站稳，这火箭一下就翻倒了。但是中国呢，我们的方式是挂钩在上面，火箭是通过上面的挂钩挂在锁上的，就有点像我们晾衣服，你衣架的挂钩一定在顶上，衣服在下面，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失稳的问题，因为重心是在钩挂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自然稳定的态势，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另外一个四根支撑脚的方式，本身这四个脚要很强壮，就意味着它一定有相当的重量。实际上在SpaceX 猎鹰九号的这个重量设计里面，这四个脚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就是它占掉的很多重量。但是由于我们的火箭呢不再需要这么强壮的四根腿，我只需要四个比较坚固的钩子就行了，可以理解为四个带锁定装置的钩子。那这个重量一下就节省下来了，我可以把这部分重量节省给有效载荷，比如说这个重量省下来，我可以发更多的卫星了。那我们现在的结构重量减下来了，而且稳定性也增强了。同时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使用这套方案，它的容错性更友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马斯克的回收或者说美国现在的四根支撑脚的回收呢，是个单向奔赴。我这个着陆平台是不会变了，它只能是摆在那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它就在那里，那火箭你就得奔它去，那是个靶心，你站到那里就那个白圈里面是最稳定的地方，你站到那儿就算赢，站不上那就是有偏差，很有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火箭的回收技术是一个双向奔赴，火箭在向回收装置进发的最后关头，拦阻索也会根据火箭的姿态做调整，所以说它有更好的容错性。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工程化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可能会更高。过去有网友认为说马斯克这个方式呢，对火箭的姿控和速度调节应该是最精确的，或者说更精确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选择这种方案是我们做不到那个精度，而是我们在考虑以这种双向奔赴的方式，它的回收的可靠性成功率会更高。这就是看你在技术路线上是怎样追求怎样的一个目标，我是追求单独在火箭上做文章，还是在火箭和拦阻机构上同时做文章，来保证整个系统的最优。我觉得我们中国工程师是给出了一个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答案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长征十号乙呢也是属于长征十号载人登月火箭家族的，所以您认为这次发射还有回收的成功对于我们未来的载人登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现在的火箭回收技术呢，目前在载人登月的整个任务体系里，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载人登月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正在我们的无人探月工程中得到验证，比如说我们的嫦娥工程其实多次的月面软着陆，包括取样返回，包括月背的取样返回，包括中继星的使用，其实这都是未来载人登月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是现在长征十号乙所验证的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我个人认为在什么阶段更有用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未来在有人长期驻留的月面科考站阶段用处更大。我们可以试想展望一下那个未来啊，有一定的人类 工程师长期驻留在月面，就换句话说，常驻在月表。

0: 那么也有个轮岗，有的时候需要回到地球。那回到地球的时候，按传统方式，要在月面的发射场把这个上升器重新发射到环月轨道上，然后跟环月轨道上的这个飞船对接才能回家，向地球进发。过去的方式，这种上升器用一次就重新会落到月面上，报废了。但是这种火箭的复用技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工程中，作为人类航天员回家的一个接驳的工具，来重复使用。比如说，一个上升器可以送一个航天员或者两个航天员到环月轨道上，然后再回收到月球表面，加注燃料以后可以二次使用，就变成了一个摆渡车。这样成本会大大的降低，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且对于人类长期的月球科研和考察，包括资源的勘探，会有着极大的价值。今天可能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复用和回收，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勘探领域会发挥独有的价值。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
4: 2019年7月，长征二号丙火箭在发射任务中首次验证栅格堕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这是中国运载火箭在回收相关技术上最早的工程验证之一。2025年12月，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和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12号甲先后首飞入轨成功，但一子级回收均未成功。2026年2月，长征10号系列火箭完成低空演示验证，一子级成功实现受控溅落，但尚未实施网系捕获。从栅格堕实验到受控溅落，再到今天的网系捕获成功，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完了从技术验证到工程落地的全过程。长征10号乙的回收成功来之不易。长征10号乙今天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跨过了这道门槛。有分析指出，可回收火箭的竞争接下来将从谁先飞起来进入谁能稳定生产、稳定回收、稳定复用的新阶段。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次回收成功，而是制造端的批量化能力、回收后的快速检验维修效率，以及支撑高频次运行的发射和回收基础设施。
1: 今天这个扔进鼻孔的精准操作呢，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在经历数次回收失败之后实现的。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啊，回收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技术攻坚。所以您认为这件事情难在哪儿？中国航天又是一步一步从一次次失败中趟出这条成功路线的呢？

0: 火箭的回收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从经典物理学上来讲，好像很简单，就是你要减速，把姿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姿态控制好，你就应该能成。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比如说速度控制好，你需要对发动机能够多次点火，多次点火还不行，还要能够精确地调整力量，因为我要只有调整力量，才能够非常平缓地来控制速度，啊，这个就很难，更像是发动机里的杂技，高端杂技。同时姿态控制呢也比较难，因为就要靠四片小小的舵面，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让他老老实实的听你的话，让他站着就不要躺着，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的飞控软件来实现，这是长期的空气动力学积累的结果。但是如果只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工程实验中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过去没有仔细的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说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它是火箭的头部或者说上部在承受巨大的空气阻力和冲击，但是回收的时候是反过来的，火箭的下部是空气冲击的重灾区，所以你原来下部的结构有可能你没有设计好，在回收的时候这结构就破损了。那么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喷焰形成的高温会从底部向上扩散，所以过去火箭的高温区呢，现在你要把它考虑到往上。有的回收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喷焰控制的不理想，结果提前出现了故障，所以很多问题是过去在没有进行回收的工程实验中是没接触过的。比如说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燃料是处于微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燃料向发动机的供应，它的条件跟发射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变了，所有的难题都来了。应该说过去的几次试验中，我们遇到的挫折，每次实际上都是在向成功在靠拢，每次都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考虑的不周，那要形成新的方案。所以说，很多朋友在问说，一次次失败是怎么变成功的？我觉得这可以借用航天人自身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因为在航天界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归零。那什么叫归零呢？就是说，我这比如说这火箭发生故障了，说结构失效了。那结构失效是从哪里失效的啊？从这个零件破损的。那这个零件为什么会破损？是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材料有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要向上倒，一直要查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你遇到问题了，没别的出路，你就是设法去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然后形成新方案，再验证迭代实验。其实中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我们独有的妙招。
1: 长征十号乙今天迈出了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但从技术的路线来看，能回来只是第一步，距离要高频复用还有便宜好用的商业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那所以您认为中国航天在走向常态化高频复用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跨越哪些核心的考验呢？
0: 未来可能近期能看到的几个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我相信中国航天人已经在积极的筹备这些工作了，就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回收手段。那么能不能支持火箭能高频次的复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西方已经在尝试的一个路径，就是说火箭回收之后，经过检验、修复、重新使用，那么一次、两次、10次、20次，我们是否现在的回收技术能够满足火箭多次复用，让火箭的成本和效率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回收机构是否未来可以做得更简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回收机构，在工程实验中也取得成功。那未来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简单？更简单就意味着我可能部署会更容易，成本会更低，那回收机构也会实现一个降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未来有可能。另外一个，这个回收机构有没有可能从海上移到陆地上？因为陆地上回收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绝对是有可能的。既然在海上都能做到，陆地上也有可能，那陆地上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机动式的回收装置？我觉得凭借我们中国工程团队的这个理念也有可能实现，就是可以在陆地上机动部署的一个回收装置，那一定是很精彩的。那意味着它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一个回收点。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工程团队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总之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回收技术一定要支持高度可靠性的应用，同时能够支撑火箭高频次的复用，而且整个回收过程的整个回收系统的制造和部署要变得更加经济，因为这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就是我要打更多的卫星，用更多的火箭，但是最好能够在经济上是做到一个最高效率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能够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1: 嗯，我们看到中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全球的竞争也在加速。就在长征十号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啊，我看到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已经是复用超过30多次了。那新建助推器实现了筷子夹火箭这种颠覆式的回收。再来看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是用翻新舰体飞了第二趟。那所以呢，放在全球坐标系中，美国同行们目前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奋起直追，离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距离应该说在过去呢，我们可能还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距离并不遥远。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过去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说是不是差异很大呀，或者说差距很大呀。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原因在于呢，就是过去火箭可回收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其实今天说起来很有趣儿，火箭可回收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当年无论是美国和原苏联都提出过各种火箭回收技术，而且今天看他们的档案，你都觉得是脑洞大开，或者说百花齐放，但是一件都没有在20世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认为在火箭回收问题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如用这些钱去完成一个更亮眼的工程目标来的直接。所以说换句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那个当年不差钱，觉得浪费点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今天为什么在21世纪能成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把目标定在了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这个理念上。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考量，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完成重要的国家级的工程目标的实现，而今天我们会发现，一旦中国工程师们把火箭回收做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去完成的话，其实我们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这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上也正是临门一脚，实际上很多过去的挫折也意味着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而我个人最后的希望是国家队和商业企业都能够有自己的可靠的火箭回收技术，只有各种资源都能够有自己的技术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取得好的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航天或者说特别是商业航天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宏图大展的机会。
1: 好的，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法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伊。乌军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球行动在启动前告吹。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据知情的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9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的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行。另有航道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于运输的运力撤出了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3: Iran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 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是一日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基地内至少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九日，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称将持续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他们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同时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乌克兰军方11日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克兰的军援承诺。
2: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

0: 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日前达成最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3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过程陷入全面停止。
2: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3: إلغاء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ا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2: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4: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2: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5: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ي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披露特朗普新专机安全缺陷的记者收到传票。
6: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

0: 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今天第9号台风八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随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八威11日晚间登陆台州玉环时的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帕。随后，八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维持在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截至11日晚8点，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台风八威登陆时，浙江已于11日11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于10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4: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5: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6: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这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4: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7: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4: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张燕、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台风2级应急响应。
8: 第9号台风八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万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9: 福建全省呢，在十一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十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十一号中午的十二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8: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四条两岸小山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万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日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10: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1: 雷达不准，雷达跟着稳定，
12: 一组十八，
1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装备好，
12: 放。
13: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1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的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飞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的安全功能。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4: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2: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14: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被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

0: 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法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伊。乌军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球行动在启动前告吹。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据知情的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9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的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行。另有航道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于运输的运力撤出了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3: Iran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 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是一日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基地内至少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九日，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称将持续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他们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同时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乌克兰军方11日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克兰的军援承诺。
2: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以来最大规模的换桥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3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过程陷入全面停止。
1: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2: إلغاء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1: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3: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1: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4: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ي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披露特朗普新专机安全缺陷的记者受到传票
5: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一笔总巴蒂。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11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随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巴威11日晚间登陆台州玉环时的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随后，巴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维持在。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截至11日晚8点， 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

0: 日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台风巴威登陆时，浙江已于11日11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其中温州市已经于10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1: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2: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3: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这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1: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4: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1: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张燕、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今年9号台风巴威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台风2级应急响应。
5: 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6: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5: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山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日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7: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 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8: 一来五十，雷达编队稳定，
9: 一组十八，
8: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9: 放。
10: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7: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的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飞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的安全功能。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1: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2: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11: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 在21日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

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6: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5: 局中另有乾坤
7: 감사님께서나랑
8: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5: 一旦相信
9: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5: 便是自投罗网
9: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5: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法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伊。乌军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打击军工企业。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囚行动再启动警告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治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
1: 据知情的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9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 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的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行。另有航道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于 运输的运力撤出了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Iran
3: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0: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1: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令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2: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3: Why?
2: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十一日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基地内至少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9日，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称将持续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他们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同时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乌克兰军方11日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克兰的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 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日前达成最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三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过程陷入全面停止。
3: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5: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3: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6: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3: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7: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ي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4: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披露特朗普新专辑安全缺陷的记者受到传票，
8: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L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11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随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八威11日晚间登陆台州玉环时的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随后，八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维持在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截至11日晚8点，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台风八威登陆时，浙江已于11日11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于10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1: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2: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3: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1: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4: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1: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张燕、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台风2级应急响应。
5: 第九号台风八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6: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八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5: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八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 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四条两岸小三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日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7: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8: 雷达保持，雷达稳定，
9: 一组18，
8: 一组18，一组18导领
9: 放。
10: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7: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的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飞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的安全功能。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1: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2: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11: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 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

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1: 全场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庆祝。
0: 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又不空翻，他又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
1: 闪出角度来打门球，张杰瑞这边打门球，还有漂亮。
0: 过去二十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二十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再看几年。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感谢这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的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感谢王太太。觉得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它属于所有全力拼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属于全体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青少年球队能够赢得更多更大的奖杯，加油！
1: 第一次到凤凰北京的中心吗？凤凰最会做什么？就是涅槃，涅槃飞向天空，你们就都是对吗？那跟他拍张照好不好？
2: 他是他师哥。
0: 他这次决赛的时候，他扑住了两个点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听说了，而且听说前几天你在接我们的冠军赛的奖杯回来的时候，机场还有人说你守住了中国的球门，是不是让你这个大哥也觉得，就资深的大哥，在这个项目中的资深者，有没有觉得好样的？
3: 我觉得他为中国人争气了。
0: 假如他那两个球不扑住，就是被打进。他第五个他都没有机会去罚
1: 点球，对，
0: 也就没有机会一锤定音，也就没有机会呢用空翻的方式庆祝，也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呢感染了很多中国人。
4: 看小陈的

0: U12 的小世界杯，你们夺冠回来，而且是7连胜。现在的世界杯也在举行，你们是谁的球迷？
1: 我最效仿的话是姆巴佩，我喜欢他的速度，落后了，然后能临危不乱的调整自己状态。
2: 迪奥哥科斯塔，就葡萄牙守门员，他的扑点能力非常强。
0: 那你想学他的是什么精神？
2: 就是那种想赢，就是那种特别想赢，
0: 特别想赢，而且还能赢。
3: 总会有输的，世界杯即便是亚军，最后也是满脸流泪的离开球场，这就是残酷吧。
0: 您说过哈，中国的足球什么都不缺，
3: 对，
0: 就缺胜利。
3: 严格上讲，这句话说的不严谨。我们缺的很多，但我只是说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呢，才能建筑足够的信心。
0: 那你觉得这次的小世界杯，中国的球队7连胜的这场胜利会带来什么？
3: 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
1: 不再对外国人那么恐惧了，也没那么强。
3: 就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对方挑衅他推他嘛，他也还回去了嘛。有一个画家还给他画了一个画呢。
4: 真的是，如果说水平接近的话，你就没法踢了这个比赛。
5: 好样的，好样的！
0: 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中国能够进世界杯啊，因为小将们到时候都长大了，成了大将了啊。
3: 其实我说的呢，不仅是中国足球小将这些队员，还有整个新媒体时代，从2017年8、9岁开始这一代，他们打开了一扇去看世界的窗户。然后有像小将这样队员为代表出去比赛，我们9年打了将近400场国际比赛，所有的比赛都对国内直播，绝大多数的他们同龄的这些孩子，包括家长，包括教练，他们都看了。他们也可能不认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但是至少通过我们的比赛，他们了解了世界足球，了解了欧洲的这个青训，那对他们来讲，我相信会有帮助的。
0: 但是啊，就像您说的，您做的青训这一段只是中国的足球人才的其中一节。
3: 是的。
0: 8年后，你们希望你们会站在哪里？
1: 我希望我站在国家队的舞台上吧，
0: 打世界杯吗？
1: 为国争光吧，
2: 踢上职业足球，在中超上比较亮眼表现。
3: 他们的师哥啊，0910的已经有10几个入选国少队了，已经穿上了中国国家队U17、U16的战袍，有的孩子也已经拿到了职业合同。还有两个孩子已经加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青训拉玛西亚和比达雷尔。
0: 我知道这个比赛这是他们欧洲的豪门的青训班啊，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参赛资格了？是不是一定的点数，还是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3: 我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乃至在荷兰都是名声在外，
0: 所以我们报名就能参加。
3: 办比赛经常会有欧洲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他们会经常给我发邀请。为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们具备能力。我们不是在欧洲这是第一次取得成绩，我们在欧洲在2018年我们就拿过德国广义雄龙杯的冠军，5战5胜击败的多特蒙德、汉诺威、不莱梅加上比利时更高。我们的15的队伍就比他们小一年的，我们曾经在意大利的比这次更庞大的，然后参赛的队伍豪门更多的比赛当中，他们打进过前3名。我们在西班牙的16队伍曾经击败过强大的西班牙人，打进了4强。
6: 中国足球小将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人，昂首的闯进了4强。
0: 就是说这9年，因为我们有战绩，所以他们愿意邀请你。
3: 是的，而且我们有影响力。就当他们看到说我们能有这么多，受众通过直播，甚至有的是付费直播，有1-2万人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根本。
0: 但是这部分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国观众吗？
3: 是，但他们也希望
0: 很重视
3: 在中国有影响力吧？对呀、啊。
0: 但是这也是慢慢9年积累下来。一开始你们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又名不见经传，难吗？
3: 一开始其实他们会觉得挺奇怪的，说中国这么远来参加这个比赛吗？但他们当时会觉得多少是个元素，因为你多少中国也算外国吧，对不对？说有遥远的中国来了一支队伍来参加西班牙的曼努尔杯，他们甚至有可能会把就是他们不是很强的那个本地的队他拿下来，把这个名额让给中国。有人说这次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或者是含金量这那个的，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它肯定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这实事求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最高水平就是巴萨、皇马、 这是最高的，西班牙人也可能。但是呢，它难在哪儿呢？第一，就说你赢其中的一个队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这七场比赛全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赢七场比赛可能也不难，但是你能打进21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挥。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他不是最强的对手，但是你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来的几天，那帮人拿日本话问我们，
1: 对
0: 对，
1: 就以为我们是日本队。
0: 对，到最后决赛踢完之后，每支队都过来就都跟我们机长说你好，
2: 说中文你好。
0: 对，
1: 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48分之1，他不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会走得多远。第一场其实赢得也挺艰苦的，因为那个队也很强，身体对抗很强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握住机会。第二场打哥本哈根就是完全是就是完胜，等第二天我们又赢佛罗伦萨，完了又赢这个布拉加，然后就进了四强了。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挺羡慕的，因为你48个队有能进四强，就44个队进不了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进了四强之后，我们走在园区里边，有一个女士，一个外国人，她就说：“你们将会是冠军 ，I'm sure。”我当时开玩笑呢，我说：“这个是真正懂球的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万寿，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是被赋予的生命，你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知道这次你把奖金分给了球员，而且把这次比赛的直播的费用也分给了球员。
6: 是，
5: 你们这次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你和你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得到自己的收益的？
6: 我们九年呢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没有收家长一分钱。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一呢是靠当初公司的融资，有两笔，大概1400万，但我们也做了好多别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盈利的预期。后来呢，我决定做中国足球小将，然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把第一波孩子能够招进来？所以当时就只能是免费，因为免费又不签约，孩子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打他们向往的国际比赛，所以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免费不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再去改，因为只能把它延续下来。我们卖一些周边产品，我们做付费直播，我个人的做自媒体的收入很多呢都垫付在整个项目当中。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
5: 他们都说中国足球小将现在能踢出成绩是因为你掐尖，你是怎么个掐尖法了？
6: 这个掐尖是这样的，我想针对这样的说法呢，我的理解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掐尖？我们当时凑齐了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掐尖。

0: 他们都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个队根本就不行，打出成绩了又反过来说我们是掐尖的，这个心里就挺奇妙的。退一万步讲，我是掐尖，为什么尖都愿意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免费给孩子提供了这个市场上的青训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就是跟国外的高水平的球队交手。我们做的是精英，我们无力做普及，做普及往往是需要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或者是收费，我们又不收费，我们又没有拨款，我们怎么做普及？我们只能做精英。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青训，当我们想做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凡是传统青训做的我不见得做，我要做就是你没有做的。因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就证明着过去20年中国的青训是失败的。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融入它还是愿意脱离它？我想呢，首先是脱离。我一定能够带出来国家队队员，我一定能够带出来五大联赛的球员，但是我想跟你讲，我也知道即使我带出了国家队的队员或者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见得能彻底的改变中国足球成绩的面目，不见得。就像有梅西的阿根廷也不是每次美洲杯和世界杯都能夺冠，但是我有一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过去的9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国足球的文化会因为董路和中国足球小将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什么是文化？不是学问，不是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不是，文化是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应该走的道路，什么是不应该走的，一个判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什么？因为我与过去传统背道而驰。
1: 必须得有自信呐，你得起来呀，对吧？失误归失误，但是你必须得相信自己能力。这场球踢得非常好。那小贝呢，是因为打了个新的位置，可能他需要这个去调整。
2: 你不这么重视心理素质，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说的你也不是职业教练，所以你觉得你就在你的强项当中去培养他们，不要在技巧技术基本功上面去培养他们？
0: 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没有基本功，如果没有技术，怎么可能能拿冠军呢？没有一支队伍不练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不练基本功。但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足球不是说练不练技术的问题，而是你练的东西在实战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的问题。就讲这李云龙，哎，说看这个部队在这训练，说嗨哈嗨哈，搬一排，他就跟那个可能排长说，他说这么练有什么用呢？你在战场上你能哎啊一站一排吗？他说你应该一对一，就是真刀真枪的拼呐。他说我们要拼的话我们担心受伤。他说不，你在训练当中受伤总比在战争当中没嘎了强吧。所以为什么说我强调的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多打比赛。
2: 那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在训练的时候特别好，然后上了场就乱了呢？
0: 好，很好，非常好。他在国内他训练一个战术或者一个技术的时候，他的对手是谁？就是自己队里边的队友，对吧？你的队友是什么水平？差不多，甚至不如你，所以你很轻松。好了，当你展示出来的技术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请问你的对手是谁？中国球队。可是当你有一天走上洲际赛场，你面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这样的对手，你在训练当中遇到过吗？
2: 你知道刚才两位小将一直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在场上不怕，不畏战。
0: 对，要么输过要么赢过，输就不怕输了，赢就更敢赢了。
3: 大家好，我是张琳彤。
4: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吕梦征。
5: 我是李东辰。
6: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云博涵。
7: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我是黄子杰。
8: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郎达成。
9: Hola soy 何浩源。 Muchas gracias a todos。
10: 我是王学浩。
2: 你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小将的成才率，你用了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0: 就是太可怕了，我有时候想都难以置信。为什么啊？因为足球这个行业吧，尤其你从八九岁开始，它变化非常大，身体变化，兴趣转移，家庭教育，然后再加上伤病，就说实际上是不断不断要洗牌的一个过程，就鸡蛋往墙上扔，然后碎了的就扔了，就是留下来的留俩，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
2: 中国足球小将九年来培养的孩子也确实在各地成为了种子。
0: 对呀、
2: 啊、U17的亚洲杯国少队已经打入了
0: 世少赛
2: 啊，
0: 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有一场比赛我记得11个首发，五个是我的队员，这五个人是我亲自挑选到我的平台上的，对，我很自豪。我一直回避一个词儿，就是培养。我不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球员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假如是我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再培养15个呢？比方说梅西如果是拉玛西亚培养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培养8个梅西呢？我认为的是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引领，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而并不是说像传统青训说我教会了你去怎么踢一个内脚背外脚背，或者是怎么过人带球，不是。我认为是我给了他们很多思考的启发，因为你不断的给他讲你是有天赋的，你应该努力的兑现天赋，你们已经是金字塔尖的了，你们为什么不再努力几年，对得起父母，成为家庭的荣耀，还顺便有可能接受祖国的挑选，为国而战，何乐而不为？
5: 我说我说我了。
2: 您说做付费直播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像我刚才也问了哈思源，他说现在对大家捧着，但是他完全知道未来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捧杀嘛，会不会担心这么快让他们进入流量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性格或者是长远的健康发展？
0: 如果是我儿子，我会愿意让他面对，因为既然来了，你躲也躲不掉。另外一个我是这么想的，那些没有在流量面前出现的孩子就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吗？就一定能够成长的一帆风顺吗？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如果一定要经历，那就早一点经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你将承受的会更多。如果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赞美或者是指责当中能够泰然处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那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未见得是坏事。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超出了所有的想象，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那么多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是希望。
0: 对对，
2: 所以你觉得2034年打进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是可能的？
0: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形势之下呢，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2: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1996年建了一个百年计划，希望世界杯夺冠。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确实日本成为了亚洲强队，那韩国也成为了亚洲非常的强队。你觉得日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借鉴？
0: 日本，我就说一个数据，他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 你想象一下100多年以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老觉得说日本是东亚人，我们也是东亚人，所以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的。
2: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100年前的事儿，就是1996年这事儿，其实已经挺厉害的了。人家坚持了30年，然后改变了一些。
0: 他坚持的30年和前面70年没有关系吗？
2: 那你这样说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了。
0: 永远赶不上，说的对。如果你按照它的发展路径，你永远也赶不上。就像中国的汽车，如果按照油车的方向发展的话，永远也赶不上奔驰、宝马、别克、丰田。
2: 所以你说要另辟蹊径。
0: 对了，对了，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我的有限的力量，去摸索出来一条中国球员培养的路径，用我所有限的力量去改变中国人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我永远不提差距。中国足球过去一直要么就是妄自菲薄，就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就得就差距太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高骛远，又觉得我们学会西班牙，学会巴西，学会德国，学会英格兰，最后实在不行了，学日本吧。你以为日本那么好学的？日本当年也学巴西，后来发现学不了，为什么？两个民族的胯骨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明白了，忽然间明白了，哦，我们日本人学不了巴西，好了。走自己的路，走什么路呢？他就觉得我们日本人协作精神挺好，因为你看他们从小在幼儿园就是20人21组，把这俩腿绑上，梆梆，20个人搭着往上跳，就是他有一种就是集体的概念。另外一个，他有点匠人精神，这实话实说。人家打磨，人家为纪录片为了一个10秒钟的镜头能拍30天，咱们一个 AI 3秒钟就完了，就是不同社会、不同的这种理念、民族心理。啊，然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就是一小孩一出门，就社区里边就有足球，就自己就去了，
2: 是他的生活。
0: 对 ，a part of life。
2: 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要相信，10年磨1剑。
0: 妈，我是9年，
2: 时间差不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9年值了？
0: 如果说今天所得到的这些和我过去九年的付出相比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多。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巴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伊。乌军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打击军工企业。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囚行动再启动警告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巴11日发表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
1: 据知情的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9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 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的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行。另有航道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于 运输的运力撤出了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拉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和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Iran
3: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 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令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

0: 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1: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2: Why?
1: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是一日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了打击，基地内至少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九日，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称将持续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他们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同时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乌克兰军方11日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克兰的军援承诺。
0: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日前达成最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三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过程陷入全面停止。
0: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2: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0: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4: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قد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0: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5: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 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لي,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披露特朗普新专辑安全缺陷的记者受到传票。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11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随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巴威11日晚间登陆台州玉环时的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随后巴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维持在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截至11日晚8点，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台风巴威登陆时，浙江已于11日11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于10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4: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5: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6: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这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4: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7: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4: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章燕、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台风二级运气效应。
8: 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9: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8: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日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10: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联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1: 回来五十，雷达稳定，
12: 一组十八，
11: 导演好，
12: 放。
13: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1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的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 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飞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的安全功能。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2: 拉克森和莫迪十一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四十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4: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12: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十一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

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天花板改正，他来为为天主
1: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3: 天哪，没安慰昨天
4: 刚好对不对，天哪，没被就来
1: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5: 天哪，老了热点
1: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6: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万寿，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7: 真的被赋予的生命，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物的人。
1: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8: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9: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巴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伊。乌军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球行动在启动前告吹。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经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据知情的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九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的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行。另有航道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于运输的运力撤出了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3: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 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十一日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基地内至少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事发在

0: 在当地时间9日，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称将持续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 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份美国和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他们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同时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乌克兰军方11日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
1: 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克兰的军援承诺。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 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 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 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 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日前达成最大规模的换球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在
2: 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3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过程陷入全面停止。
3: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15日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2: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3: 对于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及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4: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قد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3: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5: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
6: 披露特朗普新传记安全缺陷的记者受到传票。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黎地魔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14: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11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随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巴威11日晚间登陆台州玉环时的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随后。 巴威于12日零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维持在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截至11日晚8点，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 台风巴威登陆时，浙江已于11日11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其中温州市已经于10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6: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7: 我们预住就是拜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8: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到里面。
6: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9: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6: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昭言、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今年6号台风巴威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台风2级应急响应。
10: 第9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11: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2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10: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山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系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日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12: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

0: 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 一两五十，雷达跟踪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装备好，
2: 放。
3: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十日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的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飞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的安全功能。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5: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6: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5: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机械臂出手，一碗热辣辣的云吞即刻有，加多个热饭团，再来一杯鲜果手摇饮品，一个简单的午餐就完成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在想吃一餐饭都可以完全不经人手，靠的是他们帮手。迈入智慧餐饮新时代，机械人会不会取代了人类呢？
1: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万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始终你说机械人它都是一个用具来的，就是它是一个 tool 来的。
3: 很多人会觉得机械人会取代人，但是我的思维就是等于当时电脑出现的年代，那你电脑出现你不会取代人类的嘛，我们要人机共存，
4: 不能够说落后于人。第一，怎样去利用

0: 觀塘呢一間餐廳花膠雞飯、乾炒牛河係佢哋主打嘅招牌菜。開放式嘅設計，食客可以近距離睇到廚房即現即煮。
1: 有啲嘢都有鑊氣嘅，係咯，比想象中好。
2: 十分裏面你幾多
1: 分？俾七分佢啦。次會試下個乾炒牛河，
3: 諗住試一次，咁如果 OK 咪繼續咯，如果唔 OK 咪試一次咪算咁樣咯。咁招牌嘛。
0: 食客几乎冇负评，煮得咁好食，但负责出菜嘅竟然唔系真正嘅大厨，而系呢一部炒餸机械人。
4: 我分唔出系机械，因为我觉得几好味。我以为系包汁啊，令到好味，冇分别，即系同人炒出嚟嘅冇分别。
1: 我第一次试，因为其他都食过晒，所以想试下新嘢。我觉得个成品重要啲咯，系啊，真系好食嘅冇乜所谓。
0: 餐廳以機械人做大廚作定位，開咗三個幾月，已經吸引咗一班食客幫襯。
5: 咁我哋而家暫時開咗個零月左右，都開始見到其實有唔少嘅翻頭客嘅，反而係真係咪好多客人嚟到睇完之後，佢唔敢試咧，都會有嘅。咁機械人炒嘅喎，咁可能就會行開咁樣咯。咁呢個冇辦法嘅，這個亦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因為呢件事唔係常態啊嘛。有好多時嘅人都係想解決三餐啦。我哋好清晰自己打下定位，就係做一個平民啲嘅市場，即係會比市場平少少，即係可能比茶餐廳食會平一橛，但又未去到三餸飯嗰個價位，咁啊 make sure 啲人食得飽啦，啲味道佢會覺得好食啦。
0: 熱鍋、落油、翻炒，通通由炒餸機械人自己搞掂。為了保證機械廚師同樣可以煮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負責人吳兆基 Stanley 請了曾經在三星米芝蓮中菜大廚的歐師傅幫手設計食譜，為出品把關。這一部機械人廚師的手勢又達不達到歐師傅的要求呢？
6: 我們開始見到一個開始落油了。其實這件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不會被人客投訴啊，咩油多啊、鹽多啊乜嘢嗰啲嘢，因為其實每一次出嚟嘅位咧係一定好穩定嘅。其實咧好多師傅有陣時重手咗，我哋自己都會可能多咗啲油或者多咗少少味都會有機會。但係呢個咧係稱零點一都可以稱得到嘅，所以咧佢基本上唔會有呢個嘢問題。如果我哋可以減少咗大家員工做嘢嘅心理壓力，其實如果大家都炒一碟，呢度同一個最 top 嘅師傅炒出嚟咧係一樣嘅。機器不會快過人的，它的加熱時間、它的加熱溫度也是正常用鍋一樣的。我們不是什麼黑科技，時間是沒有賺到的，只不過我們能夠，這裡有四個師傅同時做事，這四個都是最 top 的師傅，還有一樣就是這四個師傅都不怕累的，那這個才是它的優點來的。
0: 那機械人廚師又是不是萬能？邱师傅话：机械人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背后仍然要靠人力操作和监控出品。
6: 就机器亦都有啲嘢做唔到嘅，亦都系等于我哋一个厨房啦。点解大家有日咁多个部门啦？点解有炒锅或者点解有砧板？其实咧，佢代替唔到砧板个角色嘅。一啲普通平日预定炆定嘅嘢啊、法定嘅嘢啊，或者设定嘅嘢咧，系机器代替唔到嘅。咁呢啲就係用我哋人手去做噶啦。咁一個餸嘅成敗咧，或者做得好與唔好咧，其實呢個作用都非常之大嘅。其實機械人無論幾叻都好，都係需要人去輔助佢、監管佢嘅。
0: 而家喺廚房負責操作呢一啲炒餸機械人嘅阿成，入行做廚已經八年，以前喺冰室同埋大排檔做過中廚。佢話而家一個人就可以同一時間控制炒餸機械人一齊開鍋。不單止提升了效率，而且用機械人取代人手拋鍋，更加可以減少廚師職業病。在阿成的眼中，用炒餸機械人的好處不少。
7: 是第一次用一個形式來運作的，就是廚房這樣，那就給我感覺是很新穎，很特別。現在呢，我們的工作量其實是減輕了很多，那個流程也都其實沒有變，一樣是開火燒鍋，到某一個時間點放嘢食、放食材，甚至係依家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標準化，仲可以炒一鍋四個，那個效益出咗嚟啊！就算你叻極，你揸住兩隻鍋，你都係做緊一樣嘢。你譬如要炒一缸牛河，都要成四分鐘炒一個。咁依家你炒一個牛河，等於你出四個餸，依個已經係效益嚟咯。最大分別嘅對比就係唔使用咁多勞力，變相咗依家係輕鬆咗，忙嘅 程度係有分別嘅。咁依家咧，我哋嘅工作量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
0: 2018年開始做餐飲嘅 Stanley， 眼見餐飲業嘅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佢開始意識到要透過科技突破傳統嘅經營模式。
5: 咁嗰陣時，我哋最主要咧都係做日式餐廳嘅。咁我哋最高峰我自己嘅時候有四間啦。咁嗰陣時又已經開始發覺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可能一間餐廳穿好曬串燒，再分俾其他我哋現場燒啦咁樣。咁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就係、是、啊，啲人話啊，點解你某間分店啲味道係同另外一間唔同啊？或者點解我食過嗰間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人手上，就算你話出品係一模一樣咧，去到個真係煮嗰一刻咧，都有機會令到嗰件事唔同嘅。加上當然有疫情嘅時候咧，生意就明顯下滑啦，令到我哋嗰陣時發覺啊，人力成本都係一個非常之難控制嘅，因為你餐廳始終有啲固有嘅成本係啊，唔係話你一時三刻咧就可以即刻減到去保住個生意咁樣。至於我哋感覺上，我哋喺做日本菜嘅時候都未做到最出色、最出色嗰班。啊！即係未去到可能啲日本師傅過嚟過江龍過嚟開店啊咁樣，咁我開始去衡量自己個競爭力喺邊度，可能呢個未必係長遠餐飲業嘅一個出路。咁我哋就調翻轉啦，咁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就不如就停曬所有餐廳營運，真係覺得哦去做一樣嘢可以長遠幫到個餐飲業嘅，或者呢一方面有發展嘅，咁所以就轉咗做呢個炒餸機械人。心理就係、是、啊，佢覺得喂機械人炒冇咗啲人情味，冇啲和氣。咁調翻轉點解呢個就係我哋揾阿歐師傅同我哋合作嘅原因，就係、是、我哋希望做到啲真係高質素嘅菜式，同埋其實喺我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歐師傅係俾咗好多心血啦，我哋亦都去配合佢啦，去聽翻佢嘅指示啊，聽翻佢嘅經驗啊，去慢慢去做翻呢啲菜式出嚟。
0: 中菜講求鑊氣，炒餸機械人雖然可以完美咁複製大廚嘅廚藝，但就被指少咗啲靈魂。作為真人大廚，又點樣面對呢啲質疑聲音？
6: 我都被人鬧到狗血淋頭㗎，搞到成個行業冇得做啊，或者你搞到成個行業個風氣壞咗啊，變咗大家都唔係咁正面面對呢個問題咯。咁我同佢講，其實你可以將你嘅廚師嘅精力擺喺研發啊，擺喺監管啊，其實呢部炒菜機都要人㗎，都要人喺後面睇住㗎。
0: 当炒餸机械人进驻咗厨房，有人会担心以后厨师会冇得留低。阿成反而冇咁嘅睇法，佢认为食肆智能化系大势所趋，希望趁住后生及早接触新事物。
7: 一开始未必个个人接受到，我觉得我将样嘢机械化安唔安全啊？去唔去到一般市民接受个效果咯？咁样，因为依家你 AI 时代，但我见到佢个机械人其实佢同煮嘢食我哋中菜佢达到已经八九成嘅接近。鑊氣啊，味道啊，好標準化咯，令我紋身係跳一跳出嚟，接觸一下呢個機械人炒餸機個餐飲呢一方面咯。
0: 工作環境悶熱，加上體力勞動大，近年餐飲業出現人手短缺，尤其係冇廚師新血願意入行，炒餸機械人會唔會係解決人手荒嘅辦法啦？
7: 以我入行自己經歷就，我眼見係少咗好多後生人入行嘅。一來啦，大家都聽過啦，廚房好困身啊，工時長啊，咁啊，係咯，好多時陪唔到屋企人，所以又怕辛苦咯。人哋會見到，咦，即係比較年青都吸引到去做咯喎。咁我會效仿佢咧，多啲推廣話俾身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聽咯。
6: 香港不是一個個體嚟噶，其實在大灣區及至喺外國，佢對香港嘅飲食都會產生個競爭嘅影響。人哋都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行得慢咧，日後蝕底嘅永遠都係我哋自己。咁我覺得我哋年輕人真係好需要呢樣嘢啊，好需要呢個大家去行先，大家去踏出第一步。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必經之路嚟噶，亦都係為我自己，亦都係為我哋廣大嘅廚師啦。其實呢樣嘢我哋早啲去面對咧，會好過到時全部殺過嚟嘅時候，一知要變嘅時候大家就會措手不及噶啦。應該係要能夠將每一樣嘢能夠數字化。我希望到我下一代，佢能夠將呢啲數字、將呢啲嘢全部擺曬入機器，由機器嚟做。但是它能夠監管到出嚟嗰碟嘢，是最好吃最靚的狀態。呢個就是我哋希望個行業日後發展係咁樣啦。

0: Groja.
1: Akvecinu, ko far mums?
2: Diversita.
3: Tajamnič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幫手，由廚房出餐去到送餐，通通可以交俾佢代勞。

0: 你好，
1: 你好，饮茶，
2: 有熟客形容，自从酒楼多咗呢一班伙计之后，上菜唔使等咁耐，又唔使睇人面色。
0: 几廿年噶啦，由佢阿爷嗰阵时，我哋都已经喺度做，都叫做系 OK 噶啦。因为如果你系啲嘢唔 OK 咧，就唔会话有咁多熟客。而家咧，即系有好多即系新嘅员工，可以叫做即系啲质素咧，都系有多少改良咗。我觉得好似机械人咧。即係出餐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即係冇話以前咁樣乜嘢。
3: 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咯。有時日日都喺度嘅，夜晚有時喺度食飯咯。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數都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
2: 不止食客满意呢一班新伙计，连点心主厨辉哥都话有咗机械人做跑腿，大大减轻咗佢哋嘅负担。
4: 去嘢咪畅顺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摆晒落去就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乱噶嘛，过时好似好犀利噶都，即系啲人手样样都要人手做嘅，咪出咗去冇人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机械人同你分担咁啲咯。
2: 酒楼由去年开始引入多部机械人负责传菜工作，90后嘅酒楼新一代接班人阮希正话：，眼见酒楼业缺乏年轻人入行，老伙计又体力有限，机械人可以帮手解决长期面对嘅人手不足问题。
5: 我哋酒楼啦，好多时咧人手好多系浪费咗响即系脚骨力同时间嘅，因为点解咧？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嘅，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個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8步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 team 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啊，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
2: 喺教机械人工作嘅过程入面，阮希正形容佢哋就好似樓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一兩個星期。
5: 機械人你當佢係一個機器，咁好似一架車咁樣，你點樣去揸佢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佢唔會撳個掣，好似 Iron Man 咁樣自動搞掂曬啲嘢。例如就係我哋可能係晚市一轉大台，嗰條路窄咗或者轉咗咧，佢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係佢可能都會慢慢揾位行嘅，但係。

0: 會阻礙到運輸咯。咁我哋要點樣同佢共存，就係點樣去就翻個機械人客。機械人一唔順暢咧，好多時酒樓你會見到啊，佢哋會好多時係撳停咗部機，其實實質唔係用緊部機，咁變咗就會將個機械人擱置咗，就冇好好利用，即係運用到個機械人咯。但係我點解決咧？就係我會不停觀察。即係不停跟住部機行嘅時候觀察，睇佢哋上菜落菜，睇個機械人遇到咩阻滯，我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傳菜姐姐。佢遇到咩問題，你要解決就即係當等於話俾佢知啊，我哋應該要點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就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1: 管人一向都是企業面對最難的課題，負責營運的經理司徒志成說，酒樓也都不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至關重要。
2: 年輕那些就不太想入酒樓行業，可能會覺得那個工作量比較大一點，即現在到處都是這樣爭人 去用人，要看他的喜怒哀樂，還有知道他的個性 去運用，即是哄他，所以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員工一齊去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佢又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咯。咁啊，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係咪？人唔同。咁佢就即係24小時嗰度工作喎。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幫助形式嘅啫。
1: 酒樓扎根喺石硖尾近30年，一直堅守傳統粵菜同手工點心嘅質素，一直有唔少街坊食客幫襯。不過面對近年港人北上成風、人手短缺等嘅挑戰，由美國翻嚟香港接手家族生意嘅阮希正，希望喺經營上注入新思維。
0: 我係美國大學畢業，我讀經濟嘅，跟住我喺美國做開過餐廳啦，跟住又響疫情又響國內開過啦，咁其實一路吸收嘅知識上面咧，係可能本身我中意接受挑戰，同埋響即係由細到大，可能響一個飲食嘅環境度長大咧，即係有呢個興趣。咁近呢一兩年啦，香港個環境，尤其是餐飲業咧，都真係難做嘅。即係屋企有咁嘅平台機會，咁我又好想接受挑戰，就去試。所以我就即係你見我引入機械人各方面，都係想點樣用一啲新嘅思維，可以改變一下個行業。
1: 相比其他地區，香港餐飲業的經營模式仍然比較傳統，要在老派人情味和現代化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談何容易。阮希正坦言，最大的困難可能是讓員工適應科技的革新轉變，學識和機械人一起做事。
0: 員工我們有70多個員工，基本70%都是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大年紀啲嘅員工，係一開始難啲嘅，一引入你全體員工去適應咧，都要超過2個月啊。傳統酒樓你係冇機械人行噶嘛，上菜落菜就咁推車仔噶嘛，佢哋適應性係一開始係難啲嘅，因為你要佢哋分區分類，以前傳統係佢哋唔使分噶嘛，直接有菜就上咁樣噶嘛。每部機械人咧，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械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啊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啊一部機械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
1: 呢間機械人技術開發嘅企業為唔少好似阮希正主理嘅酒樓提供客制化機械人方案，協助餐飲業解決人手不足、人力成本過高嘅問題。
3: 啊，其實除了可能話過往就比較多人都係討論緊 AI 啊，或者一啲即係科技上面嘅應用，咁究竟點樣將呢啲應用上面實際可能話係真係等同於一啲 mechanical 嘅應用咧？咁所以我哋引入咗啲唔同嘅機械人，加翻一啲唔同類型嘅即係應用嘅軟件啦，同埋技術喺當中，咁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喺香港同埋澳門嘅唔同嘅環境咁樣咯。喺開頭我哋即係推薦用機械人啲咁嘅應用咧，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困難點嘅喎。咁有一啲嘅客户可能對機械人嗰個認知度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個無限的幻想，一係就會覺得佢係萬能嘅，因為很多不同機械人未必一定是用一個人形有即係有手有腳的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是佢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具生智能啦，佢係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些不同類型的任務。我哋以即係餐飲業為例啦，我哋過往都收到很多不同餐飲業的聲音，就是可能話喺嗰個聘請人嗰個嘅地方很困難，因為就唔係咁多人入行，即係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我全菜不夠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正正又見及此，就將一啲我哋叫做運輸機械人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係餐飲業當中，即係傳菜快唔快，同埋嗰個即係效果都會影響食物嗰個品質，同埋即係客户嗰個感受。咁傳菜呢個位置留俾機械人就係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係嗰個精準度亦都係非常之好。
1: 不過餐飲租金和人力成本長期高企，很多餐飲老闆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貴，怎樣說服客户試用機械人呢？
3: 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個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一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四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嘅。咁但係機械有個好處就係佢年終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插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
1: 隨住機械人在餐飲應用日漸普及化，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建議，由政府牽頭為業界設立培訓班，協助及早適應人工智能。
4: 我們也看到，如果用機械人去做一些傳菜的工作，或者做一些經一些習慣性的，不是那麼多變化的工序的話，可以提升整體嗰個營運嗰個效率嘅。譬如一個經理可以專心去管理呢個餐廳，去設計一啲同大廚嘅溝通嘅菜式啊之類咁樣。咁呢啲咧就令到嗰個餐飲嘅企業咧，其實係提升咗佢嘅效率同埋嘅質素。呢十幾年間咧，咁無論喺軟件硬件嗰方面咧，內地嘅餐飲業咧，其實嗰個發展嘅速度咧相當之快。譬如話應用一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咧，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的效率嚇，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
1: 步入 AI 嘅年代，各行各業都要適應呢一個時代嘅轉變。餐飲業要點樣利用機械人幫助解決人手不足，但又唔可以搶真人嘅飯碗，需要好好拿捏。
5: 佢唔可以完全替代你嘅，只可以輔助你，替代唔到真正人手做嘅。
4: 表面上咧係好似取代咗人手，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幫咗整個行業嘅發展咯。
6: 因為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監管嗰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破产、倒闭、兼并、斗农、困境和解。
6: Last fall, we had very few soybean sales on to China. We really didn't have any at the time. That was a difficult time for our farmers.
5: 互降关税，美斗能否重回牌桌？
7: The U.S. soybean coming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still face a 13% of tariffs, while the Brazilian soybean is only 3%.
6: Well,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tariffs will somehow be lowered, so that U.S. soy will be competitive for buyers here in China.
5: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8: 装置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9: 啊！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啊。
5: 一位绝代壮师，
10: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5: 却遭世俗非议。
8: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5: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8: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5: 神死官，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法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伊。乌军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打击军工企业。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囚行动再启动警告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
1: 据知情的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9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 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的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行。另有航道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于 运输的运力撤出了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和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Iran
3: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 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十一日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基地内至少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9日，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称将持续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他们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同时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

0: 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乌克兰军方十一日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克兰的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十一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十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十一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十一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日前达成最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3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过程陷入全面停止。
2: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3: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ا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2: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4: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قد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2: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5: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披露特朗普新专辑安全缺陷的记者收到传票。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11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随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巴威11日晚间登陆台州玉环时的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随后，巴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维持在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截至11日晚8点，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台风巴威登陆时，浙江已于11日11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于10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4: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5: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6: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4: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7: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4: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章燕、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十一日维持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8: 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十一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9: 福建全省呢，在十一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十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十一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8: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山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十一日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10: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1: 雷达控制，雷达震动稳定，
12: 一组18，
11: 一组18，一组18装好，
12: 放。
13: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1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0: 黄埔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十日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十五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八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飞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的安全功能。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拉克森和莫迪十一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1: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十一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这次成功回收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长征十号乙为何区别 SpaceX 的回收方案采用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中国航天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后走向成功的？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未来还面临哪些考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很多观众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火箭回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成功回收对于中国航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火箭的回收并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际上大国之间做这个航天科技的这种比拼或者说竞赛也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任务目标能否实现。至于火箭是不是用完之后还要收回来，其实不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它决定的是我投资的多少。但是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航天工程领域考虑的更多的是效率。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发射更多的卫星，那原则上就需要使用更多的火箭。那么我究竟是要制造更多的火箭呢，还是让一枚火箭能够多次使用？这就直接的决定了成本与效率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到来之后呢，火箭能不能安全的收回来就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火箭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发射完之后就任由它溅落到地面，即便回收了也是在地面上溅落之后回收的，换句话说也是摔坏了的，你没有办法再用。但是今天的回收要求比较高，要求火箭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稳稳当当的站到地下，那么我把它略作检修整备以后可以投入二次使用。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可回收的火箭已经重复使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次，那就意味着说我30枚火箭的事儿可以由一枚使用重复使用30次的火箭来完成，成本会大幅降低，这就是火箭回收的意义。而中国这次长征十号乙完成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航天来讲意义重大。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曾经无数次的，应该说多次尝试过火箭可回收的技术，但是大部分呢都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一次真正的入轨级的发射，而且是一枚大运力的火箭。在发射之后，它的一子级非常稳健地回到了地面， 而且是使用了中国独创的技术。
0: 嗯，
2: 这项技术不同于我们多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的马斯克这种以四根支撑脚的方式，站在地面的回收方式，而是用了柔性网系回收的捕捉方式。其实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智慧，而且在工程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网系捕获实现火箭一子级的回收。这两个标签呢，应该说足够亮眼。
0: 您刚刚为我们阐述了这次回收成功背后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啊，确实是别有一番的意义。但像长征十号这样的大家伙，那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也是达到了760吨，要实现回收技术难度显然是几何级上升的。所以在您看来，回收这样的大型液体火箭主要面临哪些难点？
2: 其实回收这样大的火箭呢，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火箭在一二级分离之后，这时候我要的是第一级嘛，因为第一级是最大最重的一段，就是火箭最，我们说的一子级实际上就是火箭最底下那一级，也是最大的一段，它原本承载的燃料也是最多的。那一子级的回收呢，因为个头很大，所以你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其实经典物理学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么高的高度上，一般是在大几十公里的高度上分离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如果没有动力干扰的话，它会掉下来。如此大的东西，你让它落下来，在重力的影响下向下落，而且到地面上还要颠扑不破，完全是完好的，那就要用发动机来给它减速。所以核心的逻辑就是两点，第一个是减速，第二个是调整姿态，我不能让它打着滚下来，必须得按照我的预想，或者是接近垂直，或者是接近垂直的倾斜状态，稳定在这个姿态上。同时火箭的发动机要多次点火，多次给它减速，让它的速度以自由下落的状态呢，逐渐的减缓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最后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海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回收装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一个双向奔赴，就火箭呢和回收装置之间要进行一个信息的

0: 沟通，彼此之间都要准确的及时掌握各自的位置和姿态的状态，要不大家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精准的最后的组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能实现位置的精确互传，那火箭就姿态和速度控制的也很好，它就会落向我们看到的这个回收网系。然后呢，最精彩的一幕就会到来，火箭呢会在井字形的这个拦阻索之间下落，然后拦阻索会迅速的做最后一次调整，在最后关头，拦阻索才会接近火箭，跟火箭的挂钩相连接。而这个过程呢，我后来仔细看了回放，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拦阻索呢，非常像是我们航母上用的拦阻机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以往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把拦阻索的减阻或者说用阻尼来减速的这个经验用在了火箭回收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四个支撑脚着陆的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个硬比较刚性的着陆，因为四个脚最后要站到地下，地面是硬的，拦阻这个支撑脚呢虽然它有缓冲，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刚性结构，但拦阻索不一样，索是柔性的，我可以通过机构随时来调整索的松紧，来吸收火箭最后的能量。实际上这个方式很聪明，而且我们用的是两级以上的索，它不只有一道索，它有两级以上的索，来逐级的减缓火箭的动能和势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工程上我觉得是极富巧思的做法，而且居然是一次做成了。
1: 您刚刚也为我们具体阐述了一下这次回收过程中的一些极限控制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技术路线的选择。全球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比如大家熟知的猎鹰九号，都是采用着着陆腿这样的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这次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不一样的路？相比于传统的着陆腿回收，这套网系捕获方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网系捕获，其实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至少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首先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着陆腿回收的方式呢，就要求火箭一定有四个很强壮的腿脚，因为它要站到地下，而这个腿脚是在火箭的底部的，但火箭又是一个细长的柱体，等于说你一个很长的柱子，这个支撑脚在底下，它是很容易失稳的。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船只要稍微晃动一下，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干扰，这个柱子很容易就倒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实验失败中也是有过这样先例的，这四个脚没站稳，这火箭一下就翻倒了。但是中国呢，我们的方式是挂钩在上面，火箭是通过上面的挂钩挂在锁上的，就有点像我们晾衣服，你衣架的挂钩一定在顶上，衣服在下面，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失稳的问题，因为重心是在钩挂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自然稳定的态势，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另外一个四根支撑脚的方式，本身这四个脚要很强壮，就意味着它一定有相当的重量，实际上在SpaceX 猎鹰九号的这个重量设计里面，这四个脚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就是它占掉的很多重量。但是由于我们的火箭呢，不再需要这么强壮的四根腿，我只需要四个比较坚固的钩子就行了，可以理解为四个带锁定装置的钩子。那这个重量一下就节省下来了，我可以把这一部分重量节省给有效载荷，比如说这个重量省下来，我可以发更多的卫星了。那我们现在的结构重量减下来了，而且稳定性也增强了，同时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使用这套方案，它的容错性更友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马斯克的回收或者说美国现在的四根支撑脚的回收呢，是个单向奔赴，我这个着陆平台是不会变了，它只能是摆在那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它就在那里，那火箭你就得奔它去，那是个靶心，你站到那里就那个白圈里面是最稳定的地方，你站到那儿就算赢，站不上那就是有偏差，很有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火箭的回收技术是一个双向奔赴，火箭在向回收装置进发的最后关头，拦阻索也会根据火箭的姿态做调整，所以说它有更好的容错性。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工程化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可能会更高。过去有网友认为说马斯克这个方式呢，对火箭的姿控和速度调节

0: 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载人登月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正在我们的无人探月工程中得到验证。比如说，我们的嫦娥工程，其实多次的月面软着陆，包括取样返回，包括月背的取样返回，包括中继星的使用，其实这都是未来载人登月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是现在长征10号乙所验证的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我个人认为在什么阶段更有用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未来在有人长期驻留的月面科考站阶段用处更大。我们可以试想展望一下那个未来啊，有一定的人类工程师长期驻留在月面，就换句话说，常驻在月表，那么也有个轮岗，有的时候需要回到地球。那回到地球的时候，按传统方式，要在月面的发射场把这个上升器重新发射到环月轨道上，然后跟环月轨道上的这个飞船对接才能回家，向地球进发。过去的方式，这种上升器用一次就重新会落到月面上报废了。但是这种火箭的复用技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工程中，作为人类航天员回家的一个接驳的工具，来重复使用。比如说，一个上升器可以送一个航天员或者两个航天员到环月轨道上，然后再回收到月球表面，加注燃料以后可以二次使用，就变成了一个摆渡车。这样成本会大大的降低，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且对于人类长期的月球科研和考察，包括资源的勘探，会有着极大的价值。今天可能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复用和回收，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勘探领域会发挥独有的价值。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7: 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
9: 2019年7月，长征2号丙火箭在发射任务中首次验证栅格堕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这是中国运载火箭在回收相关技术上最早的工程验证之一。2025年12月，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和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12号甲先后首飞入轨成功，但一子级回收均未成功。2026年2月，长征10号系列火箭完成低空演示验证，一子级成功实现受控溅落，但尚未实施网系捕获。从栅格堕实验到受控溅落，再到今天的网系捕获成功，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完了从技术验证到工程落地的全过程。长征十号乙的回收成功来之不易。长征十号乙今天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跨过了这道门槛。 有分析指出

0: 可回收火箭的竞争，接下来将从谁先飞起来进入谁能稳定生产、稳定回收、稳定复用的新阶段。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次回收成功，而是制造端的批量化能力、回收后的快速检验维修效率，以及支撑高频次运行的发射和回收基础设施。
1: 今天这个扔进鼻孔的精准操作呢，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在经历数次回收失败之后实现的。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啊，回收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技术攻坚。所以您认为这件事情难在哪儿？中国航天又是一步一步从一次次失败中趟出这条成功路线的呢？
2: 嗯，火箭的回收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从经典物理学上来讲好像很简单，就是你要减速把姿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姿态控制好，你就应该能成。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比如说速度控制好，你需要对发动机能够多次点火，多次点火还不行，还要能够精确的调整力量，因为我只有调整力量才能够非常平缓的来控制速度，那这个就很难，更像是发动机里的杂技，高端杂技。同时姿态控制呢也比较难，因为就要靠四片小小的舵面，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让他老老实实的听你的话，让他站着就不要躺着，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的飞控软件来实现，这是长期的空气动力学积累的结果。但是如果只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工程实验中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过去没有仔细的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说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它是火箭的头部或者说上部在承受巨大的空气阻力和冲击，但是回收的时候是反过来的，火箭的下部是空气冲击的重灾区，所以你原来下部的结构有可能你没有设计好，在回收的时候这结构就破损了。那么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喷焰形成的高温会从底部向上扩散，所以过去火箭的高温区呢，现在你要把它考虑到往上，有的回收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喷焰控制的不理想，结果提前出现了故障。所以很多问题是过去在没有进行回收的工程实验中是没接触过的，比如说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燃料是处于微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燃料向发动机的供应，它的条件跟发射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变了，所有的难题都来了。应该说过去的几次试验中我们遇到的挫折，每次实际上都是在向成功在靠拢，每次都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考虑的不周，那要形成新的方案。所以说很多朋友在问说一次次失败是怎么变成功的，我觉得这可以借用航天人自身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因为在航天界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归零。那什么叫归零呢？就是说我就比如说这火箭发生故障了，说结构失效了，那结构失效是从哪里失效的啊？从这个零件破损的。那这个零件为什么会破损？是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材料有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要向上倒，一直要查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你遇到问题了没别的出路，你就是设法去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然后形成新方案，再验证迭代实验。其实中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我们独有的妙招。
1: 长征十号乙今天迈出了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但从技术的路线来看，能回来只是第一步，距离要高频复用还有便宜好用的商业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那所以您认为中国航天在走向常态化高频复用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跨越哪些核心的考验呢？
2: 未来可能近期能看到的几个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我相信中国航天人已经在积极的筹备这些工作了，就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回收手段，那么能不能支持火箭能高频次的复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西方已经在尝试的一个路径，就是说火箭回收之后经过检验修复重新使用，那么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我们是否现在的回收技术能够满足火箭多次复用，让火箭的成本和效率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回收机构是否未来可以做得更简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回收机构，在工程实验中也取得成功，那未来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简单，更简单就意味着我可能部署会更容易，成本会更低，那回收机构也会实现一个降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未来有可能。另外一个，这个回收机构有没有可能从海上移到陆地上， 因为陆地上回收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问题。
1: 那
2: 我个人认为绝对是有可能的，既然在海上都能做到，陆地上也有可能。那陆地上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机动式的回收装置？我觉得凭借我们中国工程团队的这个理念也有可能实现。就是可以在陆地上机动部署的一个回收装置，那一定是很精彩的。那意味着它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一个回收点。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工程团队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总之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回收技术一定要支持高度可靠性的应用，同时能够支撑火箭高频次的复用，而且整个回收过程的整个回收系统的制造和部署要变得更加经济，因为这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就是我要打更多的卫星，用更多的火箭，但是最好能够在经济上是做到一个最高效率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能够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1: 我们看到中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全球的竞争也在加速。就在长征十号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啊，我看到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已经是复用超过30多次了。那新建助推器实现了筷子夹火箭这种颠覆式的回收。再来看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是用翻新舰体飞了第二趟。那所以呢，放在全球坐标系中，美国同行们目前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奋起直追，离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觉得其实这个距离应该说在过去呢，我们可能还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距离并不遥远。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过去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说是不是差异很大呀，或者说差距很大呀。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原因在于呢，就是过去火箭可回收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其实今天说起来很有趣儿，火箭可回收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当年无论是美国和原苏联都提出过各种火箭回收技术，而且今天看他们的档案，你都觉得是脑洞大开，或者说百花齐放，但是一件都没有在20世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认为在火箭回收问题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如用这些钱去完成一个更亮眼的工程目标来的直接。所以说换句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那个当年不差钱，觉得浪费点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今天为什么在21世纪能成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把目标定在了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这个理念上。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考量，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完成重要的国家级的工程目标的实现，而今天我们会发现，一旦中国工程师们把火箭回收做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去完成的话，其实我们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这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上也正是临门一脚，实际上很多过去的挫折也意味着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而我个人最后的希望是国家队和商业企业都能够有自己的可靠的火箭回收技术，只有各种资源都能够有自己的技术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取得好的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航天或者说特别是商业航天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宏图大展的机会。
1: 好的，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4: Te quiero.
5: Porque ela tem aqui.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巴发表书面声明，声明称将报复美伊。乌军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也门内战冲突，双方换球行动再启动警告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
1: 据知情的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航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9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 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的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行。另有航道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于 运输的运力撤出了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和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Iran
3: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 令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十一日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了打击，基地内至少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九日，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称将持续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他们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同时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乌克兰军方十一日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

0: 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克兰的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日前达成最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是戛然而止。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3天内释放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过程陷入全面停止。
2: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3: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ا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2: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4: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2: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5: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 Abdulatif Elwashi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 披露特朗普新专机安全缺陷的记者受到传票。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8: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longing to come here.
9: 그곳이제잠들듯한
7: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10: 它这样叫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11: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日晚间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随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巴威11日晚间登陆台州玉环时的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随后巴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维持在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截至11日晚8点，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台风巴威登陆时，浙江已于11日11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于10日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12: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13: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个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弄有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14: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12: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15: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12: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

0: 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章烟、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台风二级运气响应。
2: 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3: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三停一休政策。
2: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包括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日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4: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联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5: 雷达控制，雷达稳定，
6: 1组18，
5: 1组18装好，
6: 放。
7: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4: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是8号返回美国期间， 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的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飞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的安全功能。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6: 拉克森和莫迪十一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四十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8: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6: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11日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的消息说，涉事的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已经超过了90%。

0: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比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5: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民同竞争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伊朗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据报，阿曼建议双航道管理通行。伊朗最高领袖发文指美以要为哈梅内伊遇难负责，誓言将复仇，而伊方称击中约旦美军基地。而军队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兑现援乌承诺。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推动再军事化，与和平背道而驰。台风巴威两度登陆浙江，预计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数千的航班计划取消，台湾多地有零星灾情。早安，你好，我是姚湘颖，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国际焦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说，有一艘船只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遭遇到警告弹的击中之后停航，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关闭，而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到美国对于地区的干预结束。声明也警告，如果敌方以这样的事件为借口采取任何错误的

0: 行动也必将会遭到猛烈的回击。据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现在同意继续开展技术以及政治层面的磋商。而据报，阿曼在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的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的方面说需要回国商议。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 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
0: 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革命卫队11号也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画面你看到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网对外发布的。他们说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他的健康的状况。 不时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下。之前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并没有公开露面，但对于他曾经是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则有不同的猜测。最近，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动作频频，11号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再次指向。
2: 美国与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他也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的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来复仇。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
0: 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这一次就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穆杰塔巴在这个时候再发的声明是放什么样的信号？而伊朗各界又如何看待书面的声明发表的时间点呢？
3: 来看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杰塔帕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也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 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

0: 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全印太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
1: 掌握一个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警告涉及一艘违规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从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号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过去24小时之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到只剩下15艘这么多。而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的数据，目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是略高于非商业船舶，而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到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遭遇袭击事件的影响，航运的运营商持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的航道10号只有4艘的船舶通过。另外，有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已经主动将旗下可以运用的这些运力都撤出了海峡区域，那相关的运营将会调整到地缘政治的局势稍微明朗为止。伊朗方面在11号也公布了一份卫星图像，说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的画面就显示到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的违反停火之后遭遇到打击，而基地内至少有2处的设施遭遇到了导弹的击中。而根据美军战机的机库，现在呢被报道是被毁灭的，但是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什么样的装备。而伊朗方面也表示，之前美国和约旦方面都表示，来袭的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而事发在当地的时间9号，约旦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而约旦政府说，将会持续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在关注是根据沙特阿拉伯媒体11号的一个报道，美国的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就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进行讨论。黎巴嫩之前呢就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要从2个试验区撤出，而黎巴嫩才会参与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根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稍后在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但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管理事务的委员会。而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也提到了，以军最早是在本周开始从在黎巴嫩南部所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而这一项撤军的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于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的话，伊朗方面就不会再受到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而伊拉瓦尼也表示，美方的行动已经严重违反协议的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3: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0: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1: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2: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3: Why?
2: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在11号则是通报了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跟费萨尔对于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的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也一致地认为新一轮的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介绍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也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的限度的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时间和空间，用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而双方同意继续要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至于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也达成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之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突然停止。而按照原定的计划，双方将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3天内要释放大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只是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进程陷入全面停滞。
5: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6: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5: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7: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قد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5: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8: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ي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4: 马上回来关注的是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以及玉环还有温州乐清两次登陆有数千的航班因此被取消待会见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们要持续追踪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中心点已经在十一号的晚间十一点二十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这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并且在随后的十二号的零点的前后，在浙江的乐清来这边登陆。那在沿海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中央气象台十二号的早上六点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而巴威的强度现在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但是还是不容小觑的，而预计巴威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1: 大风裹挟着暴雨，地面迅速形成流水，路边树木被连根拔起。台风巴威十一日晚间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三级。随后，巴威于十二日零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十三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不断减弱。早前，水利部十一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多地强化措施加以应对，组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船舶回港等工作。民航方面，截至十一日晚八时，内地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1300架次，内地各航司计划取消十二日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专家提醒，巴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余省区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台风巴威在十二号也逐渐的远离台湾，强度也有所减弱。台湾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一定要留意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避免前往山区跟溪流活动。
13: 十一号下午，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14: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十一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13: 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的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溪流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中，新竹共有6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10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军事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号落下帷幕。

0: 在关注俄乌最前线，因为乌克兰的军方十一号就通报，过去的一夜当中，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超过20艘的俄罗斯油轮，以持续的切断俄军燃料供应。而同一个时间点，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部分的军口、这港口都基础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现在敦促美国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的交付，用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

0: 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十一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十一号则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也说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而就在当天，我们的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专访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营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六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应试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 3D 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 3D 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教官们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

0: 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根据土耳其方面在11号的消息指出，土耳其政府正在考虑出售俄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而外界很关注可能会涉及阿联酋或是其他的海湾国家。土耳其的外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而政府的内部也正在展开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据俄罗斯方面表示，将会继续的与土方就相关的议题保持沟通。
2: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是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第4批的 UFO 文件，共40份，待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打俾我，
3: 冇想象中咁难入。
0: 点解中间庙嗰成功一样啊？又系左花右两，差乜都唔似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布置贺电。伊朗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而据报阿曼建议双航道管理通行。伊朗最高领袖发文指梅姨要为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誓言将会复仇，而伊方称击中约旦美军基地。俄军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兑现援乌承诺。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推动再军事化，与和平背道而驰。台风巴威两度的登陆浙江，预计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数千航班计划取消，台湾多地有零星灾情。好，再看到外太空真的有很多神秘的事情吗？因为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第四批的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解密文件，一共计是有40份的文件，而其中拍摄到在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认为是到现在相关文件当中最清晰的 UFO 画面。视频的长度是32秒，当时有一名的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当中提到，在大西洋的上空发现这个物体，而且颜色比较深，呈现粒子的颜色，而大约是有3.7米到4.6米这么高，看起来像一个有一点变形的大气球。

0: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军用红外传感器，2005年在黄海追踪到了一个呈现六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这次公布的文件包括了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跟3张的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5月8号公布了第一批的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在5月22号跟6月12号就公布了。至于美国的《纽约时报》11号则是报道，报纸是参与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空军一号专机有缺陷的多名记者都收到了传票。而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就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对记者的传票。根据报道指出，联邦政府的执法部门人员是在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与美国纽约曼哈顿上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乘坐卡塔尔所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回美国的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的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而《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机是因为这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因为新专机不具备有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持续要关心，香港电台有一个报道说，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所发生的强烈地震，目前增加到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而在遇难者当中，还是有315人的身份还不明朗。而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有17000人无家可归，而政府在未来一个星期会开始为受灾的民众安排临时住屋。香港事务的消息，香港政团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典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多名的特区政府官员，还有中央驻港代表都有出席仪式。
1: 15年对新民党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在2011年创办新民党的时候，香港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当时的建制派很需要能够获得中产专业人士甚至外籍人士的支持，来扩阔建制派的光谱。我们创党初时由1名立法会议员，即是我本人做起。今天我们有1位行政会议的非官守成员，3位立法会议员，和26位区议员，还有30位社区发展主任。这些是我们全党上下共同努力拼出来的成果。
0: 向特区行政会议的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也表示，新民党非常的重视政策研究，周五已经就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建议书。他展望下一个15年，新民党将继续的为市民服务，要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并继续的参加选举，争取市民支持。香港中学文凭试将会在7月15号要放榜，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他指出，今年有超过20000个学位课程的学额要足以应对考生的人数。
2: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及香港版高考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个为考生打气的活动时，勉励应届考生做好准备，升学出路依然广阔。
3: 我都可以透露少少，我哋今年咧，其實咧40000多个入校嘅考生，有20000多个學位嘅課程嘅學額，亦都有28000多个其他高等教育嘅機會，所以機會係好多。大家只要做好你個 planning， 做好準備，咁咧你就有好多嘅選擇。用一個正向嘅心態，平常嘅 God do the rest。我哋已經做咗我哋要做嘅努力嘅嘢，我哋用平常心去迎接我哋呢一個嘅結果。
2: 不少學生也表示會放平心態對待最終結果。
4: 目標院校係中文大學嘅英文教育系。
5: 係點樣準備嘅？
4: 我有睇唔同網上面嘅啲英文論文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喺prep 呢一個 interview 嘅時候咧，都可以有更加。

0: 同期增加近5%，当中包括4.6万名学校考生及1.2万名自修生。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印度总理莫迪首访新西兰会晤总理拉克森，待会见。

0: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2: 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号在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也宣布将双边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拉克森和莫迪十一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四十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1: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一艘快艇十一号是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的海域倾覆，而目前已经是造成15个人死亡，另外有18人伤情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消息说，涉事快艇载有32名的印度游客、3名的船员跟1名的工作人员，在下午的1点多突发故障，并且倾覆，导致全员落水。而由于说海上的风浪比较大，而且多人被困船舱之内，而救援难度比较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都被找到，而其中15个人死亡，其中有21名幸存者当中18个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医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的调查，并且已经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要协助受到影响的家属。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有一架小型飞机十号在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来坠毁，而机上当时是载有10人，都已经遇难。失事的小型飞机坠毁在一处的灌木丛当中。而调查人员十一号抵达现场搜证，小型飞机是属于当。

0: 地布拉明哥航空公司，而初步的信息就显示，飞机从首都拿骚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本计划飞往北安德罗斯岛，但在降落前发生了故障坠毁，而机上一共是有9名的乘客跟1名的飞行员。救援人员抵达的时候，其中一人还是有生命迹象，但随后死亡。当局事发后已经暂时吊销航空公司的营运证。巴哈马是位于加勒比海的北侧，有700多个岛屿跟2400个这个珊瑚礁所组成的，小型飞机也是岛屿间主要交通工具。再关注是英国保守党前议员，并且曾经担任内政部负责监狱事务国务大臣的维德科姆被杀一案，英国警方11号表示，在南约克郡逮捕了一名28岁涉案嫌犯，他是英国籍的白人男性，而目前已经被警方给拘留。再关注到是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已经呼吁非洲各国要加快的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释放统一大市场的潜力，要增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有专家说，非洲一体化仍然面临基础设施跟融资等结构性的挑战。
1: 优苏福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55个国家，超过13亿人口，经济总量约3.4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然而，目前非洲内部贸易仅占整体贸易的16%至18%，远低于其他地区，显示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2: The constraints are mainly structural in nature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efficiencies. Whether we're talking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electricity availability, it's important. Issues of making sure that we invest in digitalization.And also, we remove the tariffs, make it more competitive.
1: 非盟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跨境基础设施，推进贸易便利化，将有助于提升非洲经济韧性，加快2063年议程目标落实。
2: Make funding available because we need money for the businesses, seed capital, grant funding from government, access to finance.Free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movement of people, deal with issues of visas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the passports, make it easy, electronic, let's use technology. In that way, then we can be more competitive and we can move faster and people can see the benefit quickly.
1: 非盟认为，非洲最大的机遇就在资深市场。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持续推进，如何进一步打通区域贸易壁垒，改善互联互通，推动政策协调，并将庞大的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将成为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南非国脚亚当斯在回国之后去世，年仅25岁。南非的官方并没有公布他的死因。亚当斯是中场球员，代表南非出战了3场的小组赛。在不敌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的32强淘汰赛，亚当斯在替补席没有出场。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11号发布声明，宣布亚当斯的死讯，形容南非足球失去了一位耀眼的年轻天才。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以及南非足球运动员联盟都有发表声明表示哀悼，而个别的社交媒体表示亚当斯是因为抑郁自杀，也有消息指出他的祖母在世界杯期间不幸去世。麦肯齐在声明中说，亚当斯的死因还没有得到证实，那现在也呼吁媒体跟公众避免进一步的猜测。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中朝友好65周年，习近平、金正恩互致贺电，待会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向风而行，追踪巴威，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正在展开，我们从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在浙江台州大陈岛一带呢，海面的风浪是持续明显的加剧，近海风力已经快速的攀升。而今天随着巴威的登陆，并且逐渐的深入，浙江沿海等地会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雨。浙江沿海还有福建东北部沿海等地将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有12到13级。浙江、福建北部到江苏大部将会有大到暴雨，浙江西部、江苏南部还有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台风导致的风雨最强区域位于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危险半圆区域，这里是处于台风这个低压系统与副热带高压系统之间，气压梯度大，简单来说呢，就是风大雨也大。尤其是浙江是处于危险半圆一侧，大风影响显著，并且呢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此外，由于巴威环流广阔，登陆之后它的残余环流将协助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给更多的地方制造强降雨。那具体情况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日。
0: 欢迎回来。前两天东北华北多地都出现过台风巴威间接影响下的强降雨天气，今天这带的强降雨天气将有所减少，主要会分散在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辽宁到河北东北部一带。那明天这带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东部到河北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吉林南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大暴雨出现。而受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明天像江苏、安徽还有山东南部一带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出现。特别关注安徽大别山还有黄山一带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在强降雨影响时段，请大家尽量的避免非必要的出行，同时还要注意，因为次生灾害是具有滞后性的，在强降雨停歇之后，近期呢，大家也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风险区域。此外，台风雨的影响将短暂的中断东部地区的高温，今明两天山东到福建等地将会退出高温圈。尽管风雨会捎来一丝的清凉，不过每一滴雨都在提醒我们，在自然面前人类渺小，但敬畏与准备永远是我们最坚固的防线。请大家继续的关注风雨的变化，做好防范。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5: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6: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7: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6: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